严防山洪、滑坡、次生灾害。针对独居老人、留守儿童、残疾人、低保及特困户等特殊群体，建立一对一包保帮扶台账，明确转移联系人、安置点位、撤离路线，做到险情来临，叫得应、找得到、转得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防汛避险，群众是第一道防线。两山乡打通线上线下宣传渠道，让防汛常识进村入户、入脑入心。线下依托村村响大喇叭，汛期循环播报雨情预警、避险提示。乡村志愿者、网格员深入田间地头、农家院落，发放防汛明白卡，讲解暴雨、避险、山洪前兆、涉水逃生、居家防汛注意事项。线上通过村级微信群、乡村工作群实时推送气象预报、汛情动态、应急科普内容，同步转发官方避险指南。同时常态化开展敲门行动，现场告知群众紧急疏散路线、临时避难场所位置，引导群众摒弃侥幸心理，主动配合隐患排查与转移安置，营造人人懂防汛、人人参与防汛的浓厚氛围。与此同时，两山乡积极备足应急力量，一方面抓实物资储备，对编织袋、救生衣、抽水泵、铁锹、照明设备、雨衣雨鞋等防汛物资统一盘点，动态增补，定点存放，专人管理，确保险情出现时调得出、用得上。另一方面，组建乡级应急抢险突击队与村级后备抢险队伍，吸纳党员、退役军人、热心村民加入，定期开展暴雨转移、河道抢险、内涝排涝实战演练，磨合处置流程，提升队伍快速响应、现场救援能力，提前规划村内临时安置点，备好饮用水、简易生活用品，保障紧急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实现转移有去处、安置有保障。下一步，两山乡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全弦，紧盯雨情水情变化，动态优化防控举措，以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的底线思维，抓实抓细每一项防汛工作，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平稳安全度过主汛期。这是通讯员报道的。为持续挖掘本土非遗文化价值，拓宽非遗传承传播路径，昌黎县主动对接高校优质教育资源，组织开展非遗文化交流研学实践活动。近日，邀请沈阳化工大学师生组建联合实践团队，赴昌黎实地调研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昌黎皮影，特邀昌黎皮影传承人现场讲解皮影发展历史与制作技艺，并指导学生亲手体验皮影操纵表演，感受其独特艺术魅力。学生们对昌黎皮影表现出浓厚兴趣，与传承人进行深入交流互动，现场气氛热烈。本次校地研学实践有效促进了昌黎皮影在青年群体中的传播，提升了知名度与影响力，为推动昌黎县非遗保护与对外文化交流融合发展探索了新路径。这是通讯员报道的。为切实筑牢未成年人网络安全防护屏障，引导青少年树立健康上网观念，守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近日静安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志愿者前往西蔡各庄村，开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线下专题宣讲活动，面向村内家长、未成年人普及网络保护相关知识。活动现场，志愿者们向过往群众、未成年人发放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宣传单与宣传物资，以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为重点，围绕网络沉迷、网络欺凌、个人信息泄露、不良网络信息侵害等重点内容开展面对面宣讲。志愿者们结合乡村未成年人日常上网实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围绕短视频沉迷、网络诈骗、低俗有害信息等典型案例展开剖析，细致告知家长如何履行监护责任，科学引导孩子规范上网，同时教育未成年人辨别网络陷阱，提升自我保护能力。工作人员耐心解答群众提出的各类网络安全疑问，呼吁村民共同参与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共同

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此次宣讲精准打通乡村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宣传最后一公里，有效增强了家长与未成年人的网络风险防范意识。下一步，静安镇将常态化开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宣传，多措并举营造安全、健康、文明的乡村网络环境。这是通讯报道的。好了，听众朋友，昌黎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王莹为您播送的，编辑刘向飞，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清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5，0393589653，0730335973。
3: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4: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5: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3: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6: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7: 好嘞，张总。
8: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您
3: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9: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3: 真的好累啊。
10: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5: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3: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11: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
3: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11: 但是我没有珍惜。
3: 等我失去的时候，
11: 才后悔莫及。
3: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4: 我爱你。
2: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3: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场，耶稣在某山口舞起诗衣裳，夸壶酒给谎言饮着那秋黄，不虚然

时光，或走俗寻常，经戈壁，过断桥，踏入泥土香，一根烟给路客，揭发着星光，浅抹在鞋跟上，无所谓远方。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这期大话成语啊，先给您说一条楚旧之交，出自后汉书。东汉的时候有一个读书人，这个读书人叫公沙木，是个年轻的小伙子。做这个公沙木呢，很想去读太学，不过有一宗，要是读太学得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到京都里边读太学，吃啊住啊花呀用啊都得钱呢。可是公沙木这个小伙子家境贫寒，没有钱，没有钱他又想求学，又不像现在什么有社会赞助啊、社会帮忙啊，那都没有，怎么办呢？靠自己。这个小伙子有志气，他想了个办法，他就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普通的年轻劳动者，找一个地方啊给人打工去。上谁家打工去了？通过朋友介绍，打工这地方真不错，陈留郡的郡守叫吴佑。陈留郡呐，这个郡要按照这个管辖的行政区域来讲，相当于我们今天比这个省小点，比市还得大点。你想这么一个郡的郡守，那是当官的，在当官的家里边给打工，干什么呢？倒那米，就是倒米的有那么个石槽子，这个东西叫臼，把这个稻谷放在里头，拿那么一个木头锤子在这咣咣咣就那么倒。这个东西呢叫杵，说杵和臼。他整天呢就拿这杵在这个石臼里边倒这米，就干这活。这公沙木整天干这活，最初这个吴佑郡守出来进去的院子里边走啊，看见这个小伙子也不以为然。忽然有一天，他就听那个小伙子一边倒着那个米呀、啊、在那嘴里边叨念，叨念什么呀？叨念论语里边的话，说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就这句话。他说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与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哎，这吴佑一听，这倒米的小伙子是读书人呐，啊，他就过来了。哎，我说啊， 你这个小伙子叫什么名字？
5: 啊，我叫龚沙木。
4: 你是干什么的？
5: 我就是淘米的。
4: 你把手伸出来。这龚沙木把手伸出来了，我又一看他这个手啊，手掌心这个地方磨起了好几个泡，这就证明他不是劳动人民出身。要真正从小你就是淘米的，这个手上早就磨出茧子来了，可是现在都起了泡了，有的泡都破了，说明这个小伙子是咬着牙忍着痛苦在这干这活。这吴佑就更觉得这个事情很蹊跷，说那你说你就是倒米的，你不像干活的出身呢。这个龚沙木一看隐藏不住自己的身份了，只好就以实相告。吴佑这么一听，接着跟那个小伙子继续这么一攀谈，哎呦，发现这个小伙子果然是饱学之士，知识很丰富。吴佑开始跟他就经常谈论，经常交往，两人就居然成了朋友了。一个是郡守，一个是平民。最后这个吴佑呢，自个儿出资让这小伙子去上太学。后来这个龚沙木上了太学，毕业以后也当了一个地方的官，而且龚沙木做官非常的清廉，所以楚旧之交就在这里留下了。楚旧之交就是说呀，在旧和楚旁边建立了交情。今天我们用这条成语呢，就是说交朋友不管身份地位的高低，而成为知心者，就是楚旧之交。接下来呢，再给您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分我杯羹，出自《史记》。大家都知道啊，项羽刘邦两个人争夺天下，最初的时候项羽的势力强大，刘邦呢势力微弱。后来由于在用人的政策上，在治国的政策上两个人不一样，情况就变了。刘邦逐渐的强大起来了，项羽呢势力逐渐的削弱下来了，甚至于两人达到了一种势均力敌的状态。在这个时候啊，项羽就苦于怎么能够把刘邦给制服了，怎么能够让刘邦的投降了。最后这项羽啊就想了个绝招，派人到刘邦的老家那儿，把刘邦他爹

流氓的媳妇儿一起都给抓到他的营里来了，抓到营里当人质，给看管着。这天在疆场上，项羽招呼刘邦出来，那边吩咐手下人把刘邦他爹那刘太公押到他队列里边的门旗之下，让刘邦能看见。刘邦过来之后，在疆场上两个人一对面，项羽就说了，说刘邦，现在我就问你，你想不想我？刘邦说，凭什么我要想你呢？项羽说，如果你要不想我的话，你往我身后看，那是谁？项羽一说这句话，刘邦往身后边一瞧，哟，一看把他爹给抓来了。刘邦当时就一愣。刘邦说，项羽，你把我的老爹爹抓来是何用意？项羽说，刘邦，我告诉你，你要是降了我，你的老爹还有你的妻子都在我的营中，我就可以把他们放了交还给你。如果说你要不降我的话，我马上就在疆场上支上一个顶，填上水，架上柴火，就把你爹扔到那锅里边，把他给烹喽。可这刘邦此时听到这里，刘邦就笑了，哎呀，说项羽啊，你忘了咱们两个人当年是一起侍奉楚怀王的，是楚怀王下命令让我们两个人兵分两路进咸阳灭暴秦，我们在行走之前是结拜成为弟兄的，你是我的小兄弟，我是你的老的哥。我们结拜的时候曾经明过誓啊，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那么既然是结拜的弟兄，我的爹就是你的爹，那么你的爹也是我的爹。今天你把我的父亲押到你的营中了，这就等于把你的爹也押到营中了。项羽啊，你不是想把我们家老爷子要给烹了吗？那就等于你要把你的爹也给烹了。这样的话，我一点都不带着急上火的。项羽，这样，什么时候烹，告诉我一声。如果你马上烹，我在这看着；如果回营要烹杀的话，煮熟了，分给我一碗肉羹，我尝尝。去，这刘邦这话说出来，差点没把项羽给气死。项羽转身回去了。项羽最终还是没有把刘邦他爹给烹杀了。所以说，分我杯羹，就是刘邦说的那句话：你分给我一杯羹喝一下。以后用这条成语呢，就说有什么好事儿，咱们都分一份，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下期再见。那么今天给您说哪条成语呢？先给您说两条成语，那就是定于一尊和焚书坑儒。这两条成语出自一个故事，而且是咱们比较熟悉的秦始皇的故事。这秦王嬴政啊，并吞六国得了天下了，最后他对自己的这个名字称谓让大臣们议论。大臣们有的就说了，说古代最盛名的天子叫三皇，再就是那五帝了，您是叫皇啊，您还叫帝呢？这嬴政一听，不是他们两个都盛名吗？我就把这皇跟帝连一块，我就叫皇帝，而且叫始皇帝，从我这儿开始。再打这儿，这就是秦始皇。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呢，应该说是做了一些很多有益的事情，也可以叫做有利于历史发展的事情。比方说，他废除了诸侯割据，建立郡县制，全天下设立了36个郡，每一个郡下边又管着若干个县，统一度量衡，统一车具，统一文字，
这都是他做的与历史有益的事情。正因为这样啊，秦始皇自己很得意，所以他当了皇上之后曾经几次出巡，走遍了名山大川，朝拜泰山，建立碑铭，然后回到自己的朝中。这一年呐，秦始皇在自己的咸阳宫里大排酒席，干嘛呀？他要自个儿啊做寿，群臣齐聚，光博士就有70多个。说光有博士，有没有博士后啊？有没有博士导啊？有没有研究生啊？您理解错了，他那个博士是秦朝的一种官名，而且这个博士呢分多少种，比方说有师父博士，有术数博士，还有医药博士，都是在各种专业里边负责的人，就称为博士。说这样的官员有70多个，大家伙给秦始皇拜寿啊，秦始皇当然是沾沾自喜。朝中有一个仆射叫周清晨，这个周清晨呐，想要讨秦始皇的喜欢，所以当众就给秦始皇溜须拍马。他向秦始皇进言就说了，说陛下，当年我们秦国只有千里的疆土啊，可是如今由于您的圣明，由于您的神威，由于您的能力，现在海内皆属秦国啊，只要是太阳和月亮照到的地方都是秦国的领土，并且您废除了那种诸侯割据，建立了郡县制，这样的话就避免了今后的战争，万民称颂，千古至今，可以说任何一朝的天子都比不上您的威德。呵，这通刷，这秦始皇在那儿听着心里边高兴。这个人呢都是喜欢听别人奉承，不喜欢听别人批评，即使奉承的这个人奉承的你听着有点假，他在接受心理上也觉得舒坦。在秦始皇正舒坦的时候呢，旁边有一位博士过来了，这位博士叫淳于越，博士就说了，说陛下，周清晨所说我认为不是忠臣之言。嗯，秦始皇一听，这什么话，怎么不是忠臣？你有什么话讲？淳于越说，陛下，您废除了诸侯割据，建立了郡县之制，不效仿古人，这未必就是好啊。您想啊，这周朝他一直使用诸侯割据制度，那么周朝天子的儿孙们呢就都领有封地，就以诸侯割据和郡县制比较而言，您建立郡县制，您说这样好，那么您的子孙后代呢都没有封地，都成了平民百姓了啊，将来万一要谁兴兵叛乱，那您怎么办呢啊？所以我认为不效仿古人是长不了的。周清晨刚才说的那些话未必是真理，由此我认为他不忠。这秦始皇听完之后啊，心里不高兴，心想周清晨的话说的有理，你偏偏这么说。但是秦始皇当时还算是有点涵养，就问下边的大臣，你们说他们两个谁说的对，你们议论议论。一说这句话，丞相李斯就说了，李斯说，当今天子统一天下，海内是为人人仰服，你怎么说不如古人呢？古人又怎么着了？比如说三皇五帝，三皇五帝当初他们是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治天下的策略，每一个人和每一个人都不相同，今天是今天的事，古人是古人的事，

你们这几个读书人呐，这就是在战国时期把你们留下来的毛病。春秋战国，诸侯割据，各个小国之间呢是连年的征战不息，就有一帮人以游说为业，你们这叫游学，到处靠嘴皮子吃饭，到这儿讲这个主张，到那儿讲那个主张，一百个人一百个主张，这天下还不乱吗？啊，今天始皇帝登基坐殿，黑白分明，定于一尊，就说事情都已经搞清楚了，定于一尊，什么事儿由他一个人决定。这个定于一尊这条成语就来自这里，说你们这样做的话，我认为这是后古而薄今，不应该这样做。要依着我呀，除了秦朝的历史之外，别的国家的书都把它烧掉，什么诸子百家那些个论断，都是一些个蛊惑之词，都应该把它烧了。由于李斯这一番话，秦始皇就降旨，于是除了秦朝的历史乃至诸子百家的书籍全都给烧毁，不烧的弃市。什么叫弃市？砍了脑袋扔在大街上，这叫弃市。家里边存有诸子百家书的灭族，有多少人杀多少人，官员知情不报的同罪。这么一来，很多这个儒生背地里又骂秦始皇，这一骂秦始皇，秦始皇就把这些个儒生读书人敛乎一块，弄了不少，到咸阳城外一个山沟里刨一坑，都弄里边全给活埋了。所以这就叫焚书坑儒，定于一尊，焚书坑儒，就这样流传下来了。定于一尊，就是指思想、学术、道德等，以一个有最高权威的人做唯一的标准。焚书坑儒呢，就是说焚烧书籍，坑杀儒生，毁灭文化，就这意思。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0: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2: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3: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4: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留守儿童，你留下的是痛。
5: 今天先给您说条成语啊，叫冰清玉润，出自《晋书·卫玠传》。卫玠，晋朝人。这个卫玠呀，字叔宝，从小他就跟别的小孩长得不一样。怎么不一样？这皮肤长得特好。卫玠这个皮肤，你瞅着就像那玉一样，好像能够透亮。你瞅他那个小肉长得，就恨不能过去给掐一把。哎，这个卫玠据说小时候梳两个小抓阄，赶着一个羊拉的小车，到那个市场里边一转，这市场里边所有卖东西的人都惊奇了：哟，这谁家孩子？这不是个玉人吗？都称呼他为玉人，真就像一个玉雕的小孩一样。这个想过来摸一把，那个想过来掐一把，就这个样子。后来略微再长大一点，他的舅舅呢叫王绩，这个王绩当时也是非常有名的这么一个人。他舅舅就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我不敢跟我外甥在一块待着，我要跟他一出去呀，人家都说他是一个玉孩子，那我在旁边就自惭形秽，那我是个什么人呢？我就是极为普通的这么一个人。后来这卫玠长大了，饱读诗书，专攻玄学。玄学，玄学什么学？玄学在当时来讲就是老子的哲学。老子啊，那里边有这么一句话：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所以说老子这个玄学主张无为，无为而治，认为世上万物本来都是没有的，因无才又有，因有它又无。所以他这个玄学反复辩证是有一套理论的。这个卫玠专门攻这玄学，玄学读得好，而且一讲起这个玄学来头头是道，听者无不赞服。当时在这个晋朝啊，有一个非常的有名的大学问家叫王成，王成字平子。这个王成字平子这个人由于学问大，学识高，很难听说王成讲说谁谁谁那人不错，没有。可有一回这王成听卫玠讲玄学，这套讲滔滔不绝，口若悬河，讲完了之后这王成简直就佩服的五体投地，为之倾倒。王成说服了。这卫玠呀，果然是个多才之士，他讲的老子的玄学，也就是老子的哲学，那就到了家了。所以后来有人说卫玠讲道平子倾倒，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卫玠讲的老子的这个学说讲得非常之好，王成这个人的号平子听到卫玠讲说老子的学说，为之折服，为之倾倒，就是卫玠讲道平子倾倒，就这意思。后来这卫玠结了婚了，他的岳父叫岳广。这个岳广在晋朝可了不得，据说岳广当时在晋朝残压天下，名冠五州，几乎全国没有不知道岳广的。更重要的一点，这个人品格高尚，为人了不得，人人称颂。那么这个卫玠一成了他的女婿呢，人们就说了，说岳父如冰清，这门婿如玉润。冰清玉润， 这个成语就这么凑起来了。说这个他的岳父就像那个冰一样那么清明透亮，那么这个门穴长得呢就像玉雕的一样那么柔润，所以这就是冰清玉润这条成语的来历。冰清玉润呢、就说道德高尚，情操高尚，非同一般。遗憾的是这个魏玠呀27岁他就死了。后人大伙就说啊，说你知道那魏玠怎么死的吗？说怎么死的？就让大伙给看死的。你说这个也看那个也看，人家受得了吗？啊，那心里他不上火吗？他上火就有病啊，让大伙看死的。说老百姓留这么一个话吧。接下来再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君子固穷，出自论语，说的是孔子带领着这些弟子们周游列国，孔子周游列国去伸张自己的主张啊，讲述自己的政治抱负啊，他希望各个国家的那个首领能够接受他的这种主张，但是呢各个国家的国王啊表现也不一样，因为那个时候诸子百家各种思想都在列国之中传播，有的国家就接受孔子的主张，有的国家就不接受他的主张，接受他主张的呢就给予厚待，不接受他的主张的呢就对他冷漠。孔子到了卫灵公这个地方，这个卫灵公啊就不接受孔子的主张，由于不接受孔子的主张，对孔子这些弟子们招待上就差劲了，比方说这个饭食也不供给，粮食也不给予，住处都很一般。孔子一看在这受到冷遇，那咱们就走吧。后来孔子带着这些弟子们就奔陈国去了，可是由于在魏国这粮食就没有积蓄，往陈国这一走粮食越吃越少，不够吃了怎么办？就捡顿儿，这一捡顿儿就等于挨饿。到了陈国了，住下之后，孔子这些弟子有好几个就都病了，怎么回事啊？饿的。孔子的弟子子路那是一个直性人，一看这些个师兄弟儿，这个躺床上那个躺床上，那个脸都白在梆子色了，子路都知道啊，这就是饿的原因呐，就问他们，你们觉得怎么着？我们不觉得怎么着，我们就想知道咱们老师下一步怎么着。子路说好，你们等着，我去问他去。这子路直爽性格，跑到这儿就来问孔子来了，说老师啊，我那些师兄弟可都病倒在床上了，有好几个我看要是再没有粮食吃可就够呛了，您整天跟我们讲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今天君子明天君子，让我们做君子，君子长君子短，讲了这么多，我怎么就没听说过您讲这君子他受了穷得怎么办？孔子听到这儿，孔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死滥矣。什么意思啊？孔子就说呀，说这个君子要受了穷，他就要固守着这个穷，为什么？他等待着时机，绝不会因为穷改变自己做人的原则，改变自己道德规范。要是小人呢，他一受了穷他就想办法了，是偷啊，是抢啊，去做贼呀、就胡作非为了，这就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孔子把这番话讲完了之后，子路一听，也算有点道理，那么这条成语君子固穷就留下来了。今天说这条成语就是说清贫自守，坚持自己的做人原则。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下期再见。在这期大话成语里呀，给您说两条成语，一个叫不食周粟，一个叫以暴易暴。为什么一块儿说这个名啊？这两条成语呢都是出自一个故事，出自史记。 说在古时候啊，有一个孤竹国，孤竹国的国王有三个儿子，在国王的眼目当中，这三个儿子大的和三的最好，大儿子叫伯夷，这三儿子呢叫叔齐。按照当时的这个规定啊，立太子，也就是说继承王位者应该是立长子，但是孤竹国王呢认为这个长子虽然品行道德非常之好，有点偏于太忠厚太老实，那么这个小儿子呢叔齐品行道德也好，但是聪明伶俐，所以这个国王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宣布了立这小儿子为太子，就是说将来他死了就由这小儿子接承他的王位。后来这个孤竹国的国王真就病死了，这一病死按照规定应该是这叔齐接替王位啊。朝纲之中包括他那大哥二哥都跟这三兄弟说，说得行接位大典呢、啊。可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这叔齐当时就提出来了，说我不能担当这个王位，我不能继位，因为按照各个国家的规矩继位的都应该是长子，我的大哥人品学识都是不错的，凭什么要让我继位呀、啊？应该大哥继位。这伯夷一听，伯夷说你可要知道啊，先父生前就已经说下这样的话了，让你继承王位呀、啊，你继承王位也是继承先父的遗愿。叔齐说我不继承，大哥还是你继承。伯夷说我不，应该尊重先父的遗愿，得你继承，但是两个人谁也不继承这个王位。最后这个伯夷啊更有觉得，说你不继承王位啊，那好，当天晚上这伯夷啊他跑了，离开孤竹国了。伯夷心想你不继承王位我走，我看你怎么办。伯夷这么一走，叔齐得知消息，叔齐跟着也跑了，跟他大哥跑的是一个方向。这叔齐这一走，这国家没有头了，最后没有辙，这老二请受了一个现成的王位。这伯夷叔齐呢哥两个凑到一起了，凑到一起两个上哪儿去呀，是投奔谁呀？两个人一合计呀，当今世界各国哪个地方的国王最好呢，他就知道这位姬昌西伯侯最好。姬昌啊西伯也就是那周文王，他们两人于是就奔周文王这儿来了。结果当他们来到周文王的国都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才得知周文王死了，文王刚死，武王继位。周武王继位之后带兵伐纣，全城的老百姓都出来了，干什么呀？欢送这武王前去伐纣，满街上。

都是军队，满街上都是老百姓。这伯夷跟舒淇两个人一听这件事儿，当时就火了。为什么火了？这两个人说，看来这个武王他不对，我们投奔文王来了，文王死了，这个武王第一个他伐纣是不对的，因为那个时候殷朝统治着天下，那么纣王呢就是全天下的天子，两个人认为天子是不能随便讨伐的，讨伐天子呢就是不忠。另外说文王死了不久，你作为儿子应该在这守孝，起码说得守孝三年，然后再说干别的事儿。这你的父亲刚死，你不在这守孝，你带着军队出去打仗去，嗯，这就是不孝，既不忠又不孝，不是君子。嚯，这二位按照当时的礼教标准来衡量这武王，衡量完了之后，这哥俩越想越气，怎么办？这哥俩啊，就在大街上瞅着那个武王的道队来了，哥两个胆儿也真大，站到大街当中拦住他的道队，就说要见这个武王。这俩人抱出自豪来了，说我们是孤竹国的，我叫伯夷，他叫舒淇，我们是亲兄弟。一说这个话，前面道队的人往里边禀报啊，一禀报给武王，旁边的军师姜尚，也就是姜太公姜子牙，姜子牙说话了，姜子牙说不要动这两个人，孤竹国的两位贤人也，贤人不是休闲的贤，是贤良的贤，这伯夷舒淇哥两个的人品当时在列国之中是人所共知的，所以姜子牙说他来到这儿一时想不开，他拦住我们的道路，你问他让他闪道，实在不闪的话你们强迫把他弄到旁边去就得了，千万不要伤害他。道队的人就过来了，就问他说你拦我们道队什么意思，武王问你。这哥两个就把他们这个意思说了，说你们这个武王第一是不忠，不该去兴兵伐纣，第二个是不孝，文王刚死为什么不在这守孝啊？我们两个想投奔他，像这样的人我们就不能投奔他了。这个道队的官员一听，请二位您躲开啊！我们要行进，不行，我要拦着你们。他俩人能拦得住吗？武王伐纣，最后把这个纣王给消灭了，纣王死了，天下成了周朝的了，这就是周武王称天子了。可是这个伯夷跟舒淇这哥俩呢，这哥俩说什么也不为周朝效力，有的人还找他俩呢，这俩跑到山里去了，这山叫首阳山，哥两个跑到首阳山里边，在里边藏着，有的人给他送饭不吃，为什么？不食周粟，你周朝的粮食我们哥俩不吃，这就是不食周粟的出处。不食周粟就说喝着死去，喝着挨饿，也要坚持一种原则，坚持一种信念，就是这么个意思。您说这哥俩这脾气多犟啊！就在这个首阳山里边整天呢采野菜，采野果子，在那维持生活。哥两个在这山里边还编了一首歌，编的什么歌呢？说登彼西山兮，采其微矣，以报以报兮，不知其非矣。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天天在这登山呐，我们在这采野菜，说周武王取代了殷纣王啊，是以报以报啊，也不知道谁错谁对，就这么个意思。这就是以报以报的出处。以报以报呢，就说以一种残暴代替了另一种残暴，都是一样的，就是这么个意思。好，今天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下期再见。

0: 切，包邮吗？切，哎，这裙子有现货吗？
1: 思思，
2: 又是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3: 哎呀，妈，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
0: 亲，咱接着说啊。
4: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5: 今天呢，咱先一块儿给您说两条成语，一条叫博士买驴，一条叫三指无驴。说怎么都是驴啊？因为这是一个故事，出自《燕氏家训》。说古时候有这么一个读书人，这个读书人呢念的书太多了，有一个毛病，不管说什么话呀，他总要从头往下捋。你比方说走大街上见着这个读书人了，说您吃了吗？他一听问吃了吗，他就说了

秋收而冬藏，一年四季粮树犯归仓也。您说这谁受得了？他由于这个样子，有的人呢见他的面干脆什么也不说了，一见面一看打个招呼，哼，一点头过去了。为什么？没话，心想别说话，一说话引出个头来，他不定跟你说多少，你跟他在这赔不起那功夫。所以这么一来呢，大家伙背地里就给他送一外号，说这是我们这儿的博士，没他不知道的事儿。这博士就扬了名了。这天博士要买一头驴，上这集市上去了，碰见一位卖驴的，两个人一见面，这博士就问他这个驴多少钱，卖驴的一报价，双方经过讨价还价，最后达成协议，博士准备出钱买这驴了。卖驴的这位就说了，我这个驴卖给你了，咱得写一个卖驴的契约呀，但是我不认字啊，我不会写呀。这博士说了，我会写。说好，您会写咱找个地方您写，我收着，到时候我就摁斗记画押就行了。旁边有一小铺，到这小铺里头跟这掌柜的一说，掌柜的拿出纸来，笔墨砚瓦都放这儿了。这位提起笔来呀，先没写驴，先从哪儿写呢？他先从那龙写，复喷云吐雾，兴风作雨者乃龙也，看守夜者乃狗也，营司臣者乃鸡也。哈家伙，他整个一动物世界，这提起笔来就把这个动物挨个的数，这纸啊写了三张了，满篇都是字儿。卖驴的这位牵着这个驴缰绳在那站着，瞅着一看，他都写了三篇了，怎么还没完呢？这位就问他，哎，我说老弟，写完了吗？写完了快点，我摁一个手印，完了我好走啊啊。这位拿着笔一听这个，他还不乐意了，怎么说完了呢？我这还没写到驴这儿呢啊，还没写到驴那儿，写三篇了还没到驴那儿。所以说三指无驴这条成语呢就出在这儿。完了他一说这话，这卖驴的就急了，您快着点啊，三篇还没写到驴那儿，我站那儿都受不了了，我这驴也受不了了。这位也急了，你驴受不了，我还没说受不了呢，你怎么说驴受不了了？哎呀，哈哈哈哈哈，您慢慢写吧您。所以这个典故啊就这么留下来了，博士买驴，三指无驴，都是一个意思，就是说写文章也好，做什么事情也好，抓不住重点，废话连篇。既然咱们说到驴了，这第三条成语呢也跟驴有关系，这第三条成语叫非驴非马，出自汉书西域传。在汉朝西域那个地方啊，有很多地方割据势力，称作一些地方的小国。当时有那么一个小国叫丘兹国，这一个小国呢经常到汉朝的国都长安城向汉朝的皇帝进献贡品。这汉朝的皇帝呢看这些小国的首领来了之后，进献完了贡品，往往都给以盛情接待，留他们在长安城里边就多住些日子。丘兹国的国王有一年呢到汉朝来进贡来了，进完贡之后，这个汉朝的皇上当时据说是汉武帝，汉武帝就说在我这儿就多住些日子吧。这丘兹国王在这长安城一住，时不常的这皇上还把他招到宫里边摆上御宴，请他吃点饭，出出进进宫厅之内，这丘兹国王就发现，哎呦，还是人家这个大汉皇帝，你瞧人家啊，人家这个宫殿修建的多么高大，多么威

阁，哎，这琉璃瓦拿着阳光一照，闪闪发光。看那个宫殿里边出出进进那些个宫娥才女，那些个是妃娘娘，穿着的那个衣裳五颜六色。这秋子国的国王瞅的是眼花缭乱呐、啊！一看人家使的那东西，哎，皇上吃的那东西，整天那个酒心一摆，山珍海味、银耳燕菜，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根的、蹦的、水里浮的，要什么有什么。人家一升殿的时候，景王钟那钟声那么样的清脆，老远的就能听着。心想，你瞧我那秋姿国，我那个王宫，跟人家这一比，那还叫王宫吗？啊，比人家这茅房能强点儿。哎呦，这秋姿国国王啊，在这长安城整住了一年，一年住完了之后，他很想在这再住些日子，自觉的不应该在此久待了，回去吧，回到自己的秋姿国，当着自己的朝臣就说了，说我们应该向大汉朝的皇帝，向人家学习，但是西域那个地方经济各个方面，那跟汉朝不能比呀，有的东西就没有，置办不来。这个满朝文武大臣就请示这国王，说那有些东西没有，没有的话你们可以代替，类似那个东西就行。这大臣们一听，好吧，没有就代替吧。于是宫殿修起来了，当然这个宫殿要比汉朝那个皇宫小得多。那么这些个宫娥侍女穿的衣服也跟那个汉朝那些个女人穿的也不太一样，款式可能一样，质料是不一样的。造这个钟也很困难，造不出来，弄了一个铁钟，敲出那个声也不对。这么一来，这个满朝文武大臣背地里就议论了，这个大臣就说了，嘿，我感觉咱们这国王啊，到了汉朝去一趟之后回来整个就改脾气了，什么事都学这汉朝，咱们跟他们那不一样，那是汉朝，咱这是西域，咱们这跟他的条件也不一样，风俗习惯也不一样，结果他愣要学，学的还不像，把咱们自个儿的东西还给丢了，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 啊？我看呢，他又不是马，也不是驴，你说这是什么？旁边有的大臣就说了，非驴又非马，说非驴非马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今天用这非驴非马就是说不伦不类的意思。好，今天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下期再见。

0: 旦山倒松枝，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1: 碣石山是一座千古神岳之山，先后有九位帝王登临，称为历史名山。碣石山并以观海胜地闻名九州，今天就让我们在碣石山下聊天下。
2: 你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被称为高考加工厂的学校吗？
3: 共享单车把车筐当儿童座椅，除了踩在车梁上，车筐带孩子，有些成人竟也坐进了车筐。各类花式载人方式让人大跌眼镜，你怎么看？
4: 央行又要调息了，又有城市出台限购令了，工资又要上调了，会给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5: 爱心妈妈收养孤儿，十七年来待她胜过亲生，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6: 第一时间报道时事要闻，第一速度直击百姓生活，同一个话题说出你我不同的声音，碣石人聊天下。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 FM 97.8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今天呢，咱们直播间呢来了一位非常优秀的多才多艺的小姑娘，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一下我们的小小媒体人杨鹿晗和孟然来搭档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那鹿晗，咱们跟大家先来打个招呼好不好？
1: 好。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杨鹿晗，非常开心今天来到直播间和大家见面。
0: 好的，那么我们在这个直播之前呢，我跟鹿晗我说，鹿晗咱们俩看一下稿子。鹿晗跟我说啊，孟然老师真的会有掌声吗？那此处呢可以有掌声哈，也希望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呢把掌声呢在直播间呢送给我们的鹿晗。同时呢，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同时呢也可以呢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直接呢来走进我们直播间。那么刚才我说到了我们的鹿晗呢真的是多才多艺哈，那鹿晗今天呢和孟然老师第一次来主持节目，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呢？是紧张吗？
1: 还好吧，其实因为太久没见到您了，更多的是激动吧。
0: 啊，确实是这样哈。其实我跟鹿晗呢，我俩呢算是老朋友了，忘年交哈。那已经呢相识很多年，那么我们的这个非常好的好朋友哈，所以说相见这个怀念不如相见。今天呢真的是我们又见到了，真的是很开心，对不对，鹿晗？
1: 是。
0: 那当你知道妈妈偷偷的跟我联系，然后呢给你报了小小媒体人的时候，你什么样的心情呢？
1: 更多的是激动吧，就是妈妈刚告诉我给我报了这个节目，我非常开心。前几天刚和您聊完，今天终于可以见面了，
0: 是吧？就像刚才呢孟然所说的一样，真的是啊，思念不如相见啊，也真的在这儿呢感谢鹿晗妈妈给我们营造了这样的一个再次见面的机会啊。所以说呢，我们鹿晗呢今天走到直播间当中呢，真的是很激动，也感觉到了他内心的那份的这个开心啊。希望直播间的朋友呢再次给鹿晗呢来点一点赞，也希望大家呢把我们的直播链接呢进行分享。这次呢暑假的开心的特殊之旅呢已经开启了，希望你呢在直播间呢获得更多的快乐好不好？
1: 好。
0: 好的，那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呢给我们鹿晗更多的支持，把小赞赞点起来。好的朋友们，我们首先呢来进入到今天的资讯环节。
2: 网罗新鲜资讯，打开新闻视角，
3: 掌握天下时事，了解新闻动态，
2: 关注资讯，
3: 聚焦热点，资讯速递。
0: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所刷新到的最新的资讯内容。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所刷新到的最新的资讯。首先来关注的是河北的消息，2026年高招本科提前批 B 段开始投档。近日，2026年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B 段已经开始呢进行投档了，预计呢7月18号录取结束。那本批次呢包括本科提前批 A 段以外的其他国家专项计划，还有公费师范生和免费医学定向生等本科专业，实行以专业类加学校为单位的平行志愿模式，一所院校一个招生专业类为一个志愿，设一次集中填报志愿和一次征集志愿。那招录呢有序推进，大家抓紧时间进行报考。
1: 到2030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近日，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制度体系逐渐建立，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更加健全，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制度卫生更加完善。公共卫生安全保障能力和基层防治病健康管理的能力显著提升，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更加优化，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0: 那擘画健康发展路线，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14部门的消息，治疗性康复辅具纳入医保支付范围。近日，民政部等14部门联合发布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 明确符合条件的治疗性康复辅具将按程序纳入医保支付范围，要做大做强脑接机口、康养机器人等6-8个重点子行业，到2028年要突破50项以上的产业关键技术，推动康复辅具从能用向好用、智能全面跨越，推进康复辅具发展，完善健康保障。
1: 换房个税优惠政策延续至2027年年底。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个人所得税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延续实施支持居民换购住房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规定在2026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纳税人出售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后1年内在同一城市重新购买住房的，可按规定申请退还其出售现的住房以缴纳个人所得税务。政策持续发力，护航百姓安居需求。
0: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我们所带来的今天的资讯内容，稍后进入今天的话题环节。接下来呢，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一荤一素》送给大家，一起来欣赏。

0: 我认为这种行为就是错的。
1: 我还是很理解主人公的心情的，表示同情。
2: 老师告诉我们，撒谎不是好孩子。
1: 同一件事，不一样的观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7.8，欢迎收听《有话好说》。

0: Hello， 直播间的朋友们，那咨询过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小小媒体人杨鹿晗呢和孟然一起来主持今天的节目。那鹿晗啊，给大家来打一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小小主持人杨鹿晗，很高兴和大家见面。
0: 嗯，好的，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啊。如果说您时间方便，还希望大家呢把我们的直播链接呢分享一下，感谢大家的支持，感谢大家的关注哈。我们关注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呢，都在给我们的鹿晗呢来送出这个小心心，也在给我们来送一朵小红花哈，送给你一朵小红花。那鹿晗，孟然老师想问一下哈，你的暑假从今天开始是不是算作是正式拉开了序幕呢？
1: 是的。
0: 嗯，那么你今年暑假之后上六年级是吗？
1: 对对对。
0: 嗯，那其实对于很多同学来说呢，那么这个暑假呢还是非常特别的，因为呢这个刚刚结束了五年级的学习，马上呢就要迎来了小学期间的这个最高年级，也就是六年级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这是呢小学阶段可以说最充实也是最忙碌的一年，最关键的一年哈。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呢聊到的就是你在这个迎来这个最关键一年之前，我们的这个暑假，那么就是我的暑假生活，让我们呢一起呢走进属于鹿晗的最清凉最治愈的夏日时光。同时呢也希望直播间的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你的暑假生活现在或者是之前是什么样的呢，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直播间。
1: 那今天直播间我就和大家聊一聊暑假日常、暑假规划与夏日的小美好。是的，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的互动中来。
0: 嗯，那鹿晗你现在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马上呢你就要六年级了。
1: 是。
0: 嗯，你心情怎么样？
1: 告别五年级，来到轻松的暑假，我既开心放松，又对即将到来的六年级充满期待。今天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暑假生活。
0: 嗯，那么鹿晗，咱们来分享开心的暑假生活之前，孟然老师要先采访你一下哈。那刚刚结束了这个五年级的期末考试，放下书包的那一刻，你心里边是什么样的感觉？是不是一下子感觉哎就放松了呢？
1: 是的，之前一整个学期都在认真上课、刷题、复习，每天过得很充实。
0: 嗯，
1: 期末考试结束之后，整个人瞬间放松下来，心情特别舒畅，终于可以好好享受夏天和假期了。
0: 嗯，那么我们关注一下直播间的这位呢，你应该叫叔叔哈，他说俺当年的这个暑假呢，打鱼摸虾，摘棉花、玉米，割稻谷哈。看来他应该跟我呢是同一个这个年龄段的哈。你看我们80后的这个暑假跟你们现在是不一样的，你们现在呢真的是好幸福的一代人，对不对？
1: 对。
0: 嗯，其实呢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对于暑假的感受呢，应该是跟你的爸爸妈妈应该是同样的这个心情哈。那么这个暑假对你来说有什么不一样的意义吗，鹿晗？
1: 我觉得这是一个蓄力暑假，因为过完这个夏天我就六年级了，是全校最高年级的学生，要更加自律，更加懂事，所以这个假期我想一边放松一边悄悄进步。
0: 嗯，那好的，那既然呢说到这儿呢，那孟然呢就要祝愿我们的鹿晗，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好的，接下来呢把这样的一首歌送给我们的鹿晗，也送给大家。

0: 好的，朋友们，我们在这儿呢继续来提醒大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啊。我们鹿晗呢做客今天的直播间啊。那在这儿呢，刚才呢跟大家说到了，那说这样的一个暑假呢是一个蓄力的假期啊，跟大家来说一说，你准备怎么来为自己的六年级来蓄力呢？
1: 嗯，就是放假最开心的事情就是不用早起上学，可以好好休息。但是开学就六年级了，我想在这个暑假既放松又悄悄进步
0: 啊，既放松又悄悄进步啊，我觉得你说的特别棒，不像有的这个小朋友哈，放假了，终于放假了，自己呢就想呢，这个放松下来，整个人身心全放松，就把上学那根弦儿就哎直接呢松了发条了啊。而我们的鹿晗不是哈、既放松又想给自己呢来补充一下能量，对吧？
1: 对，
0: 所以说既有童年的这个快乐，又有成长的觉悟哈。鹿晗的想法很棒，我不知道大家呢对于鹿晗的这种想法持什么样的这个态度哈、你认为孩子到底是应该呢放假就应该呢彻底的放松自己，还是应该像我们鹿晗一样还要给自己呢在假期趁着这个时间来充充电呢？希望大家呢在直播间来进行互动啊，同时呢也给我们鹿晗点一点赞。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鹿晗，你这个假期呢就是除了这个放松，除了这个给自己呢来充电，那你会沉迷这个电子产品吗？
1: 不会的，我会给自己规定时间。我觉得暑假真正的快乐不是一直看着屏幕，而是走进生活，看看风景，培养爱好，这才是假期过得充实更有意义。
0: 那么其实呢在这儿呢我们说鹿晗刚才跟大家说了要去看看风景哈、那你结束完咱们今天这个直播之后，你这个假期有出门的打算吗？
1: 有，我想出去多玩一玩。
0: 多玩一玩，去哪里？可以跟大家直播间的小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你的路线不？
1: 我比较想从咱们这块直接去安徽铜陵。
0: 安徽铜陵哈，那也期待着我们的鹿晗把更多的这个所见所闻啊，在我们的这个回来之后跟大家呢做更多的分享，好不好？
1: 好。
0: 好的，那直播间的朋友们哈，我们在这儿呢也欢迎鹿晗啊，那也希望大家呢给我们的这个即将五升六的这个小姑娘鹿晗呢来点一点赞。刚才我一直都在跟大家说我们的这个鹿晗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小姑娘，那到底她有多优秀呢？鹿晗接下来把你的这个才艺在我们的直播间啊，让大家看一看你的本领，好不好？
1: 好。
0: 那今天鹿晗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才艺展示呢？
1: 月光下的中国
0: 啊，给大家呢朗诵一段月光下的中国哈。直播间有朋友说啊，乖乖真棒啊，确实我们的鹿晗很棒。孩子们假期呢既要坐下来，也要出去走一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是这样。那接下来呢也希望大家呢来听一下我们的鹿晗呢给大家呢带来这样的一首诗歌朗诵《月光下的中国》。那鹿晗，我想问一下你，现在你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准备好了。那直播间的朋友们，您准备好了给我们鹿晗来点赞吗？接下来鹿晗把一首呢《月光下的中国》啊朗诵给大家来听，大家一起来欣赏。
1: 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我喜欢它宁静的样子，喜欢它温柔中的强大力量，在夜色里它银装素裹，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散发着梅的清香。在我的故乡，在江南的古镇，我曾经生活的那个老街，就像一片茶叶浸泡在如水的岁月里，在银色的月光下，青石板上依然有异乡的游客用稀疏的脚步独自品尝。明月当空，其实无需举头仰望，只要透过柳树的发丝看一看小桥下的流水，月亮就会与你默默对视，让你感到怦然心动，让你情不自禁流连忘返。远处的长亭，近处的古道，那些美丽的传说，真挚的友情，纯真的爱情，那些倾国倾城的美人，那些临别留者相逢一笑， 就像一首无谱的音乐，在月光下随风起伏。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月光下的中国，大河奔流，白浪溅起满天的星星。月光下的中国，长城巍峨，绵延万里的巨龙，砖的鳞甲闪着荧光。如果你站在城墙上，还依稀可以听得到遥远的回声，那些兵器的撞击，那些战马的嘶鸣，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壮士报国一腔热血，化剑为犁。五千年仿佛就是一夜之间，衰草枯杨淹没了多少王朝的背影。明月清风中走来的是家国的兴盛，再悠远的历史折叠起来不过就是一本现装的古书，不必红袖添香，因为在月光下会阅读得更加清晰，因为月亮还是那轮月亮，千年万年它都始终高悬天空。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这个夜晚我在北京，在一家酒店的房间凭窗眺望，我感受到了中国的心跳，我看见了车水马龙流光溢彩，我看见了月白风清一扫阴霾，我看见了崛起的城市，万家的灯火在月光下做着同一个晶莹的梦。我在憧憬着一个纯净的崭新的黎明诞生。这个夜晚在北京，我为月光下的中国写着一首诗。窗外的月亮正在上升，如挂起的云帆驶入我的心海。
0: 好的，直播间的朋友们，我觉得此时呢应该我们是有掌声的哈。我们的鹿晗呢真的是非常的棒啊，非常的流畅，同时呢感情充沛的把这样的一首呢这个月光下的中国在刚刚呢跟大家呢进行了分享。其实呢我刚才说了，我认识鹿晗呢已经是好多年了，那么鹿晗的朗诵功底呢还是很扎实的。在这儿呢允许我啊，在这儿呢跟大家呢来爆料一下我们的鹿晗这样的一首《月光下的中国》，在当年的时候还是取得的特金奖哈，很厉害，对不对？嗯，那给自己拉一下票吧，希望大家更多的人喜欢你，好不好？
2: 好，
0: 嗯，跟直播间的这个叔叔阿姨们说一声，希望大家给你点点赞。我们鹿晗不好意思啦，其实我们的鹿晗真的是特别棒哈。那么我们在这儿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走进今天的直播间啊，感谢大家呢对鹿晗的支持。真的是我觉得鹿晗呢他一直呢他的兴趣上呢还是一直都在坚持，没有这个放弃。那么对于这个朗诵啊主持啊，我觉得鹿晗他这个假期应该是有自己的安排吗？
2: 有，
0: 是的啊，还会继续自己的这个兴趣是吗？
2: 对，
0: 那除了这个刚才我跟大家呢说的啊，鹿晗你好啊，那么除了刚才呢我跟大家呢说到的这个你前几年的比赛，那这几年你参加过什么比赛吗？
2: 前几天参加过一个曹灿杯
0: 啊，曹灿杯应该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对不对？
2: 对，
0: 所以说在这儿呢我们真的也是祝贺鹿晗在自己的成长之路上和成才之路上走得越来越广，走得越来越长。那么能够坚持自己的这样的兴趣，能够呢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呢为自己的兴趣呢去做实践，我觉得鹿晗真的是已经非常非常棒了。 那么鹿晗，那你除了这样的这个学习之外，那你有没有就是放假呀，有没有这个运动的这个打算啊，跑跑步啊，健健身啊，有吗？
2: 有的。
0: 嗯，
2: 就是我打算就是每天坚持跑跑步跳跳绳什么的。
0: 嗯，真的是劳逸结合哈。他每天跟我说，老师其实我还觉得自己还挺开心的啊，这样呢生活会更充沛更丰富更充实，也确实是这样。好的，那感谢鹿晗呢做客今天的直播间，时间很快，半个小时呢已经过去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鹿晗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喜欢。那在这儿呢感谢大家的陪伴支持守候收听和收看，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鹿晗跟大家再见，
2: 拜拜拜拜。
0: 嗯，好的好的，朋友们，那么

0: 有些歌曲能让我们回忆起美好的时光。
1: 时光一是永不回，
0: 有些音乐能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有些旋律能让我们沉醉其中。
3: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
0: 在旋律中寻找自我，在音符间感受心跳。欢迎来到乐随心动，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开启。

0: 上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上午的10点钟，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的月随心动，我是主持人王莹，在直播间向所有的朋友们问好。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小主持人和我共同来主持节目，那就是我身边的杨露涵。你好，杨露涵。
1: 你好。
0: 嗯，和我们的这个听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1: 我是杨露涵，来自昌黎第五完全小学，一名6年级的小学生。
0: 嗯，好的，那么非常欢迎杨露涵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刚在上一档节目当中啊，听说你取得过很多不俗的成绩，是不是？学这个播音主持，据说学了好几年的时间了，是吗？学了几年？
1: 七年
0: 的时间哈，而且据我所知呢，还获得过不少的奖项，是不是？
1: 是。
0: 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之前去参加魅力朗读者，有获得过特金奖这个荣誉。
0: 嗯，特金奖非常不错的成绩了，是吧？
1: 对。
0: 嗯，好的。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话呢，有两种方式。那大家呢，可以登录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呢，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WY037，参与到节目当中。在这两个直播间呢，不但可以看到我们的庐山真面目，随时呢，还可以和我们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

0: 有人说，音乐是藏在时光里的书签，每一段旋律都夹杂着一段故事，一种心情。也许你刚刚结束了一天的学习，也许你正望着窗外的景色发呆，没关系，把耳朵交给我，让音乐陪你度过这段安静的时光。
1: 参与到我们这个音乐节目当中呢，我想问一下鹿晗，在平常生活当中你喜不喜欢音乐，喜不喜欢听歌呢？
2: 喜欢。
1: 喜欢是吧？那平常生活当中你都喜欢听谁的歌曲？
2: 任素汐的吧。
1: 啊，任素汐的，为什么喜欢她的歌呢？
2: 感觉她的歌曲很治愈，很轻松，让人放松。
1: 哦，那平常生活当中喜不喜欢唱？
2: 唱还好吧，
1: 就是偶尔的自己会哼唱一下，是吗？
2: 对。
1: 那除了这些听歌之外，在平常的生活当中你还有哪些方面的兴趣爱好呢？
2: 像口才朗诵什么的。
1: 喜欢口才朗诵。那我相信今天杨鹿晗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肯定也是带着自己的才艺来的，对不对？
2: 对。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想给我们的听友们展现一段什么样的才艺呢？
2: 文艺类的吧。
1: 文艺类的。那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你，给我们大家。
0: 京不叫北京，叫北平。记得那是夏天的晚上，搬个小竹凳挤在大人群里听鬼故事，越听越怕，越怕又越想听。猛一回头，看见黑黝黝的夹竹桃花林里，小猫正在捉壁虎，不禁吓得呀呀乱叫，但还是会把板凳往前挪挪，怂恿着大人继续讲下去。在我七八岁的时候，北平有一种穿街绕巷的唱话匣子的，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背着话匣子，扛着一个大喇叭，走街串巷的吆喝，谁给钱谁就能点播一段戏文。我一听见唱话匣子的，便赶紧跑进家里，一定要求母亲叫他进来。只要母亲一答应，我便拔腿飞跑出去，还没跑出大门就喊，喂，唱话匣子的，别走啊。讲价钱的时候，门上围上一群街坊的小孩和老妈子，讲好价钱进来，围着的人便会挨挨蹭蹭地跟进来。用北平的土话说，这叫做听蹭。唱话匣子的人把那话匣子安在大喇叭上，金刚钻的针头在早该退休的唱片上滋滋啦啦地唱起来。对了，还有一件我最开心的事情，妈妈常会交给老妈子1块钱，让她带我们小朋友到城南游艺园去，看穿燕尾服的变戏法，看扎着辫子的姑娘唱大鼓，看露天电影。大戏场里摆瓜子碟的，卖玉兰花的，卖糖果的，要茶钱的，穿来穿去，吵吵闹闹。戏台上面贴着禁止怪声叫好的大字，但是看了反而使人嗓子眼痒痒，非喊两声好才过瘾。多少年后，城南游艺园拆除改建，城南的繁华早已随着城市的变迁而没落。偶尔从那里经过，便不由地想起童年时在那里的快乐日子。我曾想，我何不写一些故事，就以我的童年为背景呢？他们的故事不一定是真的，但写着他们的时候，那些故事里的人又一个

0: 一个不断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斜着嘴笑的蓝姨娘，骑着小驴回老家的宋妈，草丛里的小偷，还有春树胡同里的那个疯女人，他们从我的童年走过，又一个一个不断地离我而去，直到我最亲爱的爸爸也去了，我的童年结束了。我是多么想念住在城南里的那些人物和景色呀。我慢慢地把它们写下来，于是童年又重新填满了我的心头。
1: 好的，非常棒啊！此时此刻呢，我们看到视频号的直播间，还有我们的抖音的直播间呢，很多的这个听友们啊发来的都是鼓掌的表情，还有呢给你竖大拇指的表情。那长长的一大段啊，大家应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可以看到，杨鲁涵呢都是背下来的，对不对？
2: 对，
1: 嗯，那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段是出自哪里呢？
2: 出自《城南旧事》。
1: 《城南旧事》，不愧是学过7年的播音主持的这个才华横溢的一个小姑娘啊，确实非常棒。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你未来这个播音主持的艺术道路越走越远，越走越宽，好吗？
2: 好的，谢谢大家。
1: 那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那鹿晗，我们这是一档音乐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肯定要为大家介绍歌曲，是不是？
2: 对，
1: 嗯。
2: 今天节目中我想和大家分享几首特别温柔的曲子，
1: 嗯，
2: 他们可能不那么喧闹，但一定能在你心里轻轻敲开一扇窗。第一首歌送给此刻正在听广播的你，
1: 嗯，
2: 希望你喜欢。
1: 好的，今天的第一首歌呀，我相信大家呢肯定在上小学的时候都听过。那来告诉一下我们大家，今天第一首歌叫什么名字？
2: 让我们荡起双桨。
1: 对，让我们荡起双桨，是不是朋友们都听过？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曲好吗？
2: 让我们荡起双桨是刻在几代中国人童年记忆里的经典少儿歌曲，核心是纯粹又鲜活的少年幸福感，把新中国成立后孩子们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唱得既幸福又有画面感。歌词里的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全是北京北海公园最真实的日常景色，没有华丽的修饰，就像孩子们坐在船上晃着脚吹着风时眼里刚好看到的画面，那种不用赶作业不用想烦心事的松弛感完完整整地留在了歌曲里。
1: 嗯，那这首歌曲呢歌词当中写到了，做完了一天的功课我们来尽情欢乐，可以说呢精准地戳中了每个学生的共同的记忆。在忙完作业之后啊，和小伙伴一起出去玩的那几个小时呢，是童年里最轻松最珍贵的时刻。那这种朴素的快乐呢，不管过了多少年都能够让人共情。那鹿晗，你知道这首歌曲诞生于什么时候吗？
2: 这首歌曲诞生于1955年，是电影《祖国的花曲》的插曲。
1: 对，《祖国的花朵》的插曲。整首歌曲呢没有喊空泛的口号，只是安安静静地唱孩子们划船笑闹的日常，本质呢是在传递一种稳稳的幸福，我们能安安稳稳地拥有快乐的童年，本身呢就是一件特别珍贵的事情。
2: 直到现在，很多小学的音乐课、春游活动还会教唱这首歌。
1: 嗯，
2: 它就像一个跨越时代的童年暗号，不管是70后、80后，还是现在的小学生，一听到旋律，都会瞬间想起自己和小伙伴一起出去玩的快乐时光。
1: 嗯，给大家介绍的非常棒。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这首由蓝天合唱团为大家带来的《让我们荡起双桨》。

0: 好的，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一首 DJ 版的让我们荡气双桨，可能很多朋友都没有听过这种版本哈，听完了之后是不是也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我们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空门游仙朋友说了，让我们荡起双桨，鲁冰花，聪明的一休，恐龙特级可赛号，红星闪闪，小小飞虎队，三毛流浪记。你这是把以前的我们大家知道的这个歌曲还有动画片都发到一起了是吗？那我问一下鹿晗，在平常生活当中你喜不喜欢看动画片？
1: 喜欢。
0: 都喜欢什么，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像海绵宝宝，
0: 嗯，
1: 熊出没，熊熊乐园这种的。
0: 对，说到熊出没，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很多人都看过，也非常喜欢里边的这个角色是吧？
1: 对，
0: 嗯，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带来好听的歌曲好吗？第二首歌叫什么名字？
1: 勇气大爆发。
0: 勇气大爆发，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呢？
1: 勇气大爆发是专门写给孩子的勇气打气歌，
0: 嗯，
1: 核心是帮孩子建立对自己的肯定，把勇敢这件事情变得直白又好懂。歌词里写了小朋友面对陌生挑战时的真实心态，犹豫怕自己做不好，心里打退堂鼓，没有硬让孩子必须勇敢，而是先接住了这份胆小的情绪，告诉孩子你会犹豫太正常了。
0: 嗯，那么这首歌曲呢没有空泛的要勇敢，而是把勇气呢变成了迈出第一步的小事儿，哪怕路像云雾一样看不清，哪怕你不是什么厉害的伟人，只要敢往前挪一小步，就是属于你的勇气大爆发。
1: 这首歌的内核是让小朋友不用管大人的无端猜测，不用怕别人的眼光，只要跟着自己的心里的想法走，敢尝试敢表达已经很棒了。
0: 嗯，那说到这首歌曲啊，也是现在孩子们之间的这个通用打气歌，可以说呢不管是上台表演第一次独自睡觉，还是考试前的紧张，那么很多的孩子都会跟着唱给自己打气。整首歌曲呢节奏非常明快，充满童趣，传递了勇敢、自信、勇于尝试，非常的适合活跃气氛，鼓励孩子们来突破自我。那接下来的时间鹿晗，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聆听这首勇气大爆发好吗？
1: 好的
0: 好的

0: 非常动听的一首旋律啊！抖音直播间隔壁小白说了，我的铃声就是这个。那问一下鹿晗，你觉得这首歌好听吗？
1: 好听。
0: 嗯，那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曲，心情都会变得很好，是不是？
1: 是的。
0: 嗯，那在这里呢，也期待着更多的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亲爱的朋友，今天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来自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那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准时与大家相会的音乐节目《乐随心动》，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了小主持人杨鹿晗来继续做一下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杨鹿晗，来自昌黎第五完全小学，很高兴和大家见面。
0: 嗯，来自昌黎五小的一位小学生，那暑假过后就要上小学6年级了，是吗？
1: 是的。
0: 嗯，现在呢，暑假已经开始了。那我想问一下鹿晗，在这个暑假里面，你有什么样的打算或者是计划吗？
1: 就是在学校经常读书啊，读书万卷，
0: 读书万卷，非常喜欢读书是吧？
1: 对，然后放假了可以去看看外面了。
0: 嗯，可以。
1: 打算去趁着假期去安徽玩。
0: 喜欢旅游，想去安徽是吗？
1: 是的。
0: 为什么喜欢安徽呢？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1: 因为我觉得安徽很，就是安徽有很多中国文化遗产，我想去那边看看，了解一下。
0: 嗯，没去过，就非常期待那个地方，是吧？
1: 对。
0: 嗯，那么说到旅游呢，有的时候更多的就是一种阅历，一种经历。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啊，肯定离不开美食，是吧？那提到美食，那杨鹿晗，你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在平常生活当中，你最喜欢吃什么呢？
1: 嗯，像小蛋糕这些的吧。
0: 小蛋糕，甜品是吧？
1: 是的。
0: 为什么呢？
1: 就是感觉它甜甜的，上面还有水果，吃起来会让人很开心。
0: 对，有的时候感觉吃一点甜品，人的心情都会变得非常的愉悦开心，是吧？
1: 是的。
0: 嗯，好的，看起来呢也是一个比较喜欢甜食的姑娘，和我一样。我平常生活当中呢，就是有一段时间不吃这个小甜点，可能就会想念一下，都有这样的感觉，是吧？
1: 对。
0: 嗯，好的，继续呢为大家介绍歌曲啊。那下面一首歌歌名叫什么呢？
1: 追光者。
0: 嗯，追光者是一首什么样的歌呢？
1: 追光者核心是以追光写暗恋与仰望，也延伸为对梦想信念的执着守望，温柔坚定，刻画默默努力追随光成为光的成长心境，适合表达梦想榜样与青春力量。
0: 嗯，也是一首非常

0: 好的，一首非常动听的旋律《追光者》，希望所有的听友都能够喜欢。那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啊，名字叫做《国家》。那鹿晗这首歌曲你听过吗？
1: 听过，
0: 听过。是一首非常爱国的歌，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 大气深情，一玉口中国，一瓦顶成家，传递家国情怀与爱国精神。适合爱国主题校园合唱。
0: 嗯，说到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呀，是由成龙和刘媛媛共同演唱的。那么刘媛媛呢，是我们中国内地的女高音歌唱家，是在1976年呢6月份出生于云南大理的。她呢是音乐世家的出身，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的声乐专业，是研究生的学历。那同时呢，也是中央民族歌舞团国家的一级演员。
1: 他的艺术风格主要是融合民族美声、通俗唱法，风格大气、朴质朴、深情。
0: 嗯，
1: 主打主旋律与家国情怀，被誉为红旗歌手、新时代主旋律歌唱家代表。
0: 嗯，说到刘媛媛啊，她的代表作相信大家呢肯定也听过，那首《五星红旗》是在1999年的时候国庆50周年的晚会上第一次演唱的啊。这首歌曲呢，当时也获得了很多的大奖。那话不多说，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这首由成龙和刘媛媛共同带来的《国家》。在这里呢，也祝福我们的国家，国泰民安。

0: 一首充满了爱国情怀的非常大气的歌曲《国家》，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喜欢。那么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如果大家还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呢，提醒大家有两种方式，可以登录我们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呢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音码 WY037， 在抖音上面找到主持人莹姐。这两个直播间呢，不但可以看到我们的庐山真面目，还可以和我们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那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来自昌黎五小的杨璐涵同学。璐涵是学了7年的主持，是不是？
1: 对。
0: 嗯，那7年的主持，我相信你肯定在平常生活当中也主持过很多的活动，是吗？
1: 是的。
0: 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就像学校有什么文艺汇演什么的，我是会上去主持的。
0: 嗯，第一次主持这种活动还有印象吗？是什么时候？
1: 4年级的时候
0: 是主持的，也是学校里边的活动吗？
1: 对。
0: 嗯，那第一次什么样子？有没有觉得紧张？
1: 有一点儿，
0: 是不是后来就感觉越来越放松，状态越来越好了呢？
1: 是的。
0: 嗯，肯定的。我们经过不断的锻炼之后呢，然后面对很多的台下的观众啊，就会觉得很自然，很放松了，是不是？
1: 是。
0: 嗯。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动听的歌曲。那下面的一首歌名字叫什么呢？
1: 凤凰花开的路口，
0: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好吗？
1: 好的。
0: 嗯，
1: 这首歌是华语圈公认的毕业季专属共情曲，核心是温柔的和青春里的同行者告别，没有撕心裂肺的伤感，只有对共同走过的时光的珍视和对彼此未来的真诚祝福。
0: 嗯，那么说到这首歌曲歌词里边呢，没有空泛的青春，而是呢用徘徊着的在路上的颠簸的旅途这样的一些细节对应所有人一起走过的日子，比如说和同学呢一起刷题的晚自习，和老师相处的一些细碎的日常，还有呢一起为了班级的目标拼过的那些瞬间，把这些专属的记忆轻轻地给定格了下来。
1: 他没有强行说不要分开，反而直白地唱出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承认大家终将去往不同的中学，不同的路口，不用为了离别哭哭啼啼，把一起走过的时光好好藏在心里就够了。
0: 嗯，没有哪个巷口呢是永远的停留，脑海之中有一个凤凰花开的路口，本质呢是少年人独有的告别，我们不说伤感的再见，默认了只要想起这段日子我们就还在一起，把离别呢变成了一个温柔的关于不忘彼此的约定。
1: 这首歌之所以从小学到大学的毕业场合都在用，就是因为它的情绪永远是温暖大于伤感。不管你是6年级毕业，还是未来高中毕业、大学毕业，再听都会想起当时和你站在同一个路口的那群人。
0: 嗯，说得非常棒啊。那有人说这次的离别呢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相聚。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来自林志炫。

0: 北京时间上午的10:42，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来自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准时与大家相会的音乐节目《乐随心动》，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小主持人杨露涵，来再次为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吗？
1: 大家好，我是杨露涵，来自昌黎第5晚间小学，很高兴和大家见面。
0: 嗯，开学过后就上小学6年级了，是不是？
1: 对。
0: 那露涵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是不是学习成绩也非常的棒呢？
1: 还好吧。
0: 还好吧，比较谦虚了。我看你戴一个小眼镜，我就能够想到你这学习成绩应该是很不错的，是不是？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动听的歌曲，好吗？
1: 好，
0: 下面一首歌曲名字叫做《起风了》，这首歌你听过吗？
1: 听过，
0: 听过。看来你听过的歌曲还挺多，是吧？那对这首歌曲了解吗？
1: 了解。
0: 嗯，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歌曲的核心是唱透了少年人从懵懂莽撞到经历成长后，依然敢奔赴热爱的那份赤诚。它不是一份简单的情情爱爱的歌。更像每个阶段的人回头看自己来时路的共情曲。
0: 嗯，那原曲里的逆着光行走，任风吹雨打，精准地还原了10几岁的时候不管不顾的那种冲动，为了喜欢的事儿、想见的人，哪怕呢前路看不清，也敢直接的往前闯，不害怕摔跟头。这也是他特别，比如说戳中了这种6年级啊，或者是初中生的原因。那他没有否定成长里的遗憾，反而呢直白地唱出了曾难自拔于世界之大，也沉溺于其中梦话，不得真假，不做挣扎，不惧笑话，承认自己曾经莽撞，曾经犯错，但是这些经历呢从来都不是负担，反而呢成为了后来的底气。
1: 最核心的内核是，哪怕走了很远的路，见过了世界的复杂，回头看的时候依然能想起当初那个站在风里眼睛发亮的自己，依然敢为了热爱再次出发。
0: 嗯，那么现在大家经常听到的是校园的改编版，特意弱化了原曲的那种成人感，更加的贴合学生的心境，非常适合当毕业视频的歌曲，或者说呢是给自己的小升初加油打气的歌曲。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听到的就是这首《起风了》。

0: 好的，我们的抖音直播间 SKY 说了，这首歌曲是在2018年夏天火的，看来呢对这首歌还是非常的了解的啊。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莹。
1: 我是小小主持人杨璐涵。
0: 嗯，那节目当中呢继续为大家介绍动听的歌曲，下面一首歌名字叫做勋章，演唱者呢是璐涵。你对璐涵了解吗？
1: 一点点
0: 一点点，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所了解的好吗？
1: OK。
0: 嗯，
1: 勋章，璐涵，1990年4月20日出生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内地流行乐男歌手、影视演员，毕业于首尔综合艺术实用大学，音乐代表作单曲《勋章》《挚爱》传唱度极高，斩获2016年音乐榜内榜音乐微榜内地年度最佳男歌手、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年度全能艺人等多项音乐奖项，单条微博评论1316万条吉尼斯世界纪录。
0: 嗯，看来你对这个鹿晗还是相当了解的是吧，连他的出生年月日都给大家做出了介绍。那说到这个鹿晗呢，他是登上了福布斯中文版封面的首位90后的男星，那入选了福布斯中国名人榜的前列。他呢非常的热衷足球公益、青少年成长的项目，曾经呢多次参与过公益的演出和捐赠，长期呢推广校园的足球，可以说也是一位非常有爱心的艺人，对不对？
1: 对。
0: 嗯，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电影《我是证人》当中的主题曲《勋章》，来自鹿晗，一同来听。

0: 好的，一首非常动听的歌曲啊，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正在直播的乐随心动。那我是主持人王莹，在我旁边这位呢是我们的小小主持人杨鹿晗。那鹿晗，你看我们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今天你来到我们的乐随心动节目当中，有什么样的感想感受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1: 就是感觉很激动，很开心。
0: 嗯，上这档音乐节目觉得紧张吗？
1: 不紧张。
0: 不紧张，很轻松，是不是？
1: 是的。
0: 嗯，既然是音乐节目，那给鹿晗一个特权，你喜欢听什么歌？接下来的时间为你送上一首，好吗？
1: 好的。
0: 嗯，什么歌曲？
1: 绝配。
0: 绝配。谁演唱的？
1: 时代少年团。
0: 为什么喜欢这首歌呢？
1: 就是感觉很有活力，很正能量。
0: 嗯，非常正能量的一首歌。那下面就满足你的要求，节目最后呢送上这首时代少年团带来的绝配，也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然后一会儿节目结束了。

0: 好的，伴随着这首动听的旋律，我们今天的乐随心动节目也已经接近尾声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那云归云次朋友说想点播茶酒伴，还有一位叫爷们儿的朋友说想点播一路上有你，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不能够为你们播出了，在以后的节目当中为你们播放。那再次采访一下鹿晗，在节目最后给我们大家送上一下祝福好吗？
1: 好，那就在节目的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喜乐。
0: 嗯，好的，今天节目当中也非常感谢杨鹿晗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也祝福你在今后的生活当中学习进步，天天拥有好的心情，好不好？
1: 好的。
0: 嗯，感谢各位朋友的陪伴、守候、收听、参与，我是主持人王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道收听我台接下来播放的节目，让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17303359073。
4: 今天呢，我们这第一条成语叫不期暗示，出自《列女传》。春秋时候有一个魏国，这个魏是宝贝那个魏。魏国有个魏灵公，就是国王了。这个魏灵公啊，有一个贤夫人，这个夫人有时候跟着这个卫灵公一起临朝，对满朝的文武大臣他都有他自己的看法。而且卫灵公回到宫院里边之后，有时候就跟自己的夫人议论他的朝臣，比方说说你认为张三这个人怎么样，这夫人就说了他是怎么怎么怎么的，李四呢他是什么什么性格，王五呢他是如何如何。所以这个卫灵公一问他的妻子，他妻子一谈自个儿的见解，卫灵公就觉得他这个妻子的见解跟他的见解基本相似，甚至于有的时候还高于他的见解。这卫灵公心里对这位卫夫人就很佩服。这天晚上，卫灵公啊跟这卫夫人两个人在屋子里边正议论朝纲中的事情呢，议论着忽然听见这个宫院的外头由远而近有车马的声音，马铃铛声、马蹄声、车轮声混杂在一起奔着宫院的方向来了。卫灵公听到这里把这话就停住了，你听，有车马来。魏夫人说，是啊，这是谁呢？听了一会儿，这车马到了宫院外头停住了，没动静了。又过了一会儿，听这个车马从另一个方向越来越远的走去了，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卫灵公就问他的魏夫人，你揣测这个人会是谁？我这个宫院外边一般的百姓是不让走的，敢在这里走的起码是朝中大臣，那么你说是哪个大臣呢？魏夫人说，这个不用三猜不用两猜，我敢断言这个人就是大夫鞠伯玉。鞠伯玉，你敢肯定是他吗？肯定是他，没有第二个人。卫灵公说，你怎么知道就是鞠伯玉啊？你从哪里知道的？你会算卦？魏夫人说，我不会算卦， 就是根据我的推测，朝纲之中，我认为尊敬你、忠于你的，谁也比不上大夫菊伯玉。今天晚上肯定是他，从远处来了，来到咱们宫墙外头。按照我们国家的规矩，大臣走到这里，要下马，要向着宫院施礼，然后走过去再上马。那么晚上了，还能在这儿按这个礼节行动，只有菊伯玉。你信不信吧？我认为就是他。嗯，卫灵公说，我明天我就问问。卫夫人说，你就问问吧。转过天来，卫灵公升朝，问满朝文武大臣，问这个菊伯玉，你昨天晚上刚回的家吗？这个菊伯玉就说了，昨晚上他从外地刚回来。卫灵公又派人暗地里侧面打听，果然这个菊伯玉昨天晚上走到宫墙外头，下了马，在这施礼，然后走过去又上马，这才走的。卫灵公一听，真让这夫人给猜着了啊！回来之后，这夫人就问他，怎么样，我说的对不对？卫灵公故意的，你呀，嘿，说的一点都不对，根本就不是那菊伯玉。这夫人一听，马上飘飘一拜，说，大王，我给您道喜了。那你给我道什么喜？如果要不是菊伯玉的话，就说明在这朝纲之中又出了一个跟菊伯玉一样的大臣。这个大臣不但说明面上忠于你，背地里对你也有一份尊敬啊。哎，卫灵公一听，叹息一声，真要这样那就好了。实不相瞒，真就让你说对了，就是菊伯玉。这夫人一听，怎么样，我没猜错吧？说后人呢，就说这个菊伯玉不欺暗室，就是作为一个人，明面上什么样，背地里也什么样，就说明人表里如一。接下来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病入膏肓，出自《左传》，说晋景公啊有一回得病，这病很重，本国的大夫都治不了，这晋景公就求助于秦国。秦国于是就派出来了最有名的大夫，这个大夫叫缓，名字叫缓呐、啊，姓什么这史书上没记载。这缓大夫来了，缓大夫还没到晋国的时候，这晋景公半夜睡觉就做了个梦，他梦见两个小孩啊出来，俩小孩在那说话，这个跟那个就说了，哎，我跟你说，咱俩可要倒霉了，知道吗？那秦国要派来那个缓大夫啊，缓大夫一来，咱俩就无处藏身了。怕什么？咱俩就藏在那高下边荒上头，他就找不着咱们。哎，真的，对了。然后这两个小孩商量完了，没了。晋景公一转眼醒了，一瞧是个梦。晋景公心想，他说藏在高下边荒上头，这俩小孩什么人？哦，我明白了，这就是两个病魔呀。啊，我看看明天这个大夫来了怎么样。转过天来，这大夫来了，到这之后，这晋景公就让大夫给他诊脉。大夫先是观察了一下晋景公的这个外表情况，然后问了问病情，一摸他这脉，最后这缓大夫就说了，说大王，您这个病已经是很重了，我恐怕治不了了，因为您这个病在高之下，在荒之上，在这个位置上啊，用灸够不着，用针达不到，用药也请不到那个地方， 所以说我是别无办法。进景宫一听，这大夫说的话跟昨晚那俩小孩说的话都一样啊。进景宫听到这里，别敢说这个病没给他治好，还得挑大拇哥赞成的。进景宫说，大夫您真乃神医也，吩咐手下人给予重赏。赏赐之后，这大夫走了。进景宫果然没用多久死了，病入膏肓，这个成语就流传下来了。当然了，他做梦两个小孩在那对话，这是《左传》里边有很多处出现的迷信色彩的东西。实际上在中医学上说，膏之下肓之上是什么位置？膏就是心尖上的脂肪，肓就是横膈膜，就是在心和膈之间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病最不好治。病入膏肓就是这个病已经不能再治了，到了绝症的时候了。今天给您说这第一条成语啊，叫摇林琼树，出自晋书。在晋朝有个王衍，很有才华，后来官至太尉尚书令，这官可就相当高了。哎，王衍这个人呢，不但说官居高位，这人长得与众不同。说这个王衍从年轻时候就漂亮，一直漂亮到中年，漂亮到老年，50多岁的时候还具备着这种男子最引人注目的风姿。可是偏赶上这个时候，晋朝发生了八王之乱。八王之乱呐，就是他们晋朝的皇族之间互相残杀，因为政权的争夺打起来了。八王八个人都是王子，都姓司马，因为晋朝皇帝姓司马嘛。这八个姓司马的打了个乱七八糟。那么王衍在这次征战当中，因为他是太尉啊，也是最高的官员呐，他是保护皇帝的，结果和八王交战之中，就被八王手下的一个将军叫石雷把他给捉住了。石雷把王衍捉住之后，带到大帐里边一看，这石雷当时就震惊了，一看这王衍风度不凡呐，往这一戳一站，好家伙，真漂亮，别跟那么大岁数了。哎呦，这石雷心想，我本应该把他杀了，但是呢，由于他长得这么好，我真舍不得杀他呢。说这个石雷呀，就跟自己手下一个副将就商量，说你说这个王衍这个人，咱把他抓住了，该杀不该杀？他手下这个副将就跟他说了，说这个事儿您得考虑啊，这王衍这个人，他可是皇帝手下的重臣。您想，人家是尚书令啊，您不杀他干什么呀？您要不杀他，您想让他归顺您，为您办事吗？那是不可能的，绝不能是受我们使用。如果说您要把他放喽，哎，将来说不定您还会犯到他的手下，那非杀不可。那当然了，可杀不可留。石雷说，就这么一个人，你看他长得真挺好，你要把他杀了可惜了的，要杀的话，我看你这样吧，咱也别用刀剑杀他，想个办法给他留个囫囵尸首，勒死他，勒死他，拿绳子勒脖子，他怪难受的。嘿，他这副将一听，你还真是恻隐之心，干脆吧，今天晚上把他那面墙推倒喽，把他砸死。哎，说这么着吧，这石雷也想个办法，半夜这王衍睡觉的时候，结果把这墙给他推倒了，哇，一面墙倒了，把他砸死里头了。其实当时还没砸死，据说呀，砸完之后啊，这王衍还真不简单，从这一堆乱石瓦砾当中他爬出来了，爬出来之后还在喊，说我虽然不如古人呐，但是我这一生一世也是为了匡扶天下而做了最大的努力呀，我怎么能落得这么一个结果呢？啊，光死了。 说完这几句话死在那儿的，死的这年是56岁。这王衍死了，后来有人说呀，说当时有个叫王荣的人，最早看到王衍的时候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说王衍仪表堂堂，犹如古代人所说的摇林琼树，说他在那一戳一站，就好像用那个美玉雕成的一棵树，就好像用那个美玉铸成的那林子，就这个意思，真是个气度如此。当时有个王敦，这王敦也说过，说王衍这个人要是把他放在众人之中，就犹如把一颗珠宝放在瓦砾一样，他就在众人当中就闪出光来了。有人说也许王敦这句话，这王衍倒了霉了，最后啊墙倒了砸死那儿了，他是珠宝，但是死在瓦砾当中，就这么个结果。所以这个摇林琼树这条成语呢就留下来了。这条成语呢说这个人气度不凡，长得跟平常人不一般，就这个意思。接下来呢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一饭千金，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大家都知道淮阴侯韩信呢，韩信当年不得地的时候没有什么职业，就在淮阴这个地方啊靠找人家吃蹭饭活着。最初的时候上厅长家里边吃蹭饭，这个厅长的媳妇儿挺讨厌他，这天到点儿就来了，厅长的媳妇儿故意的把饭早做完了吃完了，韩信一来人家说了碗都洗完了，这韩信一生气走了，再不上这儿来了。后来在这个淮阴河的河边上在这儿钓鱼，钓来鱼卖钱，钓上鱼卖钱就自个儿吃饭，要是钓不上鱼卖不了钱就饿肚子。当时有一个嫖母，就是在这个河边上洗衣裳的这么一个中年妇女，或者叫老大娘吧。韩信呢饿着肚子，这个嫖母看着韩信很可怜，完了呢就跟他说了，我带着有饭就上我这儿来吃饭吧。韩信呢就栖食于嫖母，就是在这个老大娘这儿找混口饭吃，老大娘经常给他饭。韩信呢这天非常的受感动，跟这嫖母就说了，说您呢记着，我吃了您的饭我是要报答您的，等将来我得地我一定报答您。这嫖母一听啊不高兴了，说你这个大小伙子这话说的多没有出息呀！你就吃我这么两顿饭，你以为我就图你对我的报答吗？你作为一个男子汉，你应该想办法做一番大事业，我不图你报答我，你自个儿想想你自个儿的前程吧。这个嫖母几句话对韩信来讲有很大的刺激，韩信当时脸腾下的红了，但是心里边想我一定要立志干大事。后来韩信从军，在霸王帐下当过智取郎，最后到了刘邦的手下，最后成了大将军。韩信、张良、萧何成了汉室三杰。于是韩信又回到了原来他栖息于嫖母的那个地方，到处找那个嫖母，说问问那位还在不在。一打听啊，这个嫖母还真在，还活着呢。韩信就见了这个嫖母了，说您还记得我吗？我就是当年在这个地方向您讨吃的那个韩信呐。哎呦，这嫖母说，你现在穿着这样的衣裳你是大将军了。韩信说，对呀，我现在是大将军了，我当初说过我会报答您的，所以今天我报答您来了。马上吩咐手下人拿

一棒。朴母说什么不要，韩信说什么得给，最后这朴母把这钱收下了，所以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叫一饭千金。今天我们用这条成语，就是人得恩必报，得恩不骂，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先给您说一条无牛喘月。因为南方古代称为吴国，这个吴牛也就是南方的牛。三伏天特别热的时候，天上有那太阳照着，这牛啊付出了很大的劳动，负重劳作，这牛瞅着那日头它就犯喘，它热呀。到了晚上了，这牛呢找棵树底下趴那凉快，可是这天晚上是15，月亮升起来了，一轮明月升起来之后，这牛一看那月亮，把它当成太阳了。这牛一瞅那月亮，它也喘，所以无牛喘月，从这个字面上讲就这个意思。但是这个典故呢，出自《世说新语》，说晋朝啊有这么一个大臣，此人姓满，叫满分。官拜尚书令，这个尚书令满分呢，有一毛病，什么毛病呢？就是怕风，在家里边他说了算，告诉所有的人，没事把窗户都关上，尤其他那个住室，多咱也不带开窗户的，一年四季不开窗户。有一回这皇上啊，别人给他进贡送了一个琉璃屏风，琉璃屏风啊。这个琉璃，据说古代的琉璃呀，就是我们今天那个玻璃似的那样的东西，透明的。这个琉璃屏风，本来它是挡风的，这皇上就把它放到这窗户前面了。这天要开会了，这个满分来了，满分来到这儿之后，这皇上就告诉他，说你坐这儿吧。这满分一瞧，那是琉璃屏风，他可没认出来是琉璃屏风。这满分心想，我要是坐在那儿，窗户风一进来我就得难受啊。但是这不是在家里啊，在家里要是手下的仆人让他坐那儿，他早急了。可是现在这是皇上啊，皇上让他坐那儿，他要说不坐，这就有抗旨不遵之嫌，他要是坐就要受点罪。这个满分犹犹豫豫，陛下，您是让我坐那儿吗？皇上说，是啊，我就让你坐那儿。皇上看出满分的心思了，我跟你说，我那个屏风啊是琉璃的，你别以为那是透风的，给你挡着风呢，啊？哦，是这么回事啊。这满分走到跟前再看清楚，心想这事让人家笑话了，所以满分这才坐在这儿。满分坐下来之后开始议论国事，但是满分呢觉得刚才自己局促不安的样子怕别人笑话，他自个儿呢来个自我解嘲，跟皇上就说了一句，陛下，臣犹如无牛，见月而喘。所以无牛喘月这条成语呢就这么流传下来了。意思是说呢，就是多疑的猜忌，或者叫做不必要的害怕。接下来我们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唱愁梁沙，出自南史。南北朝时期呀，宋文帝手下有一位军事家，也是一位大将，叫谭道济。有一回谭道济奉宋文帝的旨意出兵伐北魏，接连打了30个胜仗，人马队伍直逼吉水附近。北魏吓坏了，北魏的首领立即是四出求援呢。可是谭道济由于进兵迅速，战线太长，打到历城的时候，这谭道济已经感觉到
后勤。

0: 补给跟不上了，就是粮台供应不上了。可恰恰在这个时候，北魏的援军到了。北魏的援军这一到，北魏的士兵是士气大振，北魏的首领带着北魏的军队来了一个反击。这一反击首先就把华台城给取下来了。华台城取下来之后，这谭道济手下的宋军呢，有的就当了俘虏了。其中那个俘虏里边有一个小头目，就是比较知道军情内幕的人，到那之后呢就投降了。这个小头目就说了，说现在啊，谭将军正准备撤退呢，因为粮台不足，没粮了。说如果您现在兴兵反攻，必定能够大败宋军。北魏的首领听到这之后呢，半信半疑，因为他知道谭道济用兵神算，这是不是计谋呢？啊，他呢就想要观察观察，看看这个谭道济缺粮是真是假。于是这天晚上，趁着明月当空，他们悄悄的上了城头，扒了垛口，往谭道济那军营里边瞭望。其实谭道济作为一个军事领导人，他已经预见到他缺粮的信息有可能是带到北魏的营中。谭道济就想了个办法，把自己最亲信的将官找到一起，面授机宜，告诉他们这么办这么办，你们都按照我说的这么去办。他这些副将又找了一些自己亲信士卒，让他们到河套那个地方去拉沙子，拿那个装粮的口袋先装上大半口袋沙子，然后这上头呢再高了一个口袋里边装的米，拉到营里边腾出一块空地来。这块空地离着敌人的那个城池最近，在这空地上量这口袋，旁边有人弄着秤，在这过秤腰，腰完了一口袋之后，给一个签子送到那边去，那边有记账的，这边还喊唱筹嘛，就那个筹，那叫筹码，这边喊了210斤，那边记账是210斤，这一口袋量完了220斤，那边记220斤，这200斤，这么嚷啊，连城上的人都能知道。城上的人往下一看，谁说谭道济没粮了啊？你跟那是多少粮啊？后继的粮台到了，那不在那喊呢吗？200多斤一口袋，200多斤一口袋，正往那边码呢。这营里边呢，还有的故意的撒出点米来，漏到地下。哎呦，你看这个，这米都撒了，收起来。这样一来，魏军守将就没相信降兵的话。谭道济呢，让这人把这个粮食垒起来之后，传命令：今天晚上我们所有的士卒，把盔甲都脱下来，打成包，驮到马上，穿着便装，往回走，撤退。这个命令一传下来，所有军营中的将士、军卒都把盔甲脱下来，穿着便装，整齐队伍往后撤。往后这一撤，城上的这个魏军首领又开始琢磨了，他们这什么意思啊？把盔甲都脱了往后撤啊？哦，这引诱我们出兵，引诱我们出兵，他营中设了埋伏。哼，少来这一套，军不厌诈，我懂得，我们呢不出兵。谭道济就用这种办法，几十万大军连夜撤退。所以这就唱筹粮沙出处，就是说用一种无当作有，用一种假象掩盖真相。
1: 嗯，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今天的第一条成语，给您说一个象柱玉杯，出自韩非子。大家都知道啊，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荒淫无道的纣王。这个纣王当时有一个大臣，这个大臣名字叫箕子。这个大臣就看到纣王啊，这天就做了一副象牙的筷子。这象牙的筷子做得非常的考究，非常的精美。这箕子马上就想到一个问题，说他要有这副象牙筷子，就不能用那种泥陶制的碗呐，肯定就得用那个玉杯啊，喝酒要用玉杯，吃饭得用玉碗，所以就是象柱玉杯。说要是有了象牙筷子、玉的杯，吃什么呀？那不能吃咸菜，甚至一般的鱼肉都不行，得吃稀有的东西，那就得吃什么星唇呐、豹胎呀。星唇就是猩猩的嘴唇，豹胎就是豹子怀的那胎，小豹据说大补。说这么一来，这些动物就倒了霉了。说他用这个吃那个，他住什么呀？那就得住高级房子，修巍峨的宫殿。有了高级房子，就得坐高级车，那么高级车就得有高级的马。哎呦，相继而来的这联想起

来，这个事儿可就大了。这国力能有多少钱呢？都浪费在一个人身上了。所以这个箕子呢，出自这个动机，就像这纣王进言，跟纣王就说了，说您呐，可是千千万万要注意节俭，不要太挥霍喽，不要太浪费喽。可是他说这个话，那纣王根本听不进去。他听不进去吧？这个箕子觉得我是忠臣，忠臣有什么话就得给帝王说明白。他越不爱听，他就一个劲儿的说。最后这纣王就急了，马上吩咐把这个箕子押到监狱之中，而且过一段时间，说你要再老这么说，我就杀了你。这箕子被押起来了，押起来之后。这箕子预感到自己前途不妙，在监狱里边，他就装疯，装疯卖傻呀，折腾，语无伦次。有的人一看，哎呦，说这老头疯了。完了，就把这个情况就禀报给纣王，说启奏大王，说他疯了，这个人，说您该怎么办？纣王一听疯了，疯了就让他在监狱里边疯着吧，不管他了。就这样，箕子还保了一条活命。后来武王伐纣，纣王兵败之后自杀身亡。那么武王来了呢，从监狱里头就把这个箕子大臣给放出来了。所以这叫成语"项柱玉杯"，就这么留下来了。就说在吃用方面非常讲究、非常奢侈的意思。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的成语叫"笑骂从儒"，出自《宋史》。在这个宋朝宋神宗在位的时候，有一个人叫邓琬。邓琬这个人呢，是考中了进士，被放到宁州为官，在宁州当个地方官呢。这个邓琬可以说在仕途宦路上钻营有术。到了宁州之后啊，他马上就给皇上写了一个奏章。当时宋神宗在位，宰相就是王安石。王安石呢，正在实行变法。其实这个邓琬呢，知道王安石的变法主张，他假装不知道，给皇上写这奏章。在奏章里面呢，他就说了，他说："微臣我奉旨上任，来到了宁州，这一路之上啊。"我就看到百姓对皇帝最近定的这些政策非常的高兴，老百姓都称颂，说皇帝圣明，而且依微臣我看，皇帝您现在就有像当年的姜尚、姜子牙和伊尹那样的大臣来辅佐您。总而言之啊，就是溜须拍马的这么一个奏章。而这里边不仅是给皇上溜须拍马，捎带着给王安石这宰相溜须拍马。这个奏章递上去之后，当然王安石他作为宰相，他有权先看一下。对这个邓琬脑子里边就留了印象了，献给了神宗。最后这王安石啊，就向神宗推荐这个邓琬。神宗一听说，那好吧，把这个人招来，我亲自见见他。于是王安石就以皇上的这个诏书的名义，把这个邓琬呢招进京来。这邓琬呢就进了京了。进了京之后，倒在皇宫里边见到了皇上，皇上亲自要见他，跟他要谈谈。这个邓琬受宠若惊啊。然后皇帝就问他，说："这王安石你知道吗？吕惠卿你知道吗？"这个邓琬呢很会来事儿，说："王安石不知道啊，吕惠卿是谁？我也不知道啊。"哎呀，皇帝说："这怎么能不知道呢？王安石就是当今的古代名相，这吕惠卿就是当今的最大的贤臣呐。"其实这邓琬心里知道，他那个信里边写的那个内容，就是按照王安石变法那个内容写的，他假装不知道。皇上接见完了之后，觉得这个人很好，结果头一天皇帝接见，第二天王安石宰相召见，
他一见了王安石的时候，哎呦，就像老相识一样，表现出了非常的热情。他对王安石的变法是大加赞扬。这么一来，王安石就高兴了。他住在馆驿之中，转过天来，吏部府来人了，就告诉这个邓满了，说：“邓大人，明儿个您可以回去了，可以回凉州继续上任去了。”邓满说：“这么老远，从宁州让我到京都里边来，谈完了就让我回去啊？那你问问宰相是这个意思吗？”转过天来，这吏部府的人问这王安石，说：“那个邓满，他说他不想回去，他说那么老远让他来了，就让他还回去，您说什么意思？咱让我问问您。”王安石说：“你问问他，他想怎么的？”第二天，这吏部府的人就问这邓满，说：“您想怎么着？”邓满说：“我不想怎么着，我现在这回来了就不让我回去了呢，我以为让我就在这京城里边做个京官呢。”王安石于是又召见他了。王安石说：“你想做个什么官啊？”邓满说：“只要在京都里边什么官都行啊。”于是王安石还真就把他安到京都里边当了一个皇帝的谏官。后来这个人官职还往上升了，邓满当了官了。这在京都里边当了官，但是他怎么当的这官？到了京都赖着不走，还让人家问问这王安石，这个事儿也不怎么就传出来了。京都里边有很多是邓满的老乡啊，邓满的老乡大家背地里就议论说，这个邓满真不要脸，厚颜无耻，传到这个邓满的耳朵里了。传到邓满的耳朵里边之后呢，邓满就说了：“嘿，不管你们怎么说呀，笑骂从儒，好官我当。”笑骂从儒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就说你笑话我，你骂我，那是你们的事儿，反正这好官这京官我当着了，这条成语于是就留下来了。笑骂从儒就是说在仕途换路上自己钻营，任凭别人怎么笑话怎么骂也不在乎，厚颜无耻。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0: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1: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2: 今天我们这第一条成语啊，先给您说一个故取周郎，出自三国志。周郎就说的是三国东吴的周瑜。一提到周瑜呢，大家伙马上就想到说这个人呢气量狭窄，让诸葛亮气了三回就气死了，三气周瑜嘛。其实这个三气周瑜呢，是三国演义小说里边的艺术形象。那么历史上真正的这个周瑜呢并不这个样子。周瑜这个人是很有才华的人，而且很年轻，在东吴他和孙策两个人是好朋友。周瑜和孙策两个人既是好朋友，而且共同建立了东吴的政权，两个人呢后来还成了亲戚。这两个人娶了姐俩，孙策娶了东吴最漂亮的美女大乔，周瑜娶了最漂亮的美女小乔，被称作东吴二乔啊。东吴二乔是在三国时期有名的美女，让这二位给娶了，这样一来两个人就成了连襟，成了一担挑了。孙策很器重周瑜，而孙策死了之后，孙权继承了他的这个领导职位，孙权对周瑜更是另眼相看了。所以周瑜为当时东吴的都督，掌握着军事大权，曹操带领着人马要兵发东吴。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东吴啊很多的人都害了怕了，认为曹操这一发兵，我们干脆不如就投降归顺嘛。周瑜有独特见解，当时周瑜就说如果我们现在投了降，那么东吴的领地就没有了，我们就没有自己的自主权了。说与其这样，倒不如我们跟他一战，分析敌我双方的情况。周瑜认为我们有战胜的可能，正因为这样，所以周瑜主张联合刘备一部分人马，共同就发动了赤壁之战。赤壁之战用的火攻之计，这火攻之计把曹操的几十万人马给烧的是望风而逃，曹操大败。那么由于曹操的这次大败，所以奠定了东吴的江山，也就形成了最后的三国鼎足之势。说周瑜这个人是很有军事才能的，他是24岁娶的那小乔，34岁赤壁之战。在宋朝的时候，大词人文学家这苏轼写过一首《念奴娇》的词，这词里边不有这样的话吗？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英姿勃发。当然周瑜呢由于受了伤，过早的死去了。周瑜也不是像在《三国演义》里边说的那样一个小肚鸡肠的人。有人说周瑜与公瑾交如饮醇酒，就是跟周瑜交朋友就好像喝陈年老酒一样，是很有味儿的啊，不是那么鼠肚鸡肠。周瑜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非常懂得音乐。这个懂得音乐那可不是一般的说我好唱歌啊，我会唱卡拉 OK 啊，就算懂得音乐了，不是那意思。周瑜懂得音乐是真懂，懂到什么程度？比如他在酒席宴上，他正在喝着酒，旁边有一个乐队给他在那伴奏，这乐队给他伴奏，在那演奏着很多乐件，哪个乐件要是拉错了一个音儿，拉的那一个音儿不准，这周瑜这耳朵能听出来。这就是音乐的敏感性， 说当你拿错的时候，周瑜在端着酒杯，比如正喝着酒呢，一听旁边那拿错了，马上就看你一眼，甚至能够指出来是谁错了。周瑜这个音乐水平能当指挥，这只有指挥才有这水平，就指挥在那指挥的时候，你就说哎，你那个重新调弦，弦不准，或者那不对，你那个音错了，指挥那耳朵有个好使，但周瑜能达到这个水平。所以当时三国年间就流传这么一句话，说曲有误周郎顾，就你这个曲子有一点错，这周郎就知道了，哎，马上就看你一眼。所以就这样呢，顾曲周郎就这么留下来了。今天我们用顾曲周郎这条成语，就是说非常懂得音乐理论，在音乐上是一个专家内行，就这个意思。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闻过则喜，出自孟子。这个孟子呢，经常教导他的学生，教导他的学生干什么呀？应该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意见。孟子在教育自己的学生的时候呢，他举了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举的是谁呢？是子路。子路这个人在孔子的弟子当中是年岁比较大的，据说呀，这子路比孔子就小九岁。但是子路这个人身体健壮，有点武功啊，所以子路跟了孔子之后，孔子周游列国往哪儿走，这心里就放心了，谁要敢欺负孔子，这子路就上去了。所以孔子呢，对子路是非常看重的。孟子举子路为一个例子，就因为子

子路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就是闻过则喜。闻过则喜呀，就是别人一指出来，说子路你哪哪这个做的不对啊，指出你做的不对，指出你的过失，子路一听到这个就高兴，非常的高兴，出自内心的一种高兴。不像我们现在有的人只能说好不能说坏，一说你这有什么毛病，你就马上指出别人八个毛病来。子路人家不这样，这看出一个人的修养。子路呢是闻过则喜，说还有比子路更好的，谁呢？大禹，禹王，就治水的那位禹王。说这个大禹呢，就是闻善言而败，就是别人向他指出，说你这点做的不对，他把这种东西视为善言，就是好话。就当听到这样的好话的时候，这大禹就会给这个人下拜，说我感谢您，您指出我的缺点毛病。还有比大禹更好的谁呢？就是舜。这个舜呢比他们更好了。这个舜他是善与人同，舍己从人。大舜过去耕过地，当过农民，烧过陶器，当过工匠，钓过鱼，当过渔夫，从事过很多工作和职业，对底层人民非常了解，后来他成为天子了，大家对他非常拥戴。当大家都说他好的时候，大舜说是大家好而不是我好，说把他的这个好推给大家，舍己而从人。所以孟子就讲到大舜的时候就说，故君子莫大于与人为善呐、啊。说真正你是个有修养的一个君子，一个好人，首先你得有想到与人为善，给大家带来好处，别人对你指责的时候你应该虚心接受，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闻过则喜这条成语后来留下来了。闻过则喜，就是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意见。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你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5日，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昌黎县两山乡闻讯而动，严防守，筑牢防汛安全堤；昌黎县联动高校开展皮影非遗研学交流活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当前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短时暴雨、山洪内涝、山体滑坡等风险进入高发期。为牢牢守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两山乡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提前部署、全域排查、严密值守、全民联动，多措并举，织密织牢全乡防汛安全防护网，以严实举措筑牢汛期生命线。该乡压实层级责任，构建四级包保体系，对辖区河道堤防、山塘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片区、老旧危房逐一明确专人管护，定岗定责，坚持关口前移、防患未然，组织乡村干部、网格员、应急队员开展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重点紧盯三大关键区域，对水系点位逐段巡查主次河道、河堤闸口、小型水库、田间塘坝，清理河道杂草、枯枝、堆积杂物，疏通沟渠排水通道，消除行洪堵塞隐患，对人居风险区全面摸排低洼院落、临河危房、老旧土坯房、边坡房屋，建立隐患台账，标注风险等级，对不具备居住条件的房屋提前劝导搬离，对地质灾害点、对山区边坡易滑坡路段常态化巡护，设置警示标识，雨天加密巡查频次，严防山洪、滑坡次生灾害。针对独居老人、留守儿童、残疾人、低保及特困户等特殊群体，建立一对一包保帮扶台账，明确转移联系人、安置点位、撤离路线，做到险情来临，叫得应、找得到、转得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防汛避险，群众是第一道防线。两山乡打通线上线下宣传渠道，让防汛常识进村入户、入脑入心。线下依托村村响大喇叭、汛期循环播报、雨情预警、避险提示，乡村志愿者、网格员深入田间地头、农家院落，发放防汛明白卡，讲解暴雨、避险、山洪前兆、涉水逃生、居家防汛注意事项。线上通过村级微信群、乡村工作群实时推送气象预报、汛情动态、应急科普内容，同步转发官方避险指南，同时常态化开展敲门行动，现场告知群众紧急疏散路线、临时避难场所位置，引导群众摒弃侥幸心理，主动配合隐患排查与转移安置，营造人人懂防汛、人人参与防汛的浓厚氛围。与此同时，两山乡积极备足应急力量，一方面抓实物资储备，对编织袋、救生衣、抽水泵、铁锹、照明设备、雨衣雨鞋等防汛物资统一盘点，动态增补，定点存放，专人管理，确保险情出现时调得出、用得上；另一方面，组建乡级应急抢险突击队与村级后备抢险队伍，吸纳党员、退役军人、热心村民加入，定期开展暴雨转移、河道抢险、内涝排涝实战演练，磨合处置流程，提升队伍快速响应、现场救援能力，提前规划村内临时安置点，备好饮用水、简易生活用品，保障紧急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实现转移有去处、安置有保障。下一步，两山乡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全弦，紧盯雨情水情变化，动态优化防控举措，以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的底线思

为，抓实抓细每一项防汛工作，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平稳安全度过主汛期。这是通讯员报道的。为持续挖掘本土非遗文化价值，拓宽非遗传承传播路径，昌黎县主动对接高校优质教育资源，组织开展非遗文化交流研学实践活动。近日，邀请沈阳化工大学师生组建联合实践团队赴昌黎实地调研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昌黎皮影，特邀昌黎皮影传承人现场讲解皮影发展历史与制作技艺，并指导学生亲手体验皮影操纵表演，感受其独特艺术魅力。学生们对昌黎皮影表现出浓厚兴趣，与传承人进行深入交流互动，现场气氛热烈。本次校地研学实践有效促进了昌黎皮影在青年群体中的传播，提升了知名度与影响力，为推动昌黎县非遗保护与对外文化交流融合发展探索了新路径。这是通讯员报道的。为切实筑牢未成年人网络安全防护屏障，引导青少年树立健康上网观念，守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近日，静安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志愿者前往西蔡各庄村，开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线下专题宣讲活动，面向村内家长、未成年人普及网络保护相关知识。活动现场，志愿者们向过往群众、未成年人发放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宣传单与宣传物资，以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为重点，围绕网络沉迷、网络欺凌、个人信息泄露、不良网络信息侵害等重点内容开展面对面宣讲。志愿者们结合乡村未成年人日常上网实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围绕短视频沉迷、网络诈骗、低俗有害信息等典型案例展开剖析，细致告知家长如何履行监护责任，科学引导孩子规范上网，同时教育未成年人辨别网络陷阱，提升自我保护能力。工作人员耐心解答群众提出的各类网络安全疑问，呼吁村民共同参与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共同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此次宣讲精准打通乡村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宣传最后一公里，有效增强了家长与未成年人的网络风险防范意识。下一步，静安镇将常态化开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宣传，多措并举，营造安全、健康、文明的乡村网络环境。这是通讯员报道的。好了，听众朋友，昌黎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王莹为您播送的，编辑刘向飞，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一。

0: 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5，0393358965，0730335973。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0: 虾丸、贡丸、鱼丸、牛肉丸们一起排挤包子，包子很委屈。
1: 我怎么了？我的心其实和你们是一样的。
0: 丸子们正义凛然地说：
2: 瞧瞧你的皮多厚呀，过度包装就是浪费铺张。
3: 简约包装不影响品味欣赏，节约资源适度简装。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个成语，叫数典忘祖，出自左传。就是周天子他的妻子，也就是穆后死了，这皇宫一死呢，要举行大的葬礼。举行完了大的葬礼呢，各个诸侯王国都要派人到这来吊唁，说各个诸侯国的头都来了。当然有的是派的使臣，晋国派的是全权代表，这个人叫荀落，还有一位副手叫吉檀。正副二位都来了，当然下葬之后一切都完了。周天子摆上酒宴，招待这些个诸侯王派来的代表和首领。在这个酒席宴上，周天子手里边拿着鲁国晋送的宝壶。怎么叫宝壶呢？就说鲁国给晋送的这个贡品呢，这酒壶是个宝物，叫宝温壶。这周天子拿着这个宝壶呢，就各桌敬酒。一边敬着酒，这个周天子就说，说现在各个诸侯王国都给周天子贡献了不同的礼物，说唯独晋国没给我们送什么东西。周天子就问这个晋国的全权代表这位荀落，说荀落，各国都往这有所贡献，而你们国家什么都没有，这什么意思啊？这荀落就说了，说天子，这个事儿吧，您甭问我，我这副手吉檀他能说得明白，您就问他得了。这个吉檀在旁边一听，这个正手把这个事儿推到他那儿了，这吉檀就站起来说了，说天子，这个事儿嘛是这么回事儿，我们晋国没有向天子有什么奉献，这是有原因的。我是掌管晋国的典籍的，什么礼仪啊、典籍啊我都管，但是据我所知，我们晋国当年在您封给我们领土的时候，天子就没给我们国家什么，您没给我们什么东西。我们晋国所处的那个地域又和戎狄相邻，戎狄经常骚扰我们的边境，所以我们呢 整个的力量都用在为周天子为赎边疆了，我们也没有什么东西可奉献他，所以说今天到这里来呢，我们只能是就这样来了。他说完这句话之后，周天子一听不高兴了，把脸沉下来了，说姬檀呢，你是掌管典籍的官员，就应该知道你们晋国的历史啊，你知道不知道？你们晋国的首创者唐叔是周成王的弟弟，当初他去的时候不是没给什么东西，我们把文王用的战鼓、文王用的战车都给了他了，你不知道吗？啊，武王穿的铠甲，甚至武王很多的斧钺兵器也都给了晋国了。你作为典籍官员，不知道祖先怎么回事，忘记了祖先，你这个官员就不称职。这周天子一席话说完之后，这姬檀傻了，眼睛直了，干嘎巴嘴儿搭不上话来了。所以打这之后，等着姬檀和这个荀彧他们两个走了，这周天子气儿还没消呢，跟这些诸侯王国的人说，看见没有，就这个姬檀，我敢说他肯定无后。为什么？他数典忘祖。数典忘祖这条成语就出在这里，就是你是管典籍的官，你不知道祖先，把祖宗都忘了，所以你也不会有后代。今天我们用这条成语就说忘了根本，忘记了祖先。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利令智昏，出自史记。战国时期啊，秦国派大将白起攻打韩国，韩国是个小国啊，无论从军事上、从经济上各个方面都不如秦国，所以秦军这一进攻，韩国呢抵挡不住，首先把野王这个地方很重要的一个地点给丢失了，丢失了野王，下一个地点就是上党。上党的守将是韩国的将军，叫冯亭。冯亭跟韩国的国王就说，说现在上党肯定保不住，与其这样，倒不如把上党这个地方咱呢就送给赵国，赵国肯定就得驻守军兵，得保卫他，这样的话秦国要打的话，让赵国跟秦国打，我们已经没有力量跟他打了。这话一说，韩国的国王就同意了。于是韩国的国王派使臣写书信给了赵王，跟赵王说，说我们准备把这个上党这个地方啊白送给您，就把这个地域划给您了，怎么样？这个赵国的国王呢，以前就想过上党这个地方，这个位置很重要，土地肥沃，一听到这个信息，马上招了群臣开个紧急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这个赵王就说了，说现在韩国的国王啊要把上党白送给咱们，咱们要不要？当时平阳君是他一个朝臣，平阳君就说了，说大王，现在这上党咱不能要啊，秦国正在要兵取上党，野王已经打下来了，下一站就是上党，那么在这个时候韩国把上党让给咱们，说白给了咱们，这就说明他守不住上党，他给了咱们，那秦军来进攻呢，我们就得面对秦军呢，我们得跟秦军作战呢，这样一来我们能抵得住秦军吗？抵不住的话，上党不也是丢失吗？但是平原君跟他意见不一样了，平原君就说了，说大王，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早就想要得上党，可是现在韩国把上党白送给咱们了，这个机会错过可再没有了。我知道韩国敌不住秦国，正因为在秦国的压力之下，他才把上党送给我们，那么我们如果现在你不接过来，以后秦军撤了再要上党，那就费了劲了，我们现在唾手可得，为什么不要？赵王心里边早就想要上堂，心里一想，也对，有道理。 好吧，那我们就把这上党要了。秦国国王一听，怎么着？我下一站要打上党了，你赵国接过来了，干什么？你觉得你不含糊？你觉得你有实力呀？你敢跟我秦国抗衡？好吧，既然你敢接这上党，那我就兴兵取你的上党。后来在长平之战，秦国消灭了赵国40万军队，长平大败，全军覆灭，秦军直逼赵国的首都邯郸，眼看着赵国就要亡国了，好不容易才算缓过这个劲儿来。所以后来司马迁写《史记》写到这段的时候，就说这位平原君呐、和赵王在关键的时候见小利而忘大利呀、所以你把这点小利得到了，这叫利令智昏，就是光觉得这是个便宜事儿，考虑的不周到，最后引来了惨败。今天说利令智昏，往往人们见到眼前的利益而头脑就糊涂了。今天给您先说的第一条成语叫退思补过，出自左传。有一回啊，这个晋景公派他手下的中军将荀林赋出兵干什么呢？因为楚军侵犯了郑国，郑国求救于晋国，所以晋国出兵是帮助郑国抵抗楚国。就这样呢，晋军出兵了，可是走到半道上，这个荀林赋得到了探马的禀报，说这郑国呀已经被那个楚军给打败了，表示投降了，服软了。荀林赋就想了，现在既然是我们晚到了一步，那干脆我们就回去吧。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楚国知道晋国出了兵了，而且奔着郑国来了，这楚国就在这半道上打了一个伏击，这一个伏击战就把晋军给打的是兵马四散。荀林赋就觉得回来之后对国王是没法交代，回到朝纲之中，到了金殿之下，这荀林赋就吩咐自个儿的手下人说，你把我绑上吧，绑上之后我向国王请罪。有人就把他绑上了，荀林赋被绑之后上了殿，就见到这晋景公了，跟晋景公如实的一诉说，说我这次增援郑国，兵马未到，郑国就已经败了，在回师的时候又被楚国打了一个伏击，我是大败而归，我不求别的，就求国王处死，给我一个死罪，我心甘情愿的领取。这荀林赋一说完这番话，这晋景公可是真气坏了，真想着降旨就把这荀林赋给杀了，但是他心里边还多少有点犹豫，就问了一下旁边一个朝臣，这个朝臣叫士真子，就问这士真子，你说这个事应该怎么办呢？士真子看到这种情况，他当时就跟晋景公说了，说大王啊，你想想，荀将军多次出兵，在疆场上一直都是打胜仗的，大王如果您要今天把荀将军给杀了呢，您想想楚国听到这个信息他们会怎么想，他们心里会高兴。为什么高兴呢？因为以往我们国家带队出征主将都是荀林赋荀将军，可以说要是在正面疆场上打仗，说不定荀将军就能把这楚国的部队给打败了。可是现在由于他偷袭取胜了，您把这位主将给杀了，他们心里很高兴。再一个，您要把他杀了，说明楚国打了这个所谓的胜仗，他们更在那窃喜，就觉得您很看重楚国这次胜仗。我倒觉得您没必要杀荀将军，至于说为大将的打败仗吧，这算不得什么，我想荀将军打败仗 就像日食月食一样，虽然短暂的有一块残缺，但终不失其光明啊。世真子最后又说了一句，说大王，您看荀林赋荀将军平素表现如何呀？他平素是一个尽思尽忠退思补过的人呐，就是说他做工作的时候想的是为您尽忠，当他做出错来的时候他想的是为这个错在修补自己的错误。比方今天自己被绑到殿上来，这就是他修补自己错误的一种表现。世真子这一番话是晋景公没有怪罪荀林赋，最后还恢复他的原职。那么这条成语呢就这样留下来了，就是说有了错误思考自己的错误，想办法补正自己的错误，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呢再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下车弃罪，出自说愿。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都称颂有三个最有名的大王，那就是尧、舜、禹。大禹这是治水有名啊，大禹由于治水有名，所以最后呢他就接替了舜的这个王位。大禹呢是仁德之君呢，有一次这个大禹呢坐着车往外走，忽然发现前面有一个人压着一个人过来了，压过来这个人呢身上被捆着，大禹一瞧马上吩咐把道队停住，就问旁边的押差，就问他们两个说他是干什么的。这个押差就说了，说这个人是罪犯。大禹说是什么罪犯？盗窃，是个盗贼。偷了什么？他偷了人家别人家的稻谷。哦，这大禹就走到这个罪犯跟前了。大禹瞅了瞅这个罪犯，就问他说你是偷了别人的稻谷了吗？这个罪犯抬头一看面前站的这个人，尤其听见旁边大伙一称谓他，知道这是国君，这是最高领导人，他自己就害怕了，心想这个国君在此，一听说我是盗贼，会不会一句话就把我就地给砍了啊？所以这罪犯就不言语，在那倒着手背着膀低着头。大禹接着就问他，你回答我的话，到底是不是偷了人家的稻谷啊？这罪犯还不说话。大禹说，我告诉你，现在我们国家每一个百姓都有自己的土地，你也会有土地的，为什么不自己去辛勤耕耘，而去偷别人的成品，去偷人家稻谷呢？你这不是不劳而想得获吗？岂有此理，是不是这么回事？这人还不说话。大禹说，我再问你，你偷了人家的稻谷，你就被称作是盗贼呀，你自己顶一个盗贼的名誉好吗？你自己顶个盗贼的名誉还不说，你的家小，你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他们也会跟着你受牵连，他们会被人家说这是盗贼的父亲，盗贼的母亲，盗贼的哥哥兄弟姐姐妹妹。这盗贼还不言语。大禹说，我再问你，你这么一来，不但说你这一家蒙受盗贼的名声，就对我们整个的国家说出来也不好听啊，你知道不知道啊？说到这里大禹哭了。这大禹一哭了，旁边这些个臣子们都奇怪啊，哎呦，说是禹王，您干嘛哭啊？这盗贼抓着您哭什么？大禹说，你们不知道啊，尧王舜王在位的时候全天下没有盗贼，而我为君王的时候出现了盗贼了，这说明百姓并不跟我同心，我自己是很有责任的。大禹马上吩咐拿过一块龟板来，就是那个龟盖子，往上面可以刻字，那时候没纸，把这龟板拿过来，大禹命令上面刻上八个字，百姓有罪在于一人，就是老百姓犯了罪不在于他们，而在于领导人， 就是大禹自身，所以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这条成语叫下车弃罪，下车弃罪，这成语什么意思呢？就是作为一个领导者，老感到自己的责任而宽恕那些罪人，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5: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翻旧照片时突然停在某张笑脸，路过便利店闻到童年爱吃的冰棍香，或者耳机里突然跳出一首老歌，瞬间时光就像被按下慢放键，那些藏在碎片里的温暖

0: 美的声音。
1: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时光碎语节目，我是主持人王新宇。在这座城市渐渐安静下来的时刻，总有一段旋律能轻轻叩响心底的门。音乐从不是孤立的声响，它是陪伴，是治愈，是时光留下的温柔印记。我们将用五首歌串联起生活里的温柔与感动。首先登场的第一首歌是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

这是一首写满生活烟火气的歌。清晨的阳光，温热的早餐，慢悠悠的脚步，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平凡瞬间，在旋律里变得格外珍贵。毛不易温柔的嗓音，像一位老友在耳边轻声诉说，告诉我们平凡不是平庸，认真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被珍藏。听完了治愈人心的日常，接下来这首歌曲将带我们奔赴一场青春的征途。第二首歌来自房东的猫，云烟成语。

0: 干净的吉他声，搭配清甜的女声，像江南的细雨，轻轻落在心头。
1: 夏天的蝉鸣是最美的。
0: 这首歌藏着少年时的心动，
1: 回忆
0: 离别时的不舍，
1: 不
0: 还有藏在心底的思念。
1: I wanna know, yeah, yeah, yeah,
0: 我多想再见你，
1: yeah, yeah, yeah,
0: 哪怕匆匆一眼就别离。
1: Yeah, yeah, yeah,
0: 简单的歌词，道尽了青春里最纯粹的情感。那些走过的路，遇见的人，错过的风景，都在旋律里化作云烟，成为心底最柔软的回忆。生活总有起伏，也有坚定的力量。第三首歌，我们迎来邓紫棋的《光年之外》。

0: 磅礴的编曲，极具穿透力的嗓音，让这首歌充满了震撼人心的力量。这首歌写给跨越时空的深情，也写给不放弃的勇气，在困境中坚守，在黑暗中寻找光亮。就像我们面对生活的挑战时，始终怀揣着希望与热爱。邓紫棋用歌声告诉我们，无论距离多远，无论困难多大，心中有光便不惧前路漫漫。在迷途的时候，听听这首歌，让旋律给予你前行的勇气。
1: 记住呀，青春是永不停转的万花筒，每个平凡瞬间都在折射彩虹。不管是图书馆阳台偷溜进来的阳光，还是晚自习后突然亮起的星空，都是生活写给我们的情书。带着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继续向前奔跑吧。
0: 接下来，让我们把节奏放慢，走进一段温柔的抒情时光。第四首歌来自周深的《大鱼》。

0: 空灵婉转的嗓音如天籁般穿透耳畔，仿佛将我们带入浩瀚的云海与深海之中。
1: 留下太多带不走的回忆，
0: 这首歌意境悠远，旋律唯美，既有东方美学的温婉，又有直击心灵的治愈力。周深的歌声干净纯粹，没有一丝杂质，像一缕清风吹散心头的烦躁与不安。最后一首歌，我们用一首充满希望与温暖的旋律为今晚的音乐时光画上句号，来自五月天的倔强。那次雨后彩虹挂在

这是一首陪伴无数人走过青春、走过低谷的歌。激昂的节奏，热血的歌词，唱出了不妥协、不放弃的人生态度。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简单的一句话，藏着最坚定的力量。无论你此刻身处顺境还是逆境，这首歌都能唤醒你心底的热血与倔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五首歌的时光转瞬即逝，从平凡日常到青春回忆，从坚定力量到空灵治愈，再到热血倔强，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不同的故事与情感。愿今天的歌声能成为你的温柔陪伴。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时光碎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

0: 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07。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有声作品《明朝那些事》，欢迎收听。
2: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
3: 集结群臣打贼子，奈何贼子不易死，武斗不成来文斗，名臣之后费心思。
4: 嘉靖三年七月戊寅，朝堂上又是骂声一片，大臣们争相反对张聪贵恶，陈述自己的观点。可是嘉靖已经掌握了对付这些人的办法，那就是不理。无论要骂人的还是想吵架的，他压根儿啊就不搭理。等到这帮兄弟们说累了，下班时间差不多也到了，嘉靖随即宣布散朝，告诉那些想惹事的大臣，今天到此为止，明天请早。日子就这样在争吵中一天天的过去。在嘉靖看来，今天和以往没有什么不同，可是他错了。陈济的怒火终会点燃，而时间就在今天。因为在那些愤愤不平的人群中，有一个心怀不满的人即将爆发。这个人是吏部右侍郎何孟春。今天啊，他心情不好，因为他费尽心机写的一封骂人奏折被留中了。所谓留中啊，就是奏折送上去没人理，也没人管，且极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会在废纸堆里或是桌脚下发现他们的踪影。自己的劳动成果打了水漂，何孟春十分沮丧。他心想，不能就这么算了。于是他打定了主意，他突然大声喊道：诸位不必丧气，只要我们坚持下去，皇上必定会回心转意。这一声大喝把大家给镇住了，所有的人停了下来，准备听他的高见。吆喝结束了，下面开始说理论依据。宪宗年间为慈禧皇太后的安葬礼仪，我等先辈百官在文华门痛哭力争，皇帝最后也不得不从。今日之事有何不同，有何可惧？这儿我插一句，何孟春先生说的事情确实属实，不过 这事儿太小，所以之前没提，诸位啊见谅。听到这句话，大家伙马上理论联系实际，就地开展了诉苦运动。什么你昨天被欺负了，我前天被弹劾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众人情绪逐渐高涨，叫喊声不绝于耳，愤怒的顶点即将到来，形势已经大乱，文官们争相发言，慷慨激昂，现场搞得像菜市场一样喧嚣吵闹，混乱不堪，谁也听不清对方在说些什么。关键时刻，一声大喝响起，中气十足，盖住了所有的声音。明史上最为响亮的一句口号就此诞生：国家仰视百五十年，掌劫死义正在今日。发言者正是杨慎。要说这位仁兄的书啊，真不是白念的，如此有煽动性的口号，也亏他才想得出来。一声怒吼之后，现场顿时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停了下来，目不转睛地看着杨慎，看着这个挥舞着拳头满面怒容的人。面对着眼前这群怒火中烧的青年人，杨慎的血液被点燃了。父亲的凄凉离场，高干子弟的门第与尊严，使他确信正义是站在自己这一边的。话已经说出口了，事到如今，要闹就闹到底吧。杨慎又一次振臂高呼：事已至此，大家何必再忍，随我进宫请愿，诛杀小人。愤青们的热情就此引爆，他们纷纷卷起袖子，在杨慎的率领下向皇宫挺进。但接下来的事情就比较流氓了，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闹事的人固然很多，和平爱好者也不少。许多大臣啊，看到杨慎准备惹事，嘴上虽然没说，但脚已经开始往后缩了。那意思很明白，你去闹你的事儿，我回家吃我的饭。可就在他们准备开溜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人群中突然跳出来两个人，跑到了金水桥南，堵住了唯一的出口。这两个人分别是翰林院编修王元正和给事中张冲。他们一扫以往的斯文，凶神恶煞的喊出了一句耸人听闻的话：今天谁敢不去力争，大家就一起打死他。这啊，就太不地道了。你想想，人家拖家带口呢也不容易，你凭啥硬逼人家去啊？但此时已经容不得他们有丝毫犹豫了，去有可能会被打屁股停杖伺候，但不去就会被乱拳群殴。如此看来，杨头目实在有点搞黑社会组织的潜质。于是无论是真心还是假意，下朝的大臣们一个也没走成。在杨慎的带领下，

一起向左顺门走去。沉积了三年的愤怒和失落将在那里彻底喷发。实际上，这绝不仅仅是一次单纯的君臣矛盾。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其中另有奥妙。根据史料记载，参加此次集体示威的官员共计220余人，其中六部尚书、正部级5人，监察院都御史、正部级2人，六部侍郎、副部级3人，另有3品以上高级官员30人，翰林院、詹事府等10余个国家重要机关的官员100余人。中央一共6个部，来示威的就有5个部长，意思已经是很明白了。皇帝，你要是再不让步，今天咱们就闹腾到底，明天不过日子了。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冲突，而是最后的摊牌。这群人气势汹汹，除了手里没有拿家伙，完全就是街头斗殴的样板。宫里的太监吓得不轻，一早就躲得远远的。左顺门前已然是空无一人，嘉靖人生中的第一次危机到来了，他将独自面对大臣们的挑战。这200多人啊，到了地方，不用喊口令，齐刷刷的跪了下来，然后开始各自的精彩表演，叫的叫，闹的闹，个别不自觉的，甚至开始闲扯聊天，一时之间人声嘈杂，乌烟瘴气。18岁的朱厚熜终于开始发抖了，自从他进宫以来就没消停过，经历多场恶战，对付无数滑头，但这种大规模的对抗他还是第一次遇到。毕竟啊，还是年轻，他压抑不住心中的慌张，准备妥协。不久之后，几个司礼监太监来到了左顺门，向官员们传达了皇帝的意思，大致内容是这样的：你们都辛苦了，我呢都知道了，事情会解决的，大家都回去吧。这就是传说中的官话，俗称废话。老江湖们置之不理，依然自得其乐，该闹的闹，该叫的叫，没有人去搭理这几个太监，只是喊出了一句口号：今日不得谕旨，誓死不敢退。太监们铩羽而归，朱厚熜也没有别的办法，既然一次不行，那就来第二次吧。既然要谕旨，就给你们谕旨。于是太监们走了回头路，转达了皇帝的旨意，让他们赶紧走人。可是这帮人就是不动，无奈之下，太监们开始向那些跪拜在地的人们讨饶：哎呀，诸位大爷，拜托你们就走了吧，我们回去好交差呀。可是在那年头，跪着的实在比站着的还横，大臣们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今天啊，你朱厚熜不说出个一二三，绝不与你善罢甘休。朱厚熜又一次发抖了，但这次的原因不是恐惧，而是愤怒。他已经忍耐了太久了。

自打进宫以来，这帮老官僚就没把他放在眼里，干涉自己的行为不说，当皇帝连爹妈都当没了，现在竟然还敢当众静坐。事情闹到这个份儿上，也该到头了。于是他吩咐锦衣卫去把带头的都抓起来，既然已经图穷，那就亮刀子吧。对于秀才，还是兵管用。一声令下，锦衣卫开始行动。这帮子粗人，不搞辩论，也不讲道理，一概用拳头说话。突然冲入人群，一阵拳打脚踢，把带头的八个人给揪了出来，当场带走，关进了监狱。朱厚熜这一下子把大臣们打懵了，他们没有想到皇帝竟然真的动了手。在棍棒之下，一些人离去了。朱厚熜原本认为用拳头可以解决问题，可事实证明他错了，他的暴力将引发更为疯狂的反击。当锦衣卫冲进人群一通乱打的时候，杨慎早已躲在了一旁。这位仁兄啊，实在是个精明人，一看情况不对，就跳到了旁边。打仗是重要的，但躲子弹也是必要的。估计啊，他的隐藏工作做得不错。锦衣卫抓首要分子的时候，竟然把这位仁兄漏了过去。但事实证明，杨慎虽然机灵，却并不奸猾，没有给他爹丢脸，就此一走了之。面对锦衣卫的围攻，杨慎握紧了拳头，愤怒扫荡着他的大脑，冲动的情绪终于到达了顶点，他已经彻底失去了理智。当人们有所动摇，准备离去的时候，他又一次站了出来，点燃了第二把火。今日事已至此，各位万不可退走，若就此而退，日后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他的这声吆喝再次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杨头目发话了，自然是有种的就跟上来，大家又围拢了过来。虽说走了几十个，但留下来的一百多人都是真正的精华，年纪轻，身体好，敢闹事儿。事情啊，彻底失去了控制。这一百多名精英闹事分子纷纷站起身来，一拥而上，冲到了左顺门口。他们这次的斗争方式不再是跪，而是哭。所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但这一百多位好汉倒未必是有什么难言之隐、伤心之处。根据本人考证，这帮兄弟应该基本没流什么眼泪，他们所谓的哭其实是嚎。哭是为了发泄情绪，流泪是最为重要的，而闹事要的就是声势。低声哭没啥用，一定要做到雷声大雨点小，以最小的精力换取最大的效果。在这种工作思想的指导下，
100多人放声大嚎。

0: 天籁之音传遍了宫廷内外，直闹得鸡犬不宁，人仰马翻。带头的杨慎和王元正不愧是领袖人物，还哭出了花样，撼门大哭。大致动作啊，估计是哭天抢地的同时用头手拍门，活脱脱一副痛不欲生寻死觅活的模样。朱厚熜快要崩溃了，赶走一批竟然又来一批，跪就跪吧，闹就闹吧，还搞出了新花样。开始啊，他还没怎么想管，估计着这帮人过段时间哭累了也就回去了。可他小看了这帮人的意志力，要知道他们虽然跑步水平不高，但嚎哭的耐力还是相当持久的。这100多号人从早朝罢朝后一直哭到了中午，压根儿就没有回家吃饭的意思，而且还大有回家拿被子挑灯夜哭的势头。这倒也罢了，关键是100多人在这里嚎哭，此情此景实在太像遗体告别仪式。搞不清楚情况的人乍一看还以为是新皇帝又驾崩了，政治影响实在是太坏了。皇帝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他也不打算再忍下去了。既然抓带头的不管用，那就一不做二不休，把所有人都抓起来。他又一次派出了锦衣卫，不过这回他多长了个心眼，加了一道工序，记录名字。朱厚熜终于下定了决心，参与这次事件的人一个都不能少，全部严惩不贷。可当锦衣卫拿着纸和笔来到大臣们面前准备记录的时候，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
1: 明朝那些事儿。

0: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有声作品为您播送完了，咱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5: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拜拜。
4: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姥爷、姥姥、老爸、老妈、老哥、老姐、老弟、老妹和老师。
1: 姥爷，
2: 高飞。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今天孟哲带大家深度解析大钊先生八上五峰山背后的事件，这就要从大钊先生的爷爷辈说起了。大钊先生有三个爷爷，大爷爷李如珍，亲爷爷李如珠，三爷爷李如弼。早年间，他的大爷爷在东北长春做杂货生意，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不到百亩良田。在1881年的时候，他们在乐亭县的大黑坨村新起了一座院子，面积有1010.1平方米，东半侧是李如珍老爷子，西半侧是李如弼老爷子。而李如珠老爷子家在如今的李大钊故居东边150米。

0: 李如珍老爷子没有儿子，所以将李如珠家的二儿子李任荣过继过来。李任荣便是大钊先生的亲生父亲。1888年夏天，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李任荣为了跑回去背他自己亲生母亲，背到老庙里边，第二年吐血身亡。咱们现在用科学来说的话，他当年得的是肺结核，以前就叫做肺痨。他体弱多病，20多岁便去世了。他去世的时间是1889年4月，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号，是典型的遗腹子，没见过他的父亲。大钊先生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在他1周多岁相继去世。所以说，烙亭的坊间就传出来一句话，说李大钊是含着爷爷奶头长大的娃娃。爷爷对大钊先生保护非常深切，把院子里他读书的、画画的、逗鸟的、玩狗的地方规制得特别清楚。3岁开始教他读书认字，6岁给他送入正规的私塾。而大钊先生将自己伪装成了账房先生，将陈独秀伪装成老板。当时的陈独秀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两个人就这么商议着，陈独秀最终去了上海，而大钊先生途经五峰山，回来的路上给他的忘年交刘克顺老人拜了年。1920年8月，陈独秀便在上海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10月，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里边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么一段佳话就由此传出。1920年7月，也是大钊先生当上北大教授的时候，他开始利用大学的讲堂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播撒火种，并决定将自己每个月140银元的薪金
1: 拿出80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0: 由于他把工资都捐献给了读不起书的、治不起病的和党的活动经费，赵任兰经常没米下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命令会计科的同志将他家的米面钱扣除，直接发给他的夫人赵任兰，而赵任兰依然是将自己的结余再次返还给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在北京居住10年，7次搬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东城工作，在西城租房，带着午饭去上班，所谓之人格之高尚，无人能及。这便是他第6次登临五峰。1922年，大钊先生第7次登临五峰山，是他最舒适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来五峰山游览山居。他带着一家老小和他的夫人第7次登临五峰山，刘克顺老人用山核桃招待他们，为他们煮茶烧饭。当时来的时候，赵任兰走不动的时候，他便搀扶着赵任兰；再走不动的时候，他便背着赵任兰。所以说，可见一生一世一双人呢。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盲目地奔波于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领导中共北京地委先后在长辛店、山海关铁工厂、唐山制造厂、开滦五矿和京汉铁路等地建立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1922年8月至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找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首次国共合作，而且指导工人运动，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他第7次登临五峰山。1924年春，直系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逮捕大钊先生，而大钊先生带着他的长子李宝华连夜便跑来了五峰山，在山上做政治避难。此时赵任兰和孩子们受到了惊吓，收拾行囊，第二天返回烙亭县的大黑驼村，官兵紧接着追到烙亭县的大黑驼村，是村民们用酒席好生伺候才将官兵送走。而大钊先生在五峰山上居住着，刘克顺老人还告诉他，山上有一个山洞可以躲避，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钊避险洞，实际上就是刘克顺老人告诉他。

如果官兵真的来这儿抓你，你就躲进那个山洞里去。而官兵没有实质性的来五峰山抓捕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得到了秘密信件，邀请他带着中国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下山找到了一个在昌黎办新中罐头厂的乐亭人，这个人叫杨福清，他给大钊先生开了一张单据，你去我的哈尔滨分厂提取500大洋，就没钱都要资助大钊先生。大钊先生蹑手蹑脚的到工厂取出钱，去了满洲里准备。

0: 召开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大钊先生生平的唯一影像就是由莫斯科政府公布的50多秒的原视频，虽然我们听不到里边的原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1924年12月，大钊先生才回国继续领导北方工作。时间到达1926年318惨案，当时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好些革命志士劝大钊先生赶紧外出躲避，而大钊先生把革命志士都安顿好之后，自己坚守在北方，躲进了俄国的救兵营里，一躲就是一年。1927年4月6号，张作霖带了300多名军警公然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60多名革命志士。当全国都在展开营救大钊先生的活动的时候，大钊先生在狱中写了3篇狱中自述。钊字树发手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重获罪利，则钊实当负其全责。他想揽责任于一身，放其他的革命志士出去。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在事隔22天之后，1927年4月28号，将他们秘密地押往了京师绞刑场实行行刑。大钊先生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时年不足38岁，时间永远地定格在了1927年4月28号。当赵任兰第二天拿到报纸，看到大钊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几度晕厥过去，根本无法接受现实，而家中只剩一块大洋。大钊先生的灵柩放在寺庙里存放了整整6年时间。赵任兰感觉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他们的生前好友，一共筹资了272块银元，将大钊先生安葬在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而赵任兰最后的遗愿就是将我安葬在我夫君的身旁。1933年4月份，大钊先生下葬。1933年5月28号，事隔1个多月，赵任兰病逝。心中有千斤重终于落地了，
1: 这便是他最后一次登临五峰。
0: 1985年开始，昌黎开始修复还原这一切。1987年7月30号，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落成了，他的长子李宝华来参与了落成礼。1988年开始，昌黎县的黎修干部就站在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旁，讲述大钊先生的光辉一生，直到今天依然由我们在传承。习总书记在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讲解员，要传承红色基因，激荡爱国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李大钊的光辉一生。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 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

0: 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这期大话成语啊，先给您说一条杏林春满。杏林春满这条成语出自《神仙传》董奉。三国时候啊，吴国有一个叫董奉的医生，这董奉这医术可是非常高明，当时在百姓当中，在上流社会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有人说这个董奉有起死回生之术。为什么说他有这本事呢？当时吴国的左将军士燮得病了，这个左将军士燮得病的时候，董奉没在他的附近，请了别的大夫给他看病，结果这一看越看越重，最后这病啊严重了，眼瞅着就不行了。左将军士燮当时就说了，快点把这个董奉给我找来。一打听啊，这个董奉在200里以外呢，在那边行医呢。说左将军士燮马上派手下人赶着车马去接这董奉回来，手下人这就是连夜的往那儿赶，到那儿见着董奉了，说快点，左将军士燮病危，快点去救去。可是当董奉来到左将军士燮的这住室病榻前的时候，一看一家人在那守着呢，怎么的，人死了？感情走的一天之后，这位左将军就死了，咽气了。董奉来了之后说，这人已经完了？全家人都说是啊，走的之后在接您的第一天他就已经咽气了，我们一直没动，就是想等您来看看还能不能再把他救活。董奉一摸呼吸停了，一摸脉也没了，说这人都死了三天了。是啊，不是您是神医吗？看看还有救没有。董奉一看，我仔细看看吧，翻开眼皮瞧瞧，扒开嘴看看，全身都检查一遍。最后这董奉说了，说我有两门药啊，给他喝了看看怎么样吧，要是能见效的话呢，这个人就还有救，不见效我也没办法了，我没有回天之力。于是这个董奉就拿出两丸药来，这两丸药把它研碎了，把他那个嘴撬开，就愣给灌进去了。说等等看吧，一家人加上董奉都在这守着瞧着，整整守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就听见这士燮这肚子里边咕噜咕噜一叫唤，最后他把眼睁开了。士燮把眼这一睁开，先说了一句，哎呀，把我困坏了。一家人一听还困坏了，你都死了三天了居然活了。所以打这儿这董奉的名就扬出去了，起死回生之术，董奉有起死回生之术传扬开了，很多人都来看找董奉。这个董奉这个人行医非常讲究道德，

有些穷人老百姓到这找他来看病不要钱，抓药也不要钱，说那董峰他靠什么生活呀？他自己种点地，有时候上山采药，上山采药把这个药卖给药铺，这个他挣钱。一来二去的老百姓，尤其是这些穷人，觉得找董凤来看病人家不收钱，心里过意不去呀，总觉得我给您送点礼吧，穷人本来就没钱，送什么礼呀？董凤就说了，说既然你要觉得过意不去呢，就这样，你在我的宅子周围呀，给我种五棵杏树，五棵杏树这树苗都由董凤来提供，有的百姓知道这个事儿之后，要来树苗给他种，重病的说眼看要死了，他可治活了，种五棵杏树，要是病轻的呢，种一棵就行。您看董凤这个年头就注意改变环境，植树造林，他就认识到这点了。所以董凤这个宅院周围这些患者好了，往这就来种杏树，这个种五棵，那个种一棵，老有来种树的。年头一多的话，他这周围这个杏树种了有一万多棵了，杏林如海。这个杏树年头一多也长杏啊。这个董凤呢还说了，谁要喜欢吃这杏，你就拿米换，一盆米换一盆杏。在那个年代，这一盆米呀，没有一盆杏那个价值高，很多人愿意来换，尤其是家里边粮食富裕的都来换来了。这样一来，董凤把换的这个米呢就装到口袋里头，装到口袋里边之后他存着，杏呢人家摘走了吃去了，存来存去这粮食越存越多，越存越多怎么办？董凤把存的这个粮食周济那些个穷人，揭不开锅的没有米下锅的，给那些穷人白送给。所以后来这老百姓感念董凤，就给他送了一块匾，由于他周围有很多的杏树，这匾就叫杏林春满，后来这条成语就这样留下来了。今天一说到杏林春满，指的是医术高明，医德高尚，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的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再给您说第二条成语，叫日薄西山。日薄西山这条成语出自李密的《陈情表》。在以前的成语里边，我们曾经讲过李密的《陈情表》。李密这个人是晋朝的人，这个不是隋末瓦岗军起义军领袖那个李密，这是两个同名的人。这个李密呢，他在蜀国曾经做过官，后来呢就不做官了，回家了。可是晋武帝当了皇上之后，知道李密这个人有大才，几次请他来做官，最后要让他当太子洗马，这是官名。李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写了一道本章，或者我们说他不是官，不称其为本章，就写了一个陈情表，给皇上写的。这个陈情表里边，他就讲述了自己的悲苦身世。他说，我出生六个月的时候父亲就死了，四岁的时候是舅父逼着母亲改嫁了，我是跟着我祖母长大的，祖母把我拉着长大成人，可是现在我的祖母病危了，倒在病榻之上，我应该在祖母的病榻旁尽孝啊，没有我的祖母就没有我李密，那么现在呢，没有我李密，我的祖母晚年就无人照料。他这里边用了一句话，说我的祖母现在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朝不绿西，好像那个日头啊已经离着西山不远了，快落了，气息奄奄，就是那个呼吸呀都是很微弱了，早晨都不知道他能不能活到晚上，就是这个意思。说在这种状态下，我作为他的孙子，我作为是被他拉着长大的人，我怎么能离开他呢？所以日薄西山这条成语呢就出在这里。在汉书杨雄传里边也用过这条成语，日薄西山就指的是日头已经

0: 领偏西要落山了。后来一用日薄西山，就是说一个人将要结束生命了，也用于一个事件将要结束了。
1: 由于李密这个陈情表，晋武帝司马炎就褒奖李密，同时派人呢帮着照顾他的祖母。
2: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今天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叫“特立独行”。“特立独行”呢，出自《宋史》。《宋史》就是在大宋朝啊，有一个叫李涛的人。这个人很有才华。这个李涛，在宋神宗在位的时候，曾经当过一个县令，双流县的县令啊。这个李涛在没当县令之前，在朝纲之中就已经小有名气，他写的文章非常出众。当时金兵侵犯宋朝，宋朝无力抵抗，无力恢复江山，这个李涛曾经写过一个反政论十四篇，在朝纲当中有所传颂。不过当时朝纲中的这个丞相，就是那个历史上最有名的奸臣秦桧。秦桧当丞相的时候，李涛这样的有才人不能得到显露。后来李涛到连外双流县去当县令去了。他当县令为官清正，执法森严，而且审问案子是很有办法的。突然这天就有一个打官司的哥俩，姓张，张家哥俩来到这儿就打官司。李涛就问他们呢，说你们两个到这儿打什么官司呢？这哥俩就说了，说我们是为了遗产打官司。说什么遗产？说我的母亲已经死去了，我的爹昨天刚咽气。原来我爹呀跟我们说过，说他死了之后呢，这房子归老大，存钱归老二。说结果他死了，现在呢我这兄弟呢非要房子和钱都对半分，我就不同意。因为这个我们两个就来打官司来了，请老爷您给明断。这李涛一听就瞅了瞅他们两个人，说我问你们，你们两个的父亲生前就说了那么一句话吗？就说了一句房子给谁钱给谁，别的再没说。这哥俩一听，别的也说过呀，有好多话呢。就是啊，你们两个现在都给我回去想三天，把你爹生前曾经跟你们说过的话都想起来，三天之后回到我这儿来，我要听一听，挨个的问一问。回去吧，想去。这哥俩一听，得，这官没问官司，让我们回家反思。两人回去了，真想了三天。三天之后，这哥俩来了，来到大堂上，一见李涛，跟李涛就讲了，说老爷，我们呢，嘿，这三天真想起来了。我爹生前跟我们说过好多的话呢，我爹教育我们，弟兄要和睦，家和万事兴，说死了之后这个财产呐、房子，你们两个商量着办，不要因为这个呢伤了和气，伤了和气呢就让人家笑话，说了这么多。李涛说：“对呀，看来你爹是个明白人，你爹跟你们说了这么多的话，你们两个现在怎么想的？”这哥俩说，我们通过这三天，我们一想啊，我们这官司别打了，这一打官司让乡里乡亲都笑话，所以我们决定就不打官司了。那你们这个遗产自个儿商量好了，商量好了，商量好了，那好吧，回去吧。你看这李涛就这样把这哥俩这矛盾就给化解了，就说明这个李涛很有智慧，很有才华。后来李涛调到京都里边为官，那是秦桧死了之后他调到了京都了。李涛这个人为人非常正直，这一辈子没有什么田产，也没有什么积蓄，也没有什么嗜好，还没有什么姬妾呀，就是小老婆啊，什么侍女啊，这那古代的官员们娶三房四妾，这都是合理合法的。但是李

他没有，为什么？他把有效的时间都用到了写作上了。有人说他生死至于字里行间。李涛写了很多的文章，他有一个重要的著作，那就是继司马光所写的那个《资治通鉴》之后，他写了一部《续资治通鉴》长编。有人说他这部作品就像《春秋》那样的巨著一样。李涛投放在文字上的时间用了是40年呐，所以这个人在朝纲当中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谁说什么观点也影响不了他。他往往出语惊人，有人评价李涛的时候就说这个人是特立独行，就是他有个性，有自己的见解。那么特立独行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这条成语的意思呢，就是说一个人有自己的思想见识，不随波逐流，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今天说的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再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土崩瓦解。土崩瓦解最早出于《淮南子》。有人说呀，说这个殷朝的时候，殷王朝就是纣王在位的时候，为什么垮台了呢？说这个纣王本来是国土是很大的啊，那边到海边，这边到沙漠，前边到交趾国，后边到幽都，说那么大的国土有数十万军队，他为什么让武王一伐他的时候就败了呢？就因为纣王骄奢淫逸，为人嗜杀成性，政治上腐败啊，贪图享乐，不是真心的处理国事，不把百姓放在心上，所以说他是土崩了。土崩就是百姓这个基础崩掉了，土崩带来的就是军队的瓦解，人家一进攻的时候你军队就垮台了。就说武王一进军，这个殷朝的这些军兵们都是怎么呢？都是倒石而射，棒戟而战，不拿着弓箭，那个箭头叫石啊，是吧？说要射箭的时候，这当兵的不愿意为他效力，知道这个纣王不怎么样，把那个箭头撅了去，嘣儿拿箭杆射人，那对方能死吗？说拿着那个戟，打仗的那个戟应该朝前面这么端着，他们把这个戟都那么举着往上上，敌人上来之后我投降，就这样了。所以说就这样，纣王呢就灭了。可是后来的汉朝有个叫徐乐的人，他对这个土崩瓦解呢又有新的解释。他说天下危险忧患不在于瓦解，而在于土崩。他给分着解释，他说土崩是什么？他说土崩就是老百姓不信任你了。他举了秦朝的例子，他说秦朝秦二世为什么倒台？就因为在百姓当中丧失了威信，老百姓非常恨他们，所以就像陈胜吴广这样的普通农民一声召唤，大家伙都揭竿而起，所以秦朝就灭亡了。说瓦解呢，他说瓦解并不可怕。比方说在这汉朝的时候啊，汉朝的时候有7个国家的王子说一起造反，造反的结果呢都垮台了。为什么垮台？是他队伍瓦解了，因为老百姓还是向着汉朝皇帝。他把土崩瓦解呢分开来解释了，但是我们今天用这条成语还是合在一起用。土崩瓦解意思就是说彻底垮台，全线溃败，就这个意思。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

0: 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老师播讲的评书《佟麟传》。
2: 佟麟追赶刺客，把这小子追到水里去了，没想到这小子的水性格外的好，在水里边待着就像在旱岸那么稳当，没事还跟佟麟斗气。我说大老板，你不有能耐吗？我承认，你下来，你下来，咱在水里边谈。佟麟把那火往下压了一压，朋友，有胆量你上来，我保证不伤害你，咱俩把话说透了就行。没听说过，你说话不算数怎么办？我要上去你一翻脸我就下不来了，最好你下来，你上来，你下来。后来佟麟想，逗这种口舌没什么用，看这样他也不上来了。佟麟就跟他讲，朋友，你敢不敢跟我通报个名姓？你是谁？你敢说不？我没那么傻，告诉你，你赌窝掏我呀，没门，我不是三岁的小孩子。哈哈哈！我朋友，你既然敢上侯家寨行刺雍亲王，可见你胆子不小，怎么一问及你的名姓你就不敢说了呢？看来你还是个胆小如鼠的鼠辈呀。算了算了，没工夫问你了，你不敢报名。你看佟麟呢也有心眼儿，直着问他他肯定不说。佟麟兜了个圈子，料使激将法，这一激他，那这小子上当了。嘿，我告诉你大老板，你别觉得你有名气，小爷爷我就没名气了。我并非怕你，我就告诉你，你敢把我如之何？佟麟一摆手，不听不听不听，算了，你也是个无名的鼠辈，不，非说不可，你不听也得给我听。我告诉你，小爷坐不更名，立不改姓，我姓吴，我叫吴志广，记住没？姓吴叫吴志广，江湖上给我送个绰号叫海底金蛟。哦，这回佟麟记扎实了，海底金蛟吴志广。哦，真没听说过有你这么一号。那么跟你来的还有一个人呢，那个鼠辈是谁？那是我兄弟，我的好朋友，江湖人送外号叫小粉点韩宝。这回佟麟更记扎实了，小粉点韩宝，吴志广。佟麟就解释，我说吴志广，你年纪轻轻干点什么不好？你怎么以身试法干这种事情？既然你知道是谁，我没必要隐瞒你了。那是一国堂堂的雍亲王，你就敢行刺？你要把他给杀了，你好

得了，好不了。如果我同林得罪你，你冲我同林来，你干什么对别人下家伙？你这又是何苦呢？我告诉你，吴志广，这一次我可饶了你，下不为例。要下一次你胆敢玩火自焚，我一定要儿的狗命。哈，大老杆威吓我呀，啊，在你眼里的那雍亲王那可了不起，在我吴志广的眼里他算个什么？他贵为亲王卖多少钱一斤呢？我再告诉你佟林，我为什么杀他，就冲你，因为我打不过你，我这口气出不来，我这才借刀杀人，杀了他你也活不了，你明白不？哎，他整个都坦白了。佟林这么一看呢，这小子还没什么心眼子，应当啊把话跟他说透了。吴志广，那么你跟我的过节不就是为铁背归雷春吗？啊，那是一个，还有一个呢，你在雍亲王府把一个人打吐血了，你知那主是谁吗？不知道。他谁呀？他呀姓贺，叫贺豹，我贺大哥都跟铁不归雷春是一师之徒。你小子有多厉害，先打了大师兄铁不归雷春大口吐血，二打了我的二师兄贺豹，打得卧床不起，到现在恐怕还没下地呢。为了给我两位师兄报仇，我们才跟踪而至，要那雍亲王的脑袋，要你的狗命。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好吧，吴志广啊，我跟你不费唾沫了，我劝你改邪归正。这两次的事情都不怪我佟林，我不负任何责任。就拿打贺豹这个事儿来说，是你们找的雍亲王府，你们不依不饶啊，逼得我佟林没办法了，我才奋起反击。再者一说，贺豹在暗中下手，打算不利于我，我用反背掌打的他，对不对？嗯，我没心伤他，是他有心要害我，这是咎由自取呀。吴志广，逃兵去吧，算了。呵呵，大老杆，你还显得挺宽宏大量的，我就不走。今儿个咱们有什么还讲什么。我佟林，你为什么离开的北京？你为什么到山东朝府林来找侯老大侯老二？你求这侯氏弟兄给你办什么事儿？哎，你瞒得了我吗？呀，佟林一听他这话里头有话呀，看来这小子知情，可不能放他走了。但是佟林呢，表现的还无所谓那个样子。吴志广，我们干什么来跟你有什么关系？哎，我看你说的都是废话，你根本也猜不出我们谈些什么，是吗？佟林呐，别自作聪明了，你为什么来小的也清清楚楚的，你为了国宝翡翠鸳鸯镯，对不？你谈论了官司，有这事儿没？哎，佟林一听，心里一翻个，心说：看来吴志广真是个知情人呐，背不住这事儿与他有关。要能从他嘴里头了解到实情，我就不虚此行了。哎呀，佟林那激动的不得了，但是他知道，你要直接问他，

你表现出来十分认真，这小子把后半截话咽下去了，他不说你瞪眼没辙。佟林呢还用激将法激他，顾子听完了之后表现的无所谓。顾志广别耍小聪明了，我看你满嘴胡说八道，什么镯子不镯子，我谈官司不谈官司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说大老杆，你真把我气死了。好嘞，我你把你那眼睛睁开，你看看这是什么。吴志广说的这把右胳膊抬起来，袖面往上一撸，高高举起右背。佟林，你瞅这是什么。佟林望的手腕的是一看，光华闪闪，是一只宝镯。佟林乐得好像没蹦起来，国宝，哎呀，可有了着落，太好了。这佟林呢恨不能伸手把这镯子抢回来，但这小子在水里头呢，离着那么远，空有其心无有其力呀。佟林还采取老办法，尽量控制着自己，表现的无所谓。吴志广，那是什么呢？不就是普通的一只玉镯吗？跟我有什么关系？哎呀，我大老杆，你真诚心把我气死，我就实说了吧。佟林呐，那回我们哥仨到雍亲王府找你报仇，做梦没想到我们仨人都不是你的对手，你还把我哥哥贺豹打得大口吐血，卧床不起。我跟小粉底韩宝一商议，此仇必报啊，我们没离开北京，住哪儿你甭管了，先请来郎中给贺豹治吐血的伤症。我哥哥在床上躺着养伤，一边哭着一边跟我们说，你们要是我磕头的好兄弟，千万给我报这一掌之仇。朋友们，为朋友两肋插刀在所不惜。后来我跟小粉底韩宝一商议，直接找你去没那能耐，怎么办呢？我们进皇宫偷点宝物给你小子栽赃。哎呀，佟林一听，好好好，我要的就是这实话呀。佟林没言语，静静的听着。这吴志广也没什么心眼子，在水里边一边踩着水晃着肩膀一边说，因此在那天的晚上，我跟小粉底韩宝夜入皇宫大内多宝楼，在众多的宝物之中就掏出了这对翡翠鸳鸯镯，我带一只，那只在小粉底韩宝的胳膊上套着。临走了还留下一封字简，提着你的名字，我们就打算借刀杀人。最可恨的是，你贪了官司之后，你雍亲王胤禛为你的玩了命了，上这搬人情，到那儿走门子，终于说服了皇上，要把你给放了。我们满以为你就得做刀下鬼，既然你活了，我们这口气仍然是出不来呀。我们千方百计的打听，听说你取保释放，雍亲王胤禛给你当了保人，皇上给百日期限，说什么国宝还朝，捉拿真正的盗贼，你还把你美的，你们还结伴跑到山东烦人情找侯老大侯老二，这些经过想

长得也在后边跟踪调查的清清楚楚，因此我们是恨上加恨，就想在燕路之上找个机会下手，把你们俩干掉，起码把那雍亲王干掉，他死了你也活不了。可惜天不佑我们什么也没办到啊。别看没办到，佟林，你可也好不了，你小子现在是捆着发麻，吊着发木，这镯子在小太爷手腕子上套着就不给你，有能耐你夺回去，你把小太爷抓住，恐怕这两样事你全都办不到。你既然办不到，一百天期限到了，那康熙皇帝还得让你坐大牢掉脑袋。佟林呐，嘿嘿，小太爷这也算出了一口气了，这就是以往的实情。哎，你说我知道内情不知道内情？他说的是干板夺字，又没有人干扰，因此佟林听得真而切真，只是热血沸腾，咬碎了钢牙呀。哦，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但是佟林比较心细，佟林想要不是这么回事怎么办，要是他编的呢，他信口胡诌，移花接木，旁人干的他顶名冒替，在这个世界上这种事儿也是有的，别上当啊。所以佟林仍然稳住心血，哑然一笑，吴志广，你吹什么牛皮呀？我就不相信你跟小粉底韩宝有这种胆量赶进皇宫大内，大概是别人干的，你听说的吧？你跑我这装英雄来了吧？弄一只破镯子你套上了，根本不是什么国宝。哎我来，我大老杆，你真把我气死了。把小爷说了半天你还不信，咱这么办行不？留下那字简怎么写的，那词儿是什么我都知道，而且是我写的，出自我的手笔，那上写英雄生来胆气豪，我那豪字还写错了，少一撇，对不？五湖四海任逍遥，紫禁城中盗国宝，哪怕罪犯哪一条，我没念过几天书，我就编了一首顺口溜，落款写的是雍亲王府教师佟林是也，对不？佟林这一听，真的，这回没错。哎呀，小子，就在我眼前，我怎么能抓住他呢？骗他上来是不可能了。佟林正在着急呢，顺着岸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响起脚步声。佟林甩脸一看，头前是二侠侯杰，后头跟着众多的弟子，分水小白猿侯玉，川水小白猿侯俊，软和软臂泥腿僧张望，小蛮子孔秀等等众人全赶到了。佟林这心呢，跟吃了槟榔顺气丸差不多少。二哥，我在这儿呢。哎呀，兄弟，把我急死了！四面八方找你找不着，恐怕你遭了毒手啊！二哥，您追赶那刺客，哎，跑了，我没抓着。他妈，这小子比贼的还贼呀！比泥鳅还滑，翻回头来我就找你，你追那人，你看在水里呢。二侠往河里一看，有黑影晃动，我就是他，就是他。二哥，我再告诉您一件事，可不能放他走了，他就是盗取国宝的正凶，国宝镯子在他手上套着呢。呵，兄弟，你怎么不抓住他？我不会水，会水我早把他逮住了。你不会水没关系，咱这会水的多了。侯玉，侯俊。

遵命。唰唰，砰砰，小哥俩两溜水线，这猛扑吴志广。你听他的绰号，分水小白猿，穿水小白猿，那水性还不是一般的。

0: 就没影了。佟林呐、啊，众人在岸边急得直错的劲儿啊，挡啊挡啊挡啊！东方见了亮了，水一翻花，侯俊、侯玉从里边上来了。
1: 师傅，没有，
0: 饭桶俩逮不住一个，这么半天还没抓住他。
1: 师傅荣禀，这小子水性比我们大得多，我们到水里就追呀、啊，紧追慢追没追上，追出五里多地没影了，可能这小子跑到五岔沟去了。您知道五岔沟是五条河，谁知他钻到哪儿去了？因此我们怕您着急，这才回来禀报。
0: 侯俊、侯玉等上了岸了之后，把湿衣服脱了，凝着水偷眼看老师。侯二侠气色就变了，跳过来一人给了一个耳雷子啊，饭桶饭桶。佟林一看都是为了自己，觉着过意不去，二哥算了算了算了，我方才想了这么个事儿，该报未报，时刻未到，还没到火候，让他逃命去吧。兄弟，你怎么知道是他干的？哎，这话长了，咱们回去慢慢谈。老少英雄离开岸边，回到侯府。这阵雍亲王在这坐着等着呢，一看佟林没回来，他都没脉了。一会儿一探头，一会儿一走动，容等瞅佟林进来了，雍亲王这才放心，还说呢，你没事吧？爷您放心，我什么事没有。怎么去这么长时间，大半夜，究竟发生什么事了？佟林到了这会儿也甭着急了，稳稳当当坐下，双手扶着磕膝盖，打量在座众人，长吁短叹。哎，王爷，各位，是这么回事，这么回事。他就把追赶吴志广的经过，两个人怎么对的话，吴志广怎么说的，详详细细讲了一遍。雍亲王听完了，一拍大腿，
1: 太帅，嘿，行啊，这可叫不打自招，省了咱不少的事情啊，这送到门上来了，妥了妥了妥了。
0: 佟林苦笑一下，我的爷，您别高兴太早了，什么叫妥了？瞪眼我们把人放跑了，哪里去找他？如果他一年经蛇咬，十年怕井绳，受此一惊，找地方眯起来了，咱怎么办？瞪眼儿没辙呀，跟爷您说吧，我现在心乱如麻，我觉得这事儿更缠手了。唉，佟林心事沉重，低头不语。二侠急了，对。
1: 哎呀，王爷，我向您请罪，我不是东西，这事怪我，人家海川跟他谈话呀，用话都把他标住了，海川呢就是不会水，所以没法抓他，我装能耐梗，我让俩饭桶侯玉侯俊跳下去抓，我觉得他跑得了吗？他妈这俩小子水性又不错，结果到底把他放了，看来这事儿我有责任。哎呀，我怎么不下去？
0: 侯二侠说到这啪啪抽自己的嘴巴。你说老头那么大年纪了，为佟林事儿这么一上火，雍亲王佟林觉着过意不去啊。雍亲王赶紧过来把他手给他拦住了。我说老侠哥，你这不是逗自己的，你这扯我嘴巴子，你这何苦来的？有事咱们慢慢想主意。今天先有的事，我就不相信他。

0: 能跑出大清国朝去，他跑不出去吧，我可以回朝禀明皇上，向当今圣主小以利害，如果我爹答应，刷一道圣旨，叫武城兵马司调动全国的军队，封锁所有的城镇河路码头，就刨地三尺也得把它抠出来，这不就接了吗？哎，何必好事变成了坏事，一个长吁短叹，一个抽自己的嘴巴子，这何苦来的？海川呢，把东西收拾收拾，既然有了眉目，咱们爷俩是即刻回京。
1: 听众朋友，评书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

0: 热线03352038115151393358965311730335903。
1: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2: 牙膏是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清洁用品了。以前呢，我们常常会学习正确的刷牙方法，但是呢，其实在刷牙的过程当中，牙膏使用的不正确的话，不但起不到保护牙齿的作用，反而也会对口腔牙齿带来一定的伤害。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如何用好牙膏。
3: 可以长期使用一种牙膏吗？很多人喜欢长期，这种习惯是不好的。这是因为不同的牙膏有不同的功效，可以对口腔起到更好的保护作用。经常换一换牙膏，既可以防止口腔内的细菌产生耐药性，又能避免因为长期使用一种牙膏，使牙膏中的某些药物摄入体内。您记住了吗？不要长期使用一种牙膏，牙膏最好可以三个月换一次。刷牙时，牙膏越多越好吗？其实啊，像含氟的牙膏，每次可以只挤出黄豆粒大小。牙膏挤得过多，其实对于口腔并不好，这是因为牙膏中的几种活性成分，比如月桂醇硫酸酯钠，它有很好的去污增白能力，而且泡沫丰富，易溶于水。但是由于月桂醇硫酸酯钠具有一定的刺激性，如果过多的摄入，可能会增大患口腔溃疡的几率，所以牙刷上的牙膏长度以不超过牙刷的宽度为好。孩子可以用成人牙膏吗？如果孩子经常使用成人牙膏，孩子的牙齿会出现氟斑牙，这是因为孩子的身体发育还不健全，口腔黏膜比较娇嫩，成人的牙膏中含氟量比较高，刺激性较强，会破坏孩子的口腔黏膜，而且孩子误吞牙膏残液的几率很高，这样会导致氟在体内沉积，过量的摄入氟会影响孩子的骨骼发育，所以一定不要给孩子使用成人牙膏。
2: 世界卫生组织啊，长期以来都是建议用含氟的牙膏来防止龋齿的。但是因为氟对于骨骼的发育有直接的影响，所以对于学龄前的孩子来说，其实不建议使用含氟的牙膏。而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呢，长期的使用一种牙膏其实也是不够好的，而建议大家可以把几种牙膏这样交替着使用，对我们牙齿的保护作用会更好。好，牙膏在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其他的妙用，马上来学学。
3: 牙膏去汽车的划痕。您可以先把划痕处用清水洗干净，然后拿一块干净布蘸少量牙膏，在划痕处反复轻轻地擦。牙膏里面的细小微粒会起到研磨划痕的作用，等划痕消失或者减弱以后，再用湿布擦干净。清洗白球鞋，先用湿布把白球鞋鞋面擦湿，然后在干的刷子上挤上牙膏。鞋面刷干净之后，用湿布将鞋面的牙膏擦去，鞋干之后您就会发现白球鞋变得很干净了，而且用牙膏刷过的球鞋也不容易弄脏，下次清洗的时候会更轻松。用牙膏贴画，要想把画贴到墙上又不弄脏损伤墙壁，首先把墙面上的灰尘用布擦干净，然后挤适量白色的牙膏涂在画的四个角上，直接粘到墙上就可以了。而如果您要想把画取下来，您会发现很轻松就可以揭开，省时又环保，而且在墙上也不会留下痕迹。
0: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自动扶梯，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已经非常的常见了，很多的公共场所都离不开它，它给我们的生活的确带来很大的方便。但是呢，在我们享受便利的同时，也千万不要忘记搭乘扶梯的那些安全问题。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安全搭乘自动扶梯，防止衣物卡入扶梯。乘坐自动扶梯时要特别注意，不要将鞋子和衣物触及扶梯玻璃或者是缝隙处，尤其是女士长裙、高跟鞋等非常容易被自动扶梯卡住，所以乘坐自动扶梯时一定要提起裙角，注意高跟鞋，以免卡入电梯的缝隙，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另外，如果您穿了系鞋带的鞋子，搭乘自动扶梯之前也要检查一下自己的鞋带是否松开了，系好鞋带再搭乘更安全。剪刀口不可忽视，很多地方的扶梯和天花板或者是相邻扶梯之间都有一个夹角，俗称剪刀口，很容易被人忽视。在搭乘扶梯的时候，您千万不要光顾着看楼下的事物而把头伸出扶梯之外，这样很容易碰头甚至被夹住，给自己带来伤害。所以在有剪刀口的地方，您搭乘自动扶梯时千万不要把头伸出扶梯外。怎么防止孩子受到伤害？带小孩出行的朋友还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很多孩子喜欢在自动扶梯上玩耍，甚至喜欢逆着扶梯运行方向来行走，这是很危险的。您在搭乘自动扶梯时也要随时注意看好孩子，让他站稳，以防小孩的手指被扶梯卡住而带来伤害。紧急情况怎么停止扶梯？自动扶梯的出入口隐蔽处都设有红色的紧急停止键，若扶梯发生故障或事故时，一定要喊周围的人在第一时间按停止键。但是如果没有发生故障或者事故，您可千万不要随意去按紧急停止键，因为这样很容易造成搭乘者因扶梯突然停止而滚落下来。切记红色键不可随意按。您记住了吗？在有这个剪刀口的地方搭乘自动扶梯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把头伸向扶梯外，这个动作太危险了。而女士呢，则要格外注意自己的长裙和高跟鞋，不要被扶梯给卡住。家长朋友还要看护好自己的小孩，不要让孩子在扶梯上玩耍。您都记得了吗？好，我们再来分享几个生活小妙招。
2: 巧剥大蒜皮，把大蒜泡在水中1到2分钟。那饭后马上散步并不能起到帮助胃部消化的作用，反而会加重胃部的负担。因为胃部在进行食物消化时需要大量的血液，而饭后马上散步会使我们身体中的大部分血液流向四肢，从而导致胃部消化所需的血液减少，造成供血不足，使胃的蠕动变慢，进而引发胃胀、消化不良、胃痛等症状。所以在饭后尽量不要立刻散步，最佳的散步时间是在吃过饭半小时以后。刚吃完饭，如果感觉有些口渴，这时不要大量喝水，因为胃部的消化工作主要是靠胃液进行，饭后大量喝水就会冲淡胃液，降低胃的消化能力，使胃里的食物不能及时消化，从而导致胃胀、胃痛的情况出现。

0: 胃液进行。饭后大量喝水就会冲淡胃液，降低胃的消化能力，使胃里的食物不能及时消化，从而导致胃胀胃痛的情况出现。饭后更不要喝碳酸型饮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汽水，因为
1: 接下来我们再学几个生活当中的小妙招。
0: 巧给冰箱除异味，吃剩下的馒头也能做成冰箱除味剂，您相信吗？把馒头切片放在火上烤焦，再把烤焦的馒头片放到冰箱中，就可以除掉冰箱里的异味了。这是因为做馒头的淀粉烤焦后会生成碳，碳有很强的吸附作用，冰箱里的异味自然就没有了。巧切面包不碎，很大个面包切的时候总会碎，在这告诉你一个切面包不会碎的小方法。在切之前先把刀加热了再切面包，面包就不会粘在一起，也不容易碎了，而且不论切薄切厚都均匀完整。这是因为面包有韧性，用加热了的刀切面包就不会碎了。快速巧去樱桃核，将洗好的樱桃去掉樱桃瓣，准备一根我们平常用的筷子，把粗的那面筷子头对准樱桃底部的正中央，微微使劲儿将筷子捅过去，这时你会发现樱桃核一下子就被捅出来了，不会带一点果肉，而且去核之后的樱桃非常完整漂亮。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有句俗话说啊，天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特别是当我们的腿脚很酸很累的时候，接一盆热水把脚泡在里面，真的是很解乏也很舒服。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您聊聊泡脚的那些事儿。
2: 泡脚时水越热越好吗？40度左右最好。泡脚的时候水温不要超过40摄氏度，泡到身体微微出汗最好。如果您用太烫的水泡脚，不但不能驱寒缓解疲劳，还会使脚上的血管扩张，导致身体里的血液更多的流向下肢，引起心脑等重要器官供血不足。特别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千万要注意了，泡脚的时候水温一定不要过热。另外，水温太高还容易烫坏脚上皮肤的皮脂膜，反而易使您的脚皴裂。什么时间泡脚好呢？早晚泡脚身体好，但是您千万不要一吃完饭就泡脚。因为饭后半小时，全身血液会集中在胃部，帮助胃进行消化工作。这时泡脚会使一部分血液从胃流向下肢，影响胃的消化功能，阻碍营养吸收。忙碌的上班族，您不妨试试早晨泡脚。晚上睡觉时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会使全身血液循环不畅。早上泡脚可以促进血液循环，调节身体内的神经和内分泌系统，使我们感到轻松舒畅，神清气爽。人人都适合泡脚吗？还在发育中的儿童不适合经常用热水泡脚，因为儿童常用热水泡脚会使足底韧带因为受热而变形松弛，不利于发育。有脚气的人最好不要经常泡脚，因为这样很可能会引起脚气伤。患有心脏病、低血压和经常头晕的人，您也不要经常泡脚，因为用热水泡脚后会导致人体血管扩张，血液便会流向体表，导致心脏、大脑等器官缺血缺氧。
1: 泡脚是非常好的一种日常保健的方法，坚持下来对我们的身体会很有好处的。但是还是要记得啊，泡脚的水不能太烫了，一般来说40度左右的水温就最合适了。刚刚吃过饭不能泡脚，还有家中的小朋友也不能够经常用热水泡脚，这些您都记得了吗？好，我们再来学几个生活小窍门。
2: 柚子皮除鞋臭，穿了一天的鞋难免有各种异味，您可以把柚子皮掰开后放进去，便可以轻松地去除鞋臭。因为柚子皮里面的很多小孔可以与空气大面积接触，所以它的表面吸附能力很强，可以吸附臭味。快速晾鞋子，鞋子刷完以后放在阳台晾晒，鞋子里的水很容易存在鞋里。如果您拿一个空酒瓶把鞋子挂在瓶口上，这样鞋子上的水就会顺着酒瓶子流下来，鞋子和瓶子之间也会有一个缝隙，鞋子干的就快多了。白球鞋不发黄，刷得干干净净的白球鞋晒过之后很容易发黄，您可以在晾晒的时候啊，用卫生纸包在鞋子的表面。卫生纸有很强的吸附能力，会把帆布中残留的洗涤剂成分带出来。等到鞋子干的时候，您会发现纸变黄了，但是鞋子很白。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高血压现在很多人都不陌生了，甚至它已经不再是专属于老年人的一种疾病了。您知道如何科学地控制血压吗？其实控制血压并不是每天服药这么简单的，这当中还有很多的学问呢。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如何科学地控制血压。
1: 不难受就不用吃药吗？一些患有高血压的朋友往往在出现了头晕头痛的症状时才肯吃药，其实这样做是十分危险的。大多数高血压患者平时并不会表现出明显的症状，一旦被确诊为高血压，即使没有明显症状，您要坚持吃药。降压药吃吃停停会导致血压忽高忽低，使得血压得不到长期控制。夏季高血压患者应该注意什么呢？夏季温度较高，高温会促使血管张开，血流阻力减少，因此相对于其他季节，夏季血压会降低。部分高血压患者的血压在夏天可接近正常，但是您可千万不要因此而停止服用降压药。高血压患者在夏季应该经常测量血压，同时根据血压变化请医生调整用药。这里我要再次叮嘱患者朋友，您千万不要盲目给自己停药。高血压患者可以自主换药吗？一些患者朋友听说某种降压药的效果不错，就会买来自己试试，但是这样做对于控制血压非常不利，因为每个人的体质特征不同，没有一种药普遍适用于所有的患者，因此吃药一定要因人而异，绝不能用别人的药方服药，更不能擅自频繁换药。药不对症，频繁换药会直接导致血压不能有效地得到控制，造成血压波动。其实任何药物药效的发挥都需要一个过程，有的药物作用比较温和，从服药到血压得到控制一般需要一周的时间，因此患者朋友们吃什么药怎么吃药都需要医生的诊断指导。血压降越低越好吗？高血压的治疗不能以简单的降压数值为标准，因为60岁以上的老人往往有不同程度的动脉硬化，因此血压偏高一点反而有利于身体脏器的血液供应。如果不顾年龄以及自身状况一味把血压降到正常水平，则会影响身体健康。这里又要特别的嘱咐老年朋友们，您在调理血压的时候，正确的做法是根据自己的年龄身体情况来咨询医生，从而确定一个较为合理的血压水平。
0: 到底要如何降压？在这儿呢，我再帮大家来总结一下。你看，降压的药物一定记得要坚持吃，即便是夏天血压回复正常的时候，也不能够自行断药，而自己换药不可取，血压和年龄最好要配合好，您记得了吗？好，我们再来学学生活当中非常实用的几个小妙招。
1: 巧泡木耳，木耳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这让很多朋友十分喜爱。但是在泡木耳的时候，热水泡得太黏，用冷水泡又太耗时间。以后您不妨试试这个方法，先把木耳放到一个密封罐里，然后倒入清水，在浸泡的过程中摇晃密封罐，让木耳充分地吸收水分，这样就能在很短的时间里把木耳泡好了。
0: 花椒防虫，夏季衣橱里的纯毛制品特别容易生虫，您可以用纱布包上一袋花椒放进衣柜，您的毛衣、大衣、纯毛西装再也不会遭虫蛀了，而且还非常的绿色环保。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每年的暑假都是配眼镜的高峰期，而这当中以学生居多。您知道吗？配一副小小的眼镜可不是那么简单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和大家聊一聊配眼镜这个话题。
2: 每次配眼镜前都要验光吗？配眼镜前要做全面检查，每次配眼镜前都要进行散瞳验光。有的人为了省事儿，买一副现成的眼镜，觉得看清楚就行了，这可不行。请您一定要先验光后配镜。据同仁医院的唐平大夫说，不管是不是第一次配眼镜，都要进行全面检查，尤其是散瞳验光。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分清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特别是小学生，如果验出是假性近视，可以通过做眼保健操、散瞳治疗等一些方法恢复或者是改善视力。另外，近视、远视、散光、弱视等类型不同，轻重程度不同，戴的眼镜也是不一样的，这些都需要在验光准确的基础上才能对症配镜。镜架只考虑美观就行了吗？配眼镜不要忽视镜架的质量，不同的人要选择不同的镜架，你要根据瞳距来选择适合您的镜架。如果瞳距小，选择过大的镜架，不光看着不舒服，戴着更难受，所以你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一个适合的镜架。现在流行的宽边镜架虽然造型时尚，却不适合年龄小的孩子，这是因为过宽的镜架

0: 除了会给鼻子造成负担之外呢，还会影响看东西，时间长了会造成孩子的视力下降。所以儿童还有青少年不要戴宽边镜架的眼镜。玻璃镜片人人都能戴，学生配眼镜不要选玻璃镜片。一般情况下，玻璃镜片的折射率比树脂镜片要高，所以在同样度数的情况下，玻璃镜片要比树脂的镜片薄一些。但是学生在配眼镜的时候最好不要选择玻璃镜片，这是因为玻璃镜片比较重，而且又容易碎，孩子们的活动多，经常跑跑跳跳，戴玻璃镜片的眼镜就不太方便了。您可以给孩子们配树脂镜片的眼镜，这种材质的镜片耐磨防滑，具有较高的抗冲击能力，比较适合青少年。
1: 现在您一定记得了，在配眼镜之前啊，一定要去专业的机构先验光。当然在配眼镜的过程当中呢，也不能忽视镜架的质量。现在应该说大家很难避免因为用眼过度带来的眼疲劳甚至是眼部疾病，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介绍几个日常生活当中护眼的方法，希望可以帮助您缓解视疲劳，保护好我们的眼睛。
0: 看远看近法消除视疲劳，长时间的盯着电脑看很容易出现视疲劳，这个时候您可以看看远处的风景或者物体，大概3分钟左右，然后呢再看看自己的手掌，持续1到2分钟，之后再看远方，这样反反复复的交替几次，可以有效地消除眼睛疲劳。看 3D 电影的小秘籍，观看 3D 电影时尽量挑选距离屏幕较远的座位，每隔一小段时间最好有意识地摘下 3D 眼镜稍作休息，按摩一下眼睛，这样可以达到缓解疲劳放松神经的效果。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正是有了眼睛，我们才可以看到这大千世界。但是呢，在生活当中，正是我们自己的一些不良习惯，给眼睛带来了很大的伤害。本期的生活提示啊，就要和大家聊一聊，生活当中哪些习惯不利于我们眼睛的健康。趴桌子睡觉好吗？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很累，想小睡一会儿的时候，就直接趴到桌子上睡了。其实这样对眼睛是很不好的。
1: 趴在桌子上说是压着眼球，那可以引起一过性的眼压增高。就是你说压着睡那个时候眼压会高，但高了等你醒来，它眼压很快就正常了。当然我们也知道，你短暂的眼压升高毕竟不是件好事，增高了你长期以往的话，积累起来也能造成眼部的损害的。所以呢，压着眼睛睡觉是肯定是不科学的。
0: 黑暗的环境下看电视好吗？有一些人晚上看电视时喜欢把旁边的灯都关上，只剩下屏幕上发出的亮光，这样做对眼睛是很不好的。
1: 就说我们看电视啊，晚上呢，我们一般来说看电视的时候希望呢在电视的旁边有个小的啊不是太明亮的一个背景光，这样的话我们看上去非常柔和，眼睛很舒适。你如果说房间里全是黑的，在黑暗中放着电视，那么呢，这样的话呢，就集中起来这一小块的高对比度的图像，对视网膜的刺激也是很大的。
0: 所以，黑暗的环境下看电视容易使眼睛感到疲劳，时间长了会影响视力。近视镜不能总戴吗？我们经常听别人说近视镜不能总戴着，一旦戴时间长了就摘不下来了。这种说法其实是不对的。
1: 谁也没有说是戴眼镜越戴越近视，而是呢不戴眼镜的反过来呢容易发生近视逐渐的加重。那有时候你说要是体育活动啊，或者说做一个什么事戴着眼镜不方便，而且你摘掉的话，你觉得你还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内，不影响你的安全性，你可以摘掉，对吧？但是呢，你摘掉了完了又看不清，别的不说，你的安全性就都下降了。你近视眼不戴眼镜，那你就永远看的是模糊的像。模糊的像呢，在我们的眼睛的眼底，相当我们底片那个地方，视网膜上，它是模糊的像。眼睛得不到清晰的图像的刺激，它就会呢近视呢不断的加重。所以呢，戴上正确的眼镜是防止近视眼加重的一个重要的步骤。
0: 您看，看电视或者是电脑的时候，如果把灯全都关了，周围特别的黑暗，这样我们的眼睛其实特别的容易感到疲劳。工作或者是学习累了，趴在桌子上睡觉，容易造成我们眼压的升高。一会儿戴一会儿不戴近视眼镜，这样的做法呢，则会使近视的程度不断的加重。这些影响眼睛健康的不良习惯，你一定要注意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一个生活小妙招：
2: 运目养眼法。闭上双眼，将双眼朝一个方向旋转一圈，然后再向反方向旋转一圈，反复10次，之后睁开眼睛。这种保健双眼的方法有利于眼部的血液循环和神经调节作用，可以很好地改善眼部疲劳。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听着它，就会让你进入心静如梦的境界。岁月的沉淀，心灵的交织，将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虽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 Listen

0: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欢迎锁定音乐心情，我是你们的主播心情。今天我们的直播间来了一位特别可爱的小嘉宾，他爱听歌，爱读书，还练了一首好朗诵，让我们掌声欢迎杨鹿晗。杨鹿晗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杨鹿晗，今年上六年级，很高兴来到电台。我平时最喜欢听歌和朗读文章，今天我准备了一段朗诵，还想给身边的人点几首歌送祝福，希望大家喜欢。
0: 欢迎鹿晗，声音真好听，难怪朗诵这么棒。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分为三个部分，先和鹿晗聊聊他的音乐故事，中间听他带来精彩的朗诵才艺，后半段呢就是大家非常喜爱的点歌送祝福的环节。鹿晗也准备了好几首歌想送给重要的人，那么我们先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也是鹿晗自己选的开场曲《萱草花》。

0: 歌听完了，暖暖的，像被抱着一样。鹿晗为什么选这首歌曲当开场曲呀？
1: 因为小时候妈妈经常唱给我听，我觉得这首歌的旋律很温柔。
0: 嗯，原来是和妈妈有关的歌，太暖心了。那么我想问问鹿晗，你平时什么时候最爱听歌啊？是写作业的时候，还是上下学路上，还是在家？
1: 我平时周末在家比较喜欢听歌。
0: 嗯，很棒。那么你最喜欢什么风格的歌曲呢？舒缓的还是欢快的？
1: 两种我都很喜欢，分不同的时候听。写作业练习朗诵的时候，我偏爱舒缓温柔的轻音乐，能让我静下心来。下课和朋友玩耍，心情好的时候，就爱听节奏轻快的欢快歌曲，越听越开心。
0: 嗯，也希望你现在的心情也是很开心的，面带微笑，好吗？
1: 嗯，好的。
0: 那么有没有一首歌曲听了会让你觉得特别开心呢？
1: 你笑起来真好看，每次听到这首歌心情瞬间变好，旋律朗朗上口，歌词也很特别治愈，不开心的时候听一听，烦恼一下子就消失了。
0: 嗯，好，那么我们和大家和

直播间里的朋友和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友来分享这首《你笑起来真好看》，也特别的送给我们今天的小小媒体人鹿晗。

0: 好的，各位听友，这里是来自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每天下午的4:30到5:30的音乐心情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心情。那么我们今天邀请了我们的小小媒体人杨鹿晗小朋友做客我们直播间，非常的优秀。那么直播间里面已经点赞超过了4000多次。有听友说笑起来真好看，也送给两位听友，两位主播，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你笑起来真好看》这样的一首歌曲呢，让我们听完感觉心情瞬间变好，是不是？那么鹿晗，学校里有没有学过让你印象深刻的歌曲呢？
1: 有，每当我走过老师的窗前，音乐课老师教我们唱的，旋律温柔又走心，唱的时候总能想到老师耐心教我们读书朗诵的样子，我一直记到现在。
0: 说到唱歌呢，鹿晗更厉害的是朗诵，对吧？
1: 对。
0: 那么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朗诵的呢？
1: 在我6岁的时候，有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喜欢上了朗诵。
0: 原来还有这样的小故事呀。其实朗诵和音乐特别的像，都讲究着节奏、感情还有呼吸，文字呢配上了音乐，就像给故事装上了温柔的外衣。那接下来我们先听一首舒缓的歌曲啊，先来过渡一下，然后稍后呢鹿晗准备一下你的才艺展示好吗？
1: 好的，好的。
0: 我们先听这首歌曲《每当我走过老师的窗前》，听完以后你就给大家来朗诵，好吧？
1: 好。

0: 好，我们刚刚听到了一段非常好听的经典的歌曲，稍后就是鹿晗的这个才艺展示时间了。那么，这个我们非常的期待的环节，杨鹿晗同学的朗诵才艺展示。那么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作品呢？
1: 我今天朗诵的是《呼兰河传》。
0: 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个直播间，把我们的电台安安静静的交给鹿晗，用心的来聆听杨鹿晗的完整朗诵。同时呢，他这个朗诵呢曾经获过很多奖项，获得了县级优秀主题的演讲，非常棒。我们一起来聆听。
1: 我叫萧红，原名张乃英，1911年。农历端午节，出生于黑龙江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我或许永远不明白我父亲，他对仆人、对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我是从祖父那里知道，人生除掉冰冷和憎恶以外，还有爱和温暖。

0: 我小的时候，没有什么同伴，我是我母亲的第一个孩子，只有祖父陪着我。我家后面有一个大花园，祖父一天都在后院里边，我也跟着祖父到后院里边去。祖父戴一个大草帽，我戴一个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等祖父下种种小白菜的时候，我就跟在后面，把那下了种的土窝用脚一个一个的溜平。哈哈，哪里会溜得准？东一脚西一脚的瞎闹。祖父铲地，我也铲地，因为我太小，拿不动那锄头杆儿，祖父就把锄头杆的头拔下来。让我单拿着那个头儿来铲，哎呀，吃哪里是铲，也不过趴在地上用锄头乱勾一阵儿就是了。往往啊，就把韭菜当做野草给割了，把狗尾草当做谷穗儿留着。等祖父发现我那满留着狗尾草的一片，他就问我，这是什么？谷子啊。哈哈，祖父大笑起来，笑得够了，就把狗尾草拿起来问我说："你每天吃的就是这个啊？"是啊，哦，我看着祖父还在笑，我就说："你不信，我到屋里拿了给你看。"我跑到屋里，拿了鸟笼上的一头谷穗儿，远远的就抛给了祖父，说："这不是一样的吗？"祖父把我叫过去，说："谷子是有芒针呢，狗尾草则没有，只是毛嘟嘟的，真像狗尾巴。"祖父虽然教我，我听了也并不细听，也不过马马虎虎。承认下来就是啦。哎，一抬头。看见一个黄瓜长大了，我跑过去摘下来，我又去吃黄瓜去喽。祖父说："快快长吧，长大了，长大了，就好了，就好了。"呼兰河这小城，住着我的祖父。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60多岁了，我长到4、5岁，祖父就快70了。我家后面有一个大花园，花园里明晃晃的，红的红，绿的绿，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了天似的。太阳在园子里是特大的，天空是特别高的。凡在太阳下的，都是快乐的，都是健康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黄瓜愿意结一个果儿就结一个果儿，若都不愿意，就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蝴蝶随意的飞。他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只是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20岁那年，我逃出了父亲的家庭，直到现在，还是过着流浪的生活。有人认为我的小说不行，无非是因为没有按照他们的想法来写，但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就该有各式各样的小说。所以，我写下了《呼兰河传》。
1: 太好听了，真的是，真的是太好听了。语气停顿， 情感都拿捏得特别特别的好，我都听入迷了，真棒。那么鹿晗这篇文章你练了多久？
0: 一个星期左右吧。
1: 真的非常的优秀。那么一个星期就练得水平这么高，好，你看一下啊，直播间里好多人给你赞了100次，我们总的点赞次数已经超过了12000多次，好棒啊，好优秀啊，大家都说你很优秀。平均每个人都给你赞100多次。刚才阿姨都听入迷了，真的是朗诵的特别特别好，很棒。我们鹿晗呢这段朗诵呢获得过县级的优秀主题的演讲，那么你在读这段的时候脑子里会有什么画面呢？
0: 就是会想到一个6岁左右的小女孩和自己祖父在花园里面玩耍的场景。
1: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好，我们继续呢进入我们的听一听，我们欢迎回来，我们这里是音乐心情点歌送祝福的特别的环节。今天鹿晗呢还带来了好几封音乐小信件，那么每一首歌中呢都藏着一句心里话，要送给他生命中重要的人。鹿晗，第一封信你要送给谁呢？
0: 第一首歌我想送给我的妈妈，妈妈每天照顾我，陪我练习，很辛苦，谢谢妈妈一直陪我长大。我想点一首《听妈妈的话》。
1: 好懂事的孩子，妈妈听到一定会非常非常的感动的。这首《听妈妈的话》呢，送给鹿晗的妈妈，也送给天下所有温柔的妈妈。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听妈妈的话》，来自周杰伦。

0: 我们刚刚鹿晗送给了鹿晗的妈妈的一首歌曲是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不知道鹿晗的妈妈在直播间看到听到你的女儿如此优秀，你是怎样的一种感想呢？第二首歌曲鹿晗要送给谁呢？
1: 第二首歌我想送给我的语文老师，是他鼓励我参加朗诵比赛，教我怎么读好每一个字。老师，我谢谢您，我想点一首《老师》。
0: 好深难忘，一首经典的歌曲送给辛勤付出的老师们，也希望鹿晗继续的加油，不辜负老师的期望。一首来自林妙可的《老师》送给每一位听友，送给特别的送给老师。

0: 各位听友，这里是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每天下午的4:30到5:30的音乐心情节目。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特别邀请了我们的小小媒体人杨鹿晗，非常优秀的一名小学生。他拥有着自信的笑容，同时呢也是非常的有实力。我们都被他的一段朗诵所感动。都为他点赞。好，我们继续来送祝福吧，鹿晗。那么第三首歌曲你想送给谁呢？
1: 第三首歌我想送给我的好朋友，我们一起上学，一起写作业，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想点一首《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希望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
0: 好，那么童年的友谊呢是最珍贵的，愿你们的友谊呢像这首歌一样温暖又长久。我们继续送给大家《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来自创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每天下午的4:30到5:30的音乐心情节目。我们今天非常高兴邀请来了我们的小小媒体人。
1: 大家好，我叫杨露涵。
0: 杨露涵非常优秀的一名学生，那么非常的棒，今天他的表现。那么还有哪些歌曲要送给听众朋友们呢？
1: 最后一首歌我想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小朋友，希望大家都能开开心心上学，勇敢追求自己喜欢的事情。我想点一首阳光彩虹小白马，希望大家每天都元气满满。
0: 太棒了，这首阳光彩虹小白马送给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愿你们都像小太阳一样闪闪发光。

0: 好，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我们后台呢也收到了几位听友的点歌留言，那么我们来选择一下墨香催暖特别的点播了一首《种太阳》。这首作品呢十分的特别，歌曲呀出自一个10岁的小女孩她的成名作，那么这首歌唱了30多年，所以说你没有听过吧？
1: 没有呢。
0: 嗯，对，因为他比30多年，他都快和我的年龄一般大了。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歌词天真浪漫，蕴藏着孩童纯粹的善意与博爱。小小的心愿，不只想要自己拥有温暖，更想要把光明和暖意分享给全世界。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种太阳》吧。

0: 我们后台也收到了很多听众的点歌留言，那么来挑几条和鹿晗一起来读出来。来，你说说小橙子同学的点播的。
1: 一位叫小橙子的同学点了《少年》，送给全班同学，祝大家期末考出好成绩。
0: 好，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首来自孟然的《少年》，非常励志的一首歌曲，也希望少年们都能够有所收获。我们一起来分享《少年》，来听听这首歌唱了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你有听过吗？好，我们和鹿晗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少年》。

0: 各位听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来自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每天下午的4:30到5:30的音乐心情节目，我是主播心情，这是我们的小小媒体人杨鹿晗。
1: 大家好，
0: 今天表现得非常非常的优秀，很棒的一位小朋友。好，那么鹿晗，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位妈妈点播了什么歌曲？
1: 宝贝宝贝。
0: 他要送给自己的女儿，说你永远是妈妈的小骄傲。那么相信鹿晗的妈妈听到了自己的女儿，听到看到女儿表现这么优秀，你也是妈妈的骄傲，对吗？还是一位非常谦虚非常优秀的小学生小朋友，真的非常的优秀。那么鹿晗，你还想对听众们说些什么呢？给大家有哪些祝福？
1: 那就祝大家心想事成。
0: 祝愿大家心想事成，平安喜乐。一首非常好听的宝贝宝贝送给大家。好，
2: 宝贝

0: 那么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就要结束了。鹿晗，今天来电台做客，你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我感觉很开心，很激动，也很紧张。谢谢主播姐姐，谢谢大家听我的朗诵和点歌，希望以后还有机会来。好的，鹿晗，随时欢迎你再来。那么最后，鹿晗还没有哪些话想送给收音机前以及直播间里的小伙伴们呢？还有你的家人朋友们？嗯。
1: 那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热爱的事情，坚持下去，每天都开开心心的好好听歌，好好读书，我们一起加油。
0: 嗯，说得真好。感谢今天的小嘉宾杨鹿晗给我们带来了动人的朗诵和温暖的点歌祝福，也感谢每一位听众的陪伴。音乐传递心意，祝福点亮生活。这里是音乐心情，我是主播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1: 大家再见。
0: 嗯，大家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西域莲香，出自元朝辍耕录笔记小说里边这么一段故事。说在元朝的时候啊，京都当中有一个叫顺时秀的歌女歌妓，这个顺时秀长得非常漂亮，据讲是色艺俱佳，就是长得漂亮，唱得也好，艺术水平也高，所以当时吸引了很多元朝的上层人物到顺时秀这儿来。当时很多人都说呀，要是没见过顺时秀的模样，那你就白来了，这辈子白活。所以很多士大夫阶层官员们都到这里来。顺时秀呢其实是他的艺名，据说呀他本名姓郭，叫什么没有记载了。顺时秀就像今天有的演员用艺名、作家用笔名一样。说当时翰林院有一位学士叫王元鼎，是个文人，这个人呢跟顺时秀两个人是非常之好，顺时秀对这个王元鼎也是情有独钟，两人过从甚密，经常往来。王元鼎对这顺时秀好到什么程度呢？咱们可以举这样一个例子。有一回啊，这顺时秀得了病了，发高烧卧床不起，这个王元鼎翰林院的事儿干脆就不管了，整天就在床前侍奉着这顺时秀。作为一个女人，感情细腻，她这心里边对这王元鼎颇为感激。病见好了，见轻了，这王元鼎就问她说，你想吃什么呀？我给你去买去，或者我给你找人做去。顺时秀呢就顺口说了一句，她说，你说我真也怪了，我现在呀就想吃那马板肠。马板肠啊，驴板肠、马板肠啊，就是马肚子那板肠，想吃这个。王元鼎一听，好，你等着。王元鼎自己骑着有一匹马叫千金五花马，那个马可值了钱了，价值千金。回去之后把这马杀了，杀了之后把这马板肠做熟了，用食盒提溜着来了，给顺时秀送来了，快点吃，趁热。这顺时秀当时就吃了，吃完了之后觉得挺香，就得问他 说这马板肠你在哪儿买的？王元鼎说在哪儿买的？你知不知道我骑那匹马，千金五花马，啊，我把它杀了。哎呦，这顺治就当时大为惊异，说你怎么把你那么匹好马给杀了？我好马不如我这好人呐，我把它杀了就是为了给你吃他这马板肠。这顺时秀，你想对王元鼎那心里边得怎么感激啊？那心里边得怎么想？说正因为这个样，王元鼎和顺时秀两个人是最好，都传扬出去了。当时有一位大官，中书参政，这中书参政相当于丞相，元朝的丞相啊，叫阿鲁温。这阿鲁温就开始也接触这顺时秀，丞相。高官，那顺时秀不敢得罪。跟这个阿鲁温接触了一段时间之后，这天阿鲁温就跟这顺时秀说，他说我问你，在你的心目当中，我和那翰林院的王元鼎，我们两个人谁好？这阿鲁温问了这么一句，顺时秀一听说，您二位呀不一样，您呢是朝纲中的丞相，那么王元鼎呢是翰林院的一位学士，您二位怎么比呢？如果说治理国家，治理朝政，为百姓办事，那王元鼎肯定不如您。如果说要是永风送月，西域莲香，那您就不如王元鼎了。就是说做个诗啊，歌颂一个风景啊，环境啊，尤其说对女人的这种关爱，你就不如他了。顺治就把这话说出来之后，这丞相打那之后啊，就不往这儿来了。为什么呀？吃醋了。这丞相心里一合计，闹了半天呢，别看我丞相，我还赶不上那王元鼎。是啊，王元鼎能为那顺时秀把自个儿的千金五花马给杀了，这丞相能那样吗？顺时秀对王元鼎所以就这样的情有独钟，西域莲香这条成语就这样留下来了，就是非常关爱女人的意思。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朝云暮雨，出自宋玉写的高唐赋的序言。在战国时期有一位宋玉，这是个非常有名的文人。这个宋玉呢，不但说文章写得好，而且出言善辩，能说话。所谓能说话，就是说得好，善于辩理，就这么一个人。有一次这楚襄王带着宋玉去游云梦之地，走着走着前面就到了高唐观。高唐观是个庙宇啊，这个楚襄王瞅这高唐观上边有很多彩云，高唐观上面这个云彩呀、啊，一会儿变换这种形状，一会儿变换那种形状，一会儿是红色的，一会儿是白色的，变换多端。所以这个时候楚王就问宋玉了，说这高唐观顶这云彩叫什么云呢？啊，宋玉一看说，陛下，这上面的云彩叫朝云。楚王说，我知道朝云，咱们现在是早晨，早晨就是朝呗，朝云这不用你说，我就问你，这个云彩如此的变幻多端，有什么说的？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2: 好久不见。
1: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3: 听得见吗？
1: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4: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博新影韵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笑然。楚门是一个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人，除了一些有些稀奇的经历之外，初恋女友突然失踪，溺水身亡的父亲又出现在眼前，他和绝大多数30多岁的美国男人绝无异样，这令他倍感失落。他也曾试过

过离开自己生活了多年的地方，但总因种种理由而不能成行。直到有一天，他忽然发觉自己似乎一直在被人跟踪，无论他走到哪里，干什么事情，这种感觉愈来愈强烈。楚门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逃离这个他生活了30多年的地方，去寻找他的初恋女友，但他却发现自己怎样也逃不出去。真相其实很残忍。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感觉生活中总有一双无形的手在操控我们的命运，让我们喘不过气，也让我们感觉自己被各种条条框框所限制。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觉得自己与众不同，能力非凡，但是慢慢发现自己只是最平凡最普通的那一个。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困惑，无论自己怎么努力，总是得不到自己想要的，慢慢的不再奢望美好的东西。如果有，那我推荐你去看这部电影《楚门的世界》。《楚门的世界》这部电影传递的能量，让我想到在命运面前，人要有坚定的信念，足够的勇气和纯粹的爱，并可以战胜外在的一切羁绊，寻找真实的自己，主宰自己的人生。电影以第一人称楚门的视角进行讲述。楚门是个孤儿，自出生以来就是美国一档真人秀的主角。他生活在一个巨大的摄影棚里，周围的一切都是虚假的，包括亲人、爱人、朋友，以及天空、大海、太阳等，他却从不知晓。除了莫名其妙失踪的初恋情人、溺水身亡的父亲重新回到他身边外，他的生活波澜不惊，就像现实中的我们一样。长大后，楚门做了一名保险推销员。楚门多次试图去外面的世界走一走、看一看，却总有各种原因阻碍他不能顺利出行。一个偶然的机会，楚门发现自己的生活被人监视，所有人都认识他，所有人都围着他转，楚门变得恐惧又谨慎，与这场真人秀的操纵者斗智斗勇。最后，他凭借对真实、自由、爱情的极度渴望，完成自我救赎，回到了现实中的世界。面对被操控的命运，楚门没有放弃自己，也没有选择安逸，他仍然乐观、开朗、勇敢、坚强。正是他对真实、自由、爱情的极度向往，支撑他战胜一切阻碍，摆脱一切束缚，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者。

纵观楚门的世界，主人公楚门能够主宰自己命运的主要因素有三个：信念、勇气、爱情。信念支撑在黑暗中前行的永不熄灭的火焰。楚门生活在一座叫桃源岛的海景小镇，这个海景小镇是人工布景的巨大摄影棚。楚门从一出生开始就被一直隐藏的摄像机跟踪拍摄，30年来一直昼夜不停，连续不断地向全球观众实时转播。楚门在荧幕上收获了成千上万观众的喜爱和支持。每天清晨，楚门都会彬彬有礼、热情洋溢地与他的邻居问候：如果我再也见不到你，祝你早安、午安、晚安。当楚门的生活发现太多破绽，确定自己被监视了，他绝望地说出：你是不是在看着我？终于，楚门克服一切困难，驾驶一艘船，计划从海上离开这个牢笼。真人秀的总导演考虑到经济收益和节目停播带来的负面影响，全力阻止楚门的出逃。他给楚门人为制造了强烈的风暴、雷电、巨浪等等。楚门带着对自由的渴望、对爱情的向往，苦苦挣扎，拼命反抗。一系列人为苦难没有击垮楚门。楚门坚定地说：你想阻挡我，只有杀我。就是这种信念承载着楚门走向真相的船，在撞破那个蓝的刺眼、美丽又虚假的天空的那一刻，这场可笑的真人秀落下帷幕。主人公楚门的这种信念感不禁让我想起路遥《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孙少安出生在一个陕西的烂包家庭，但他不屈服命运的安排，敢于同与生俱来的贫困搏斗，带着让全

过上幸福生活，以及帮扶全村村民致富的信念，终于彻底摆脱贫苦落后，带着全村村民一起发家致富，过上白面馍馍管够的日子。信念是支撑一个人走过黑暗与苦难的明灯，信念是激励一个人涅槃重生的希望。正是有了这种信念，楚门击破了虚假世界，成就了真实的自我。就像电影《肖申克的救赎》结尾的那句话，希望是一件好事，也许是人间至善，而美好的事物永不消逝。勇气，克服恐惧，实现自救的最好武器。当有一天，楚门在路上发现一个灯罩，上面写着天狼星。当有一天，楚门开车边听广播，听到电视台里播放他开车动向，并随着他的路线进行更新。当有一天，楚门看到衣衫褴褛的父亲想要相认，全城的人都巧妙阻拦他。当有一天，楚门发现妻子在结婚照上出现撒谎的手势。当有一天，楚门跟踪妻子，却发现医院的医生护士都不会做手术。当有一天，楚门发现街上的行人周而复始的兜圈子，所有人都认识他，不去伤害他。渐渐的，楚门突然发现妻子总是突然念起广告台词，他情绪崩溃，挟持妻子，好友火速赶往他家营救。那一刻，他对亲情、友情的幻想破灭。正是因为他有直面虚假生活的勇气，辩证的思维，才得以让他发现自己一直生活在欺骗中。当楚门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就有个梦想，要做像麦哲伦一样的探险家。真人秀的导演为了防止楚门长大去探险，就在楚门年幼的时候安排他亲眼看着自己的父亲溺水而亡，借此让他对大海和坐船产生阴影及恐惧。最后，楚门正是战胜父亲溺水而亡的心理恐惧，选择海路驾船逃亡，才得以在天边找到真实世界的大门。幸福不仅仅是吃饱穿暖，而是勇敢地去战胜困难。勇气是一个人最美好的品质，强者自救，胜者渡人。爱情藏在心底最柔软美好的力量源泉。楚门在高中时期与心仪的姑娘在图书馆偶遇，一见钟情，他们在海边约会，一切那么美好。女孩知道与楚门的相处时间不多，在真人秀导演组的人赶来之前告诉楚门真相，其实楚门一直生活在虚假世界，所有人都在和他演戏。虽然这场小意外被节目组很快地干涉并抚平，但女孩的一颦一笑却深深烙印在楚门心里。每天楚门都会在报亭买杂志，然后借助咳嗽声去掩饰他撕书的声响，就只为一点点拼凑心中最爱女孩的模样。当楚门感到所生活的世界很虚假、很陌生、很无助时，他像个受伤的狮子一样躲在他家中的地下室，他的手指一遍遍抹杀着那件初恋女孩留下的唯一的红毛衣。我想楚门之所以那么勇敢，信念如此坚定，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心中有爱，有对自由的渴望，对真实世界的向往，有一直心心念念的女孩。楚门逃离摄影棚时，楚门的那个初恋女孩一直守在电视机棚，在楚门冲出牢笼一样的片场的那一刻，女孩披起衣服飞奔着去找他。最好的爱情
就是你爱着我，而我刚好也一直爱着你。爱让我们变成更好的自己，爱让我们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爱让我们拥有面对一切苦难的勇气。影片的最后，楚门依然微笑着对这场真人秀的设计者，他人生曾经的操控者说，如果再也碰不见你，那么祝你早安、午安、晚安。楚门坚定地拒绝诱惑，决定去寻找自己的新的生活，微笑谢幕。楚门的世界从信念、勇气、爱情三个角度告诉我们，我命由我不由天，只有自己才是命运的主宰。

这部电影也讽刺了人们对别人隐私的窥探，以及妄图主宰他人命运的狂妄。但影片更多向我们展示了自由、真实、爱情的美好。若我们具备楚门身上的特质，那我们的人生何惧之有呢？他从出生开始就是一个提线木偶，那个不可一世的天才导演以上帝的姿态为他创造了一个虚假的世界，完美的虚假。但是当那个封闭的所谓世外桃源的真相被楚门洞悉，控制木偶的线断了，他选择了抗争，选择了新的人生，选择了自己想要的生活。就算生命的轨迹被安排，就算生存在无数摄影仪的夹缝中，就算一切都是假的，包括亲情、友情、爱情，正如楚门所说，你不可能在我的脑中装摄影仪，在这个科技和媒体的触角无法到达的地方，蕴藏着可以冲破一切束缚和阻碍的力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部电影是一则荒诞无稽的人生预言，是一部发人深思的黑色喜剧。楚门是生活在完美世界里的笼中鸟，而事实，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或多或少有楚门的影子。我们想要去追求属于我们自己的生活，想到梦中的陪妓去，但现实总有太多的阻碍，我们被迫选择无奈的退缩，就像向往飞翔的鸟儿被折断了羽翼。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哲人如此感叹。但人生舞台上的演员，我们是不是时刻都有一种演戏的自觉呢？还是在上帝的欺骗和安排下，忘我的做着无意义的事呢？快乐不足以使我们热爱这个世界，挫折不足以使我们抛弃这个世界。上帝就像那个天才的导演一样，掌握着很好的度，他知道该在何时给我们当头一棒，何时又给我们燃起暖暖的火炉。他使我们在痛苦中保持希望，在希望中忍受痛苦，因为痛苦制造着剧情的波澜，也制造着收视率。希望则是赏给我们的出场费，使我们不至于中途罢演。电影的末尾，楚门是觉悟了的，他对着摄影机真的向上帝罢演了。天才的导演恐慌了，他将失去观众，他竭力挽留楚门，告诉他离开了导演控制的世界是很危险的，但楚门还是走出了那扇门，走向那个黑漆漆的未知世界。他说，不管那个世界中等待他的是什么，他都不在乎。佛家有顿悟一说，并说人的本性自足圆满，是人世的尘埃覆盖了他，使他迷失。看来楚门是顿悟了，他要找回那个失去的自我，那个自足圆满、自由自在的本性。最后，用伟大物理学家霍金的一句话送给大家：记住，要仰望星空，不要低头看脚下。无论生活如何艰难，请保持一颗好奇心，你总会找到自己的路和属于你的成功。

征韵悠长。本期的博心影韵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我们相信好的电影不只是娱乐，更是生活的镜子。感谢您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心灵感受银幕背后的温度与力量。愿银幕外的岁月顺遂安康，万事胜意。期待下期与您继续共赏经典，品味人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五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3: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2: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3: 央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2: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东北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3: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2: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五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5: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4: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6: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这个去年是增长3.5%，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4: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6: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4: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 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7: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煤火箭的两个一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三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4: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6: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4: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6: 今年以来，六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4: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6: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2位数的增长。
4: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6: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20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 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六个纠治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8%，社融存量同比增长7.4%，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8.51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9: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R001 前六个月的均值为1.31%，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8: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10: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8: 银行全面推行贷款明白纸，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切实降低企业隐性负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11: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8: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债券市场科技版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政策持续支持高新企业上市融资。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4.7%，对美元升值3%。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10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发布会明确，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15五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2.4%，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数据显示，六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4%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5.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13: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及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12: 六月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87.4%，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3: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今天在东北大部分地区趋于结束，但多地河流仍处高水位运行，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 7月12号夜间到14号，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项雨量指标突破历史极值。今天，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今天凌晨，沈阳环卫部门共出动1.7万人、860余台各类车辆，疏通排水管网，清除路面淤泥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内山地较多，多条干线公路因山水冲刷受损。清远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许东军：
15: 那么这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清远县4条国省干线、7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断阻。现在我们大型的挖掘机设备有60余台，翻斗车80余辆，铲车30余台啊，正在全力的抢通。我们力争在3天之内保障所有的道路全部先通后畅再完善。
14: 交通方面，从今天开始，沈大、京通、大正、平齐、通让、锦城等普速线路，以及沈丹、长浑、沈白、丹大等高铁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16: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日凌晨起遭遇多轮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内涝，河流高水位运行。14日晚至15日凌晨，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两轮洪峰过境，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连日来，当地组织转移避险群众5474户，10759人，主要为挥发河沿线的乡镇群众。梅河口市安置点负责人单丽丽：
17: 我们在这里有公安的干警，还有我们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18: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水位连日来不断上涨，已超过汛限水位，部分村庄进水。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人。宁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
19: 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编织袋、砂石、防雨布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3: 另据水利部介绍，尽管目前第9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3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2: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报道。
20: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飞鸿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21: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地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链，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20: 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因应可能的潜在威胁。对此，朱凤莲指出，
21: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6.9%、44.0%。
2: 今天，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完成，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3: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出伏。我。

0: 部分，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1: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出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20个省份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业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人为搞脱钩断链，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
3: 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美伊七号开始护旗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15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10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勋俊综合报道。
5: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

0: 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
1: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 2%。
1: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
6: 怒放结果，烟雨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看。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0: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1: 你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5日，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昌黎县两山乡闻讯而动严防守，筑牢防汛安全堤；昌黎县联动高校开展皮影非遗研学交流活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当前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短时暴雨、山洪内涝、山体滑坡等风险进入高发期。为牢牢守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两山乡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提前部署、全域排查、严密值守、全民联动，多措并举，织密织牢全乡防汛

安全防护网，以严实举措筑牢汛期生命线。该乡压实层级责任，构建四级包保体系，对辖区河道堤防、山塘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片区、老旧危房逐一明确专人管护，定岗定责，坚持关口前移、防患未然，组织乡村干部、网格员、应急队员开展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重点紧盯三大关键区域，对水系点位逐段巡查主次河道、河堤闸口、小型水库、田间塘坝，清理河道杂草、枯枝、堆积杂物，疏通沟渠排水通道，消除行洪堵塞隐患，对人居风险区全面摸排低洼院落、临河危房、老旧土坯房、边坡房屋，建立隐患台账，标注风险等级，对不具备居住条件的房屋提前劝导搬离，对地质灾害点、对山区边坡、易滑坡路段常态化巡护，设置警示标识，雨天加密巡查频次，严防山洪、滑坡次生灾害，针对独居老人、留守儿童、残疾人、低保及特困户等特殊群体，建立一对一包保帮扶台账，明确转移联系人、安置点位、撤离路线，做到险情来临叫得应、找得到、转得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防汛避险，群众是第一道防线。两山乡打通线上线下宣传渠道，让防汛常识进村入户、入脑入心。线下依托村村响大喇叭，汛期循环播报雨情预警、避险提示。乡村志愿者、网格员深入田间地头、农家院落，发放防汛明白卡，讲解暴雨、避险、山洪前兆、涉水逃生、居家防汛注意事项。线上通过村级微信群、乡村工作群实时推送气象预报、汛情动态、应急科普内容，同步转发官方避险指南，同时常态化开展敲门行动，现场告知群众紧急疏散路线、临时避难场所位置，引导群众摒弃侥幸心理，主动配合隐患排查与转移安置，营造人人懂防汛、人人参与防汛的浓厚氛围。与此同时，两山乡积极备足应急力量，一方面抓实物资储备，对编织袋、救生衣、抽水泵、铁锹、照明设备、雨衣雨鞋等防汛物资统一盘点，动态增补，定点存放，专人管理，确保险情出现时调得出、用得上。另一方面，组建乡级应急抢险突击队与村级后备抢险队伍，吸纳党员、退役军人、热心村民加入，定期开展暴雨转移、河道抢险、内涝排涝实战演练，磨合处置流程，提升队伍快速响应、现场救援能力，提前规划村内临时安置点，备好饮用水、简易生活用品，保障紧急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实现转移有去处、安置有保障。下一步，两山乡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全弦，紧盯雨情水情变化，动态优化防控举措，以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的底线思维，抓实抓细每一项防汛工作，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平稳安全度过主汛期。这是通讯员报道的。为持续挖掘本土非遗文化价值，拓宽非遗传承传播路径，昌黎县主动对接高校优质教育资源，组织开展非遗文化交流研学实践活动。近日，邀请沈阳化工大学师生组建联合实践团队，赴昌黎实地调研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昌黎皮影，特邀昌黎皮影传承人现场讲解皮影发展历史与制作技艺，并指导学生亲手体验皮影操纵表演，感受其独特艺术魅力。学生们对昌黎皮影表现出浓厚兴趣，与传承人进行深入交流互动，现场气氛热烈。本次校地研学实践有效促进了昌黎皮影在青年群体中的传播，提升了知名度与影响力，为推动昌黎县非遗保护与对外文化交流融合发展探索了新路径。这是通讯员报道的。为切实筑牢未成年人网络安全防护屏障，引导青少年树立健康上网观念，守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近日静安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志愿者前往西蔡各庄村开展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线下专题宣讲活动，面向村内家长、未成年人普及网络保护相关知识。活动现场，志愿者们向过往群众、未成年人发放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宣传单与宣传物资，以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为重点，围绕网络沉迷、网络欺凌、个人信息泄露、不良网络信息侵害等重点内容开展面对面宣讲。志愿者们结合乡村未成年人日常上网实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围绕短视频沉迷、网络诈骗、低俗有害信息等典型案例展开剖析，细致告知家长如何履行监护责任，科学引导孩子规范上网，同时教育未成年人辨别网络陷阱，提升自我保护能力。工作人员耐心解答群众提出的各类网络安全疑问，呼吁村民共同参与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共同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此次宣讲精准打通乡村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宣传最后一公里，有效增强了家长与未成年人的网络风险防范意识。下一步，静安镇将常态化开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宣传，多措并举，营造安全、健康、文明的乡村网络环境。这是通讯员报道的。好了，听众朋友，昌黎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王莹为您播送的，编辑刘向飞，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4: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5: 哎，不行啊。
3: 曾经安静的陪着你，记录下300000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4: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3: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6: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0000字的美好。
7: 我爱你。
8: 傻了吧你？
3: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6: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果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73。
4: 欢迎收看《大话成语》。这期《大话成语》先说哪条呢？先给您说一条啊，“耀眼不凡”。“耀眼不凡”这条成语出自《三国志》。三国时期呀，有一个叫管路的人，这个管路从小的时候就有点与众不同，七八岁的时候没事坐在院里边老看天，他爸他妈呀在旁边就说，孩子别老在这看，把脖筋看扭了，不，我就喜欢看这星星。这管路老看星星，他爹妈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就问他，你干嘛看这星星？他说，我觉得星星有意思，我愿意记。可这孩子从小的时候就能把星星的那个位置啊，甚至星星的变换他都能记住。这管路长大以后，他研究那个书跟别人也不一样，喜欢天文学，喜欢地理学，喜欢周易，研究易经。后来研究来研究去，居然就会算卦了。周易预卜之术啊，又是哲学的书，又是预卜之术。所以这个管路后来这一算卦，很多人找他一算，说算的还真挺准。有一回他到吏部尚书何晏家里边去参加一个宴会，这何晏约了他的朋友邓阳一起把管路请到家里，在酒席宴前，那个意思啊，想着要让他给算算卦。开始还抹不开的说，聊着聊着就聊易经，一聊到易经呢，这个管路就不言语了。后来这个邓阳啊就忍不住了，就问这管路说，管先生，听说您对这易经很有研究啊，为什么我们一谈到易经您就不说了呢？管路一听就笑了，嘿，您不知道，研究易经真正精通的人恰恰就不爱再说易经了。这邓阳一听，一挑大拇哥，好，耀言不凡呢、耀言不凡就说重要的话不用繁琐着说，您这一句话到位了，您是精通者，

0: 说最后这两个人就跟这管路说了，说既然您是精通者，咱就不谈易经了，干脆痛快的您给我们俩算一卦得了。俩人就让这管路给他算了一卦，这管路给他们两个这一算卦，算完了管路就跟他俩说了，说二位官职都居高位呀，切记做官第一莫要贪，第二要为民。您二位呢，当然我也不是说您二位就贪，也不是说您二位就不为民，但是我是警告二位啊，您说我们怎么着吧，你们二位就多加小心吧，跟您说近日恐怕要有凶事。说完了这个管路走了，管路走了之后，这何晏跟这邓阳俩人就说他说了咱俩怪别扭的，说咱们俩要有凶事。邓阳说别听那一套，他说那话你就信那些算卦的，说这话的人多了。可是管路回来之后跟自个儿舅舅一说这个事儿，他舅舅火了，他舅舅说那是吏部尚书，你知道吗，你跟人家说话这么直，说人有凶事，这人家能高兴吗？管路说我管他高兴不高兴，两个快死的人了，我不用跟他说客气。一说这句话他舅舅都愣了，怎么快死了，您瞧着。结果没过十天，这俩人都让司马懿给杀了。所以说席间这邓阳说的这句话耀言不凡，就作为一条成语留下来了。耀言不凡就是重要的话言简意赅，简明扼要。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寥若晨星，出自华山女。大家都知道啊，韩愈是中国古代唐朝的大散文家，不但是位大散文家，他同时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官员。这韩愈做官的时候正是唐宪宗时期，唐宪宗时期有一回啊，听说法门寺这个地方有佛骨要请到京都里边来，最初呢先要把它弄到宫里，把这个佛骨弄到皇宫里边之后，找一个地方供奉起来，每天要烧香膜拜，众位大臣都要到这来看，连皇上都准备要往那儿看，同时还准备在宫里边供奉三天之后，把这佛骨再请到各个寺院里边，让各级人员以及平民百姓都去瞻仰。韩愈听到这个事情之后，当时就给唐宪宗奏了一本，这个本章里边韩愈大致说了这样的话。韩愈说呀，中国古代没有佛教，这个佛教是从后汉才传到我们中国的，这个佛教乃是夷狄之教，就是外国的东西到我们中国来了。那么这个佛教到中国起了什么作用了呢？韩愈当时说古代的时候皇帝在位活了100多岁，颛顼他也是古代的首领，也活了100多岁，在位90多年，可是那个时候没有佛教，那个时候我们天下非常的和平顺畅，百姓年龄寿命也都很长。说到了周文王，周文王活了97岁，周武王活了93岁，治理天下，百姓万民称颂。说那个时候也没有佛教，佛教从什么时候到中国来了？汉明帝，从汉明帝的时候佛教来了，而且汉明帝崇尚佛教，汉明帝就做了18年皇上，完了就死了。陛下，你没必要对这么一个所谓的佛骨如此大张旗鼓、大动干戈，我认为您应该制止这种东西，制止这种东西。说如果佛要是怪罪下来，就都怪罪到我身上，哪怕说佛能让我死，我也不在乎。大致这个本章就写了这么一道本，这张本章下来之后啊，当时这唐宪宗看完了气坏了，立即要对韩愈治重罪。他一说这句话， 旁边有大臣就跟皇上说了，说韩愈这是出自一种好心呐，您别怪罪他，他还是啊对您忠心的，爱戴您。皇上最后把他贬到朝中为官，把韩愈贬到朝外去了。把韩愈贬到朝外去，最后皇上跟别人也说，他这个韩愈可气就可气在这儿，他要说别让我信这佛教，我倒知道他是出自爱国啊，但是他为什么一说佛教一进中国，这皇帝就都短命了啊？这么一说，这不是咒我我也快死吗？这皇上气在这儿呢。后来这个韩愈呢，转了一圈还到朝中为官了，但是韩愈在向皇上奏了本之后，皇上把他贬到朝中之后，韩愈不信佛这个思想还没完，他写过一首《华山女》这个诗，在这个诗里边他就说佛教徒整天讲经说法，招惹很多听众，那么道教徒呢讲经说法呢别人就听得少，其中有一个华山的女道士长得非常漂亮，一看到这儿来听她讲经的人少，这个道教的女道士就卖弄色相，尽管这样来的人也少，听者寥若晨星，就人少的就好像早晨起来那星星一样，早晨起来星星就显得少了，星星点点有几颗，就是人数很少的意思。那么这个成语寥若晨星后来传起来就说人数很少的意思。这条先给您说一条蟾宫折桂，出自晋书阙身传。阙身呐、是晋武帝驾下的名臣，博闻多才，但是有一点缺点，就是想什么说什么，出语直爽。按说这是优点，怎么说的是缺点呢？就因为他想什么说什么，有时候就容易得罪人。确实那个人帮着晋武帝应该说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比方说帮着晋武帝统一典章制度，推荐贤良人才，移风易俗等等等等。这个阙身最早的时候跟吏部尚书崔洪两个人好朋友，正因为崔洪对阙身有所了解，所以在晋武帝的跟前就推举阙身官居左丞，说这个阙身当了左丞以后呢，做什么事情也是秉公而无私。他上来之后啊，发现这崔洪啊有些做法上有问题，所以这个阙身就在晋武帝的面前弹劾他一本，就指出这崔洪哪哪哪不对来。这一指出来，崔洪得知以后心里很不高兴，用现在的话说，哥们儿不够意思啊啊！他有一回崔洪和朋友们在一起喝酒，酒桌上有的朋友知道这个事儿啊，就跟这崔洪说了，说您是吏部尚书，您保举这个阙身当了左丞，这阙身可不够朋友，他在皇上面前居然敢弹劾您，您对这个事情怎么看法？崔洪一听啊，叹息了一声，怎么看法？什么也甭说了，当初是我保举的阙身，我把他保举上去之后返回来，他在皇帝面前弹劾我，我现在就等于用自个儿的弩箭射自个儿，我活该。后来这个事儿就让阙身知道了，阙身得知以后，这天阙身请崔洪叙旧，这阙身跟崔洪就说了，咱俩是朋友吧？崔洪说，对啊，咱俩是朋友。确实是咱俩是朋友，我跟您说一个典故。想当年赵宣子推荐韩厥为官，韩厥当了官之后发现赵宣子的仆人行为不轨，犯了法了，最后这韩厥把赵宣子的仆人给杀了，杀了之后赵宣子当众您知道说的什么吗？崔洪说什么？确实说他当众说 说我推荐韩爵推荐对了，我把他推荐上去了，我的仆人犯了罪了，他把我的仆人给杀了，说明他大公无私，秉公执法。可是您呢，您对我弹劾您心里边怀有一份不满，您当着朋友说您用自己的弩箭射自个儿，您是不是对我就有看法了？您要跟赵宣子比，你俩有没有区别？嗯，这确实一问，这崔红当时还真没词儿了。所以说这个崔红呢，打这以后再不说他弹劾他这个事儿了。后来有一回啊，这个晋武帝就把这阙身叫到跟前，不是公众场合，也不是谈论国事，闲聊天。晋武帝就问他说，阙身呐，都说你这个人很有本事，我问你，你怎么评价你自己？我觉得无论是在给陛下您出主意治国策，无论是我推荐贤良给您荐举人才，这几多方面我都是一流的，犹如月宫折桂，昆仑石玉。就这意思，就好像我在那月宫里边那个桂树上，我搬起一个树枝来，我上昆仑山上最高的地方，我捡了一片美玉献给您，这都是高档次第一流，蟾宫折桂就是第一。现在人们都说呢，高考得了第一名了叫蟾宫折桂。接下来再给您说一条成语，叫目不识丁。这目不识丁跟这蟾宫折桂正好相反，蟾宫折桂是学习好考得好第一，目不识丁呢是基本不认字儿。这个典故出在哪儿呢？出自《旧唐书·张弘敬传》。这个张弘敬是吏部尚书，后来皇帝派他到幽州去当郡守，张弘敬来了。幽州这个地方啊，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北京这一带的地区呀。在唐朝的时候，安史之乱最早就起于这里。他到这之后，他就有一个主观臆断，就认为这个地方老百姓也好，兵士也好，都不好，因为安禄山造反就在这儿，所以他们一进幽州的时候列着队伍啊，大张旗鼓显示威猛，让老百姓在两旁边看。到这之后，像那个你要想对这个地方治理，你得以身作则呀，你自个儿得做好了。不，尤其是张弘敬手下这两员副将，一个叫韦庸的，一个叫张宗厚的，这二位在这是为所欲为，有时候半夜出去喝酒，带着很多兵士，喝醉了之后大街上连吵带嚷，醉了在大街上唱歌，喝醉了扰民。这老百姓有的半夜睡觉里听街上狼哭鬼嚎的，谁呀这是？老百姓出来一看不敢惹，官军。这个韦庸跟这个张宗厚俩人这么使劲这么一折腾，老百姓敢怒而不敢言。而且这两个人有的时候对着地方的军兵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也过当，知道你们是什么人吗？啊，你们是叛贼所在地的兵士，你们都不是东西。这军兵就说了，说我们没跟着造反呢，没跟着造反，这地方出的这人都不是好东西。他老说这个话，这军士们心里边就怀有一种愤怒怨恨。后来朝纲中给发来了100万贯钱，要犒赏三军。这100万贯钱到了这之后，这张弘敬没有全给兵士们，他得当劲儿给截留了，截留官银，要高现在这叫截留公款。截留了多少？20万贯。他把这20万贯钱截留下来之后，留作军府中公用。这个事儿他也没跟朝廷说。这么一来，不知谁把这个消息给透露出去了，当地的这些个军卒们一听，一个个都急了，大家伙一串通，说这是什么人呐？啊，怎么给我们派来这么一个官啊？干脆反了，他不说咱们是反臣的后代吗？咱们就反了。 一串通，结果造了反了。这一造反，把这个张弘敬还有那个韦庸，再加那个张宗厚三位全都给抓起来了，不但给抓起来了，最后还都给杀了。所以这里边这个目不识丁这话在哪儿来的呢？就是这个韦庸和这个张宗厚训斥那些士兵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他们训斥士兵说，知道不，现在你能开两弹弓不如认识个钉，就是你能拉两弹弓的力量，你赶不上认识一个钉字，这钉字是最简单的字，你认识个钉字说明你有点文化了，你现在以武取胜不行了，你们都叛臣的后代，就这么回事。由这儿往后演发就称为目不识丁，就是说人没文化。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嘞。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今天想给您说一条啊，人人自危，出自《史记》。秦始皇并吞六国以后呢，成了天子，成了中国第一个皇帝。这秦始皇经常到各地去巡视，这个巡视呢，既展现他这个胜利者的得意心情，同时呢，也是他当皇帝的工作。秦始皇走了很多地方。当他最后一次巡视的时候，走到沙丘这个地方，他就得了病了。这病啊，而且还很重。秦始皇病危了，于是就把他的内宫里边的这个内患之

首领，就中车府令赵高，到他跟前，同时呢，把宰相李斯也找到一起，要写遗诏，就是皇上要完了，不行了。秦始皇在这个遗诏里边就说呀，说如果我要是死了的话，你们要火速的到边境去，把在那守卫边境他的长子扶苏调回咸阳。这个扶苏是秦始皇的大儿子，很有才能，文武兼备。秦始皇在这个时候要让扶苏回咸阳，这个意思呢，就让扶苏继承他的皇上的这一辈。可是秦始皇这个遗诏没说完，死了。这个时候赵高马上就跟秦始皇的这小儿子胡亥两个人就商量。赵高说，现在皇上是说了这么一些话，要把扶苏调回来，那您顶多就当一个王子，给您一块封地。胡亥说，那我就应该这样了。赵高说，别去，您得想想办法呀。胡亥说，那有什么办法？赵高说，干脆皇上这个遗诏没说完，玉玺印在我手里掌握着，后边是怎么写我就拿笔一添，盖上印，这就是皇上的遗诏，就说皇上让你继承皇位，这扶苏呢就让他拉倒，天下就是咱们的了。这胡亥一听说，那哪能行啊，这我的父王是这么说的，再者说了，这大丞相李斯在这儿呢，谁来继承王位的时候，丞相李斯应该知道，而且丞相李斯听着了。赵高说，不要紧呐，我做他的工作呀。这赵高就把李斯给找来了，赵高就跟李斯说，说丞相，现在您是不是同意让胡亥来继承王位？李斯说，那怎么可能呢，皇上不是那么说的。赵高说，您可要考虑好了，如果说把扶苏调回朝来，让他继承了王位，这丞相可就不是您的了。这扶苏手下有一员大将叫蒙恬，蒙恬这个人跟扶苏那是一起的，在一起戍边多少年，蒙恬呢也是文武兼备的人，人家扶苏要当了皇上的话，你这个丞相就靠边了，这丞相肯定是蒙恬的，不但说你靠边，就连我赵高也得那边站着去。现在为今之计，如果要保持我们的位置，保持我们的权势，那就是把这诏书给改了。通过赵高这一做工作，这李斯啊还真就同意了。李斯这一同意，赵高就把这个遗诏给改了。把遗诏改完了之后，这个过程当中啊，秦始皇死了没有对外公布，为什么？他是在旅途当中死的，如果对外一公布，生怕引起混乱，那怎么办呢？秦始皇乘坐有一辆温凉车，把他这个尸体就放在这车里，放到车里边，每天这赵高派一个亲信在这车里边坐着，然后那车帘撂下来，有什么本章往这奏，赵高给接过来，给递到这车里头，待会儿再扶给你，有批示，这批示都是赵高批的，就用这种方式蒙骗外界，好不容易转回了咸阳。回到咸阳，这才宣布秦始皇死了，咽了驾了，而且有遗诏，这遗诏让胡亥登基做皇上。接着他就假传圣旨，以秦始皇生前的名义，就把这扶苏大太子赐死，不但说让扶苏死了，而且让扶苏手下大将蒙恬也死了，蒙恬的弟弟也死了，所有的异己一律杀害。不光这个呀，秦始皇下边还有十二个公子呢，这十二个公子一律斩首，说以什么罪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啊，都给杀了，这就排除异己呀。还有十个公主，这十个公主也都置于死罪，甚至于跟他们相联系的找个理由就杀了。这么一来，朝纲上下不管文臣武将，一个个整天提心吊胆，

家伙是人人自危，人人自危呀、啊，个个都感觉到危险，说不定这厄运就降到谁的头上，这一降起来那就是死罪啊。就这么的，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意思是说，每个人心里边都提心吊胆，非常害怕，就这么个意思。这是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杀智教子，出自韩非子。大家都知道啊，孔子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弟子叫曾参。这个曾参呢，不但说非常注重自身修养，对他的子女教育也是非常严格的。有一回，这曾参的妻子啊要上街买点东西，他这孩子小孩不大，就要跟着他妈去。曾参这妻子跟这孩子就说了，说别去别去，这孩子非要闹闹吵吵，我要去我要去。曾参的妻子就说了，你在家等着，等着妈妈要是回来之后啊，我把咱家那小猪给你杀了炖肉吃，怎么样？这小孩一听要杀猪给他炖肉吃，这小孩高兴了，高兴就不跟着妈妈去了。曾参的妻子就上了市场了，买东西去了。买完了东西回来之后，哎呦，一瞧这曾参跟他那儿子在院子里边正抓猪呢，他妻子一看，你干什么呀？啊，你抓那猪干什么？这曾参说，刚才你走的时候不说了吗？不是说回来把这猪给这孩子杀了炖肉吃吗？哎呦，他妻子把这曾参叫到旁边，我刚才那是哄他，跟他说一个瞎话，你怎么当真的？你这个人有毛病啊。曾参说，我告诉你，做父母的在儿女的面前要言而有信，知道吗？孩子很小，他非常天真，父母怎么做他记得是非常牢靠的。我们要做得好，他就学父母，也就做得好。我们要做得不好，他也向父母学。你如果今天跟他说了句谎话，并不兑现，将来他长大了，他也说谎话，跟你也不兑现。这曾参的妻子一听，咱那猪还没长大呢，谁让你说了？没长大也杀？好吧。曾参的妻子应该说狠着心咬着牙就把这猪给杀了，猪给杀了炖了肉了，给孩子吃了，兑现了母亲向他许的这个诺言了。所以应该说，这是曾参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教育自己的子女，所以杀智教子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智就是猪的意思，说杀猪来教育这个自己的子女。这条成语的意思呢，就是说在子女的面前一定要注重信用，不能言而无信，就这个意思。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这期大话成语先说哪一条呢？先给您说一条抱薪救火，出自左传。大家都知道啊，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有很多国家，大国小国的百里为王，最后呢就成为七个国家，这就是齐楚燕韩赵魏秦。这七个国家里头最强大的是秦国，秦国想要并吞六国，开始兴兵伐魏。当时这个魏国的国王，也就是他的国君，叫安喜王。这个安喜王啊，懦弱无能，一听说秦国对着发兵就吓坏了。头一年发兵夺了魏国的两座城池，这秦国回去了，转过年来接着又发兵，又夺了两座城池。他这个安喜王呢就求助于韩国，韩国开始出兵帮助他，结果秦国又一发兵，这韩国也不行，也被秦军给打败了。这么一来，这个安喜王就吓坏了，说这怎么办呢？转过年来这个秦国又发兵，这回他又求助于韩国啊，又求助于赵国，结果还是不行。这个时候安喜王手下有一个大臣叫段干子，这个段干

子啊就跟这个安喜王说了，说依我看呐、秦国屡次发兵无非就是找咱们要地盘，我们这回啊干脆割给他一大块，我们把南阳这个城市割让给他，您看怎么样？安喜王一听，这个事儿也值得研究。正在这个时候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叫苏代，苏代就是苏秦的兄弟。大家知道在春秋战国时期苏秦是有名的说客，苏秦拜相嘛，说苏秦的兄弟这苏代也有乃兄的遗风，能说会道。苏代到了魏国，听说魏国处到了这么一种局面之下，苏代主动的要求见魏王。苏代来了一见这安喜王，就问这安喜王说，代王，秦军大兵压境，您意欲何为？怎么抵抗他呢？安喜王说了，我们的朝臣正在商量，准备把南阳割让给他，让秦军先退回去。苏代说，诧异诧异。怎么诧异呢？苏代说，代王，您如果把这个南阳城要割让给他的话，这就等于什么呀？这就等于是抱薪去救火，就拿了一捆柴火去救火去，那火起来了，说我们怎么扑灭它？扔一捆柴火，这柴火扔上去不但说扑不灭，这火还会越烧越旺。我为什么跟您这么讲？大王，您要知道秦国为什么兴兵伐魏呀？他是想把您这国家给消灭了，他不是说就要你一城一地呀。您现在是一点一点的给他，您把南阳给他也等于给他一捆柴火，更助长了他的燃烧。安喜王说，依你之见我得怎么办呢？苏代说，您怎么办？联合六国的兵力共同抗秦，只有这样才能把秦国给抵挡住，不然的话您就会要灭亡。他一说这句话，安喜王一听点了点头，你说的很有道理，好吧，容我思之。他要考虑考虑。苏代走了，苏代是走了，这安喜王怎么思考的呢？最终他也没有联合六国的兵力，安喜王还是想着一点点的对付，最后是秦国把魏国给灭了。但这条成语抱薪救火可就留下来了。抱薪救火就是抱着柴火去救火，就是一件事情你想把它解决，不但没解决，反而把事情越弄越大了。接下来呢，我们再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就鞭长莫及。鞭长莫及这条成语呢出自左传，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呀、有一次这个楚庄王派出使臣，一路要奔齐国，一路要奔晋国。要奔晋国的呢，这个使臣得通过郑国，要奔齐国的这个使臣呢得通过宋国。奔齐国这个使臣叫申州，这个申州当时就跟楚庄王就说了，说大王，现在您要派我奔齐国去，奔齐国去我要路经宋国，您最好跟这个宋国呀打个招呼，跟他说一下。这楚庄王那是大国呀，很傲慢。楚庄王听到这里说，有这个必要吗？我借他个路走那还不行吗？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申州说，大王，我跟您这么说吧，奔晋国那个道路经那个陈国，陈国还是比较懂礼义讲面子的，这宋国跟陈国可不一样，如果不跟他打招呼，他就会误以为我们要侵犯他的领土，他就会把微臣我给抓住。
楚庄王说他把你抓住又能怎么着呢？申州说他把我抓住他就得问我的罪呀，你不会跟他说明白吗？我跟他说明白他不相信呐，不相信他又能怎么着呢？他又能怎么着？他就能把我杀了啊，他敢。楚庄王说如果他敢把你杀了，我就兴兵为你报仇，你放心，他不能把你杀了。这个楚庄王刚愎自用，自以为是，他这么一说，这申州心想，得，楚大王，好吧，亡命难违，我得服从您的命令，如果真要把我杀了，您可别忘了想着给我报仇，那是自然，你去吧。这申州结果就出发了。申州这一出发，路经这个宋国，果如他所料，这宋国国王把他给抓住了。抓住之后，这申州怎么辩解不行，最后把申州真给杀了。这申州一杀，楚庄王有言在先呐，一听到这里气坏了，立即发兵进攻宋国。兵马这一进攻宋国，这一仗就打了有半年，宋国眼看着抵挡不住了。最后宋国的国君求助于晋国，让晋景公出兵帮忙。晋景公还真想出兵，当他要出兵的时候，他朝中有一个大臣跟晋景公就说了，说大王，您可不能出这个兵，您这一出兵啊，不但说不能成功，反而把楚国还得罪了。楚国现在非常强盛，老天爷都向着他，所以我们现在出兵鞭长莫及，就是鞭子再长啊，打不着马肚子，不如啊我们就在这待着看个结果吧。这晋景公一听这个大臣说这个话也有道理，好吧，最后晋景公呢就没有出兵。那么宋国和楚国这个战争一直打了很长的时间，最后才算有了一个结局。鞭长莫及这条成语就又打这里留下来了，就是说这件事情你想着去帮忙而实际上解决不了问题，就是这个意思。

今天这个大话成语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叫千里鹅毛，出自陆史。说的就是古时候啊，有这么一个地方官，这个地方官无意之中忽然逮住一个天鹅。这个地方官一看这个天鹅，心里就想到了，想到什么了？他想到把这个东西应该作为贡品献给皇上。他知道皇上非常喜欢这些飞禽走兽，说这个东西皇上一见必然高兴啊，啊，说这怎么办呢？就派他一个手下人，手下人姓缅，叫缅伯高，把这个缅伯高就叫来了，说让你把这个天鹅送给皇上，你能送得到吗？缅伯高一听说那行，送给皇上好事啊，于是把这个天鹅装到一个笼子里头，给他准备一辆车，把这笼子放到车上，带两个随从赶着车就奔京都就去了。走着走着走到一个地方，这地方有一片湖水，这湖有个名字叫两阳湖。这个缅伯高走到这儿觉得天挺热，也不是一天了，一瞧这笼子里边的天鹅这毛也不那么白了，这缅伯高就说了，咱在这儿停停，你瞧这片湖水多干净啊，啊，我看呢，咱让这天鹅在这儿洗洗澡，把它洗得干干净净的，然后送到朝纲，皇上一看保证高兴。两个随从就说了，说缅爷，您给这天鹅洗澡您可小心点。没事儿，把这笼子打开。笼子打开了，这缅伯高把这天鹅又打这笼子里边，它就抱出来了，抱出来就来到这个两阳湖的边上，把这个天鹅就往水里边一放，放的时候还说呢，我说天鹅，我给你洗洗澡啊，把这毛洗干净了咱去见皇上去，哎，你可别走喽，你要走了就对不住哥们儿啊。你说有这样人吗？嘱咐半天他把这个天鹅就扔那湖里了。这天鹅好不容易获得自由了，进了湖水之后往前游了一段，展开翅膀啪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飞了。这一飞的功夫，由他翅膀上飘落下来一根天鹅的白翎翎毛。这个缅伯高一看，哎，天鹅你不够朋友。天鹅也不懂他那话呀，这翎毛飘起来，他把这翎毛拿起来了，哎呦，我送这天鹅最后就剩一根毛啊，这怎么办？拿这一根毛去见皇上去吧。那两个随从在旁边看着偷着乐，心想还有你这么笨的人没有。这个缅伯高最后就到了京都了，到了金殿上就跟皇上说了，说我是奉了我们大人的命来给您进贡来了。皇上说进的什么呀？进了一只白天鹅。说白天鹅在哪儿呢？

暗道在湖水里边它飞了。皇上一听大胆，分明是满嘴胡言，欺骗孤家。你知道这什么罪吗？这可是死罪。这免伯高一听是死罪，吓坏了。当时他一动脑子，顺嘴给皇上就诌了一段打油诗，说皇上您听我说，您听我说，是这么回事儿。我是受了主人命，向您来朝贡，途经两阳湖，我心忽一动，我给他洗个澡啊，他不想飞没影，我哭也不行，我喊也没用，只剩毛在此，求您饶我的命，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情重。他这个打油诗里诌出来，据说皇上还真乐了，觉得说这挺有意思，饶了他了。所以说千里鹅毛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现在人们不老说吗，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情重，这意思礼物很轻，人情厚重。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千虑易得，出自晏子春秋。大家都知道晏子晏婴，那是当年的名相。有一回晏婴啊在自个儿家里边吃中午饭，齐景公也就是齐国的国王派手下的内侍到那儿告诉晏婴，就通知他明天到朝纲之中议事。这个内侍到这之后，来到晏婴的这个饭厅这边一看，丞相正在这吃饭呢，把这个事说完了转身要走。晏婴就说了，说你是不是还没吃中午饭呢？啊，是，我回去吃。不不不不，坐坐坐坐坐，跟我，咱俩一块儿吃。晏婴就把自个儿碗里这饭呢拨了一半给他，把这菜推到他跟前，来咱俩吃这个。这内侍一看这相国惨了点吧，啊，留我吃饭就跟你一块儿吃，我抢你碗里那食啊，心里这么想，嘴里不敢这么说呀，就吃了。吃完了之后他估计着大概晏婴未必能吃饱，因为我蒸了一半来。回去之后向齐景公禀报的时候就说了，说咱们这个晏丞相啊太简朴了，今儿我上他送信留我吃午饭，什么都没加，把他这饭拨给我一半。这齐景公一听心里受感动，齐景公心想，这是我齐国的相国呀，我这相国如此简朴，家里是不是没钱呢？第二天派人给送来千两黄金，告诉他这一千两的东西给你，留作你用餐，你招待客人，那就说吃饭费，包括你周济别人都从这里出。但是晏婴没要，晏婴说这钱我不要，我有国家的俸禄银子，我有吃的有喝的，给我招待别人我有钱，我周济穷人我也有钱。驳回来了，驳过来之后齐王一听得送去，无论如何都得收。第二回又来没要，第三回又来了。晏婴说我有吃有喝有穿有戴，我要这多余的钱干什么呀？这位内侍就说了，说丞相您要不收我回去，这大王就责怪我了。晏婴说行，我跟你一块去。结果晏婴跟着他一块进了宫了。晏婴一见了齐景公还是那套话，说我不用多余的钱，我够了。齐景公说相国呀你太简朴了，我跟您说吧，管仲是我们齐国成为诸侯当中的强国，最后齐桓公给管仲很多的封地，给管仲很多的金银，那么管仲也是一代贤相啊，他都收下了，您为什么不收呢？晏婴听到这里就说了，老百姓有句话叫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呀。就说智者你就是考虑的方方面面都全面，恐怕也有失的地方，那么愚者方方面面都不得意，他可能有得的地方。我想再早的相国管仲他是一个智者，那么他收了这个领地，他收了金银，也许这就是他的一失。微臣我是一个愚者，
我现在不要这个钱，也许就是我的义德呀。晏婴这么一说，齐景公就受了感动了，所以这个钱呢也就收回来了。那么这条成语千虑易得就这么留下来了。这个意思呢，就是再聪明的人也会有疏忽，再愚蠢的人也会有偶尔的成功。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

0: 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你将听到
0: 倪岳峰在廊坊市调研时强调，落实落细防汛各项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王政甫主持召开全省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部署视频会议，强调深入排查隐患，强化打非治违，提升重点行业领域本质安全水平。
0: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拔节生长的未来之城，看北京与雄安新区如何协同创新，释放发展活力。
1: 河北夏粮再获丰收，2026全省夏粮播种面积、单产、总产三项指标均较上年实现增长。
0: 承德宽城用心用情做好转移群众生活保障，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今年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
0: 虚假公示、商业贿赂等行为纳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
0: 以下是详细内容。近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到廊坊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细防汛各项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倪岳峰深入到三河市大厂回族自治县香河县安次区，实地查看防汛工作。他指出要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强化气象监测和联合会商，提高应对极端天气能力。要认真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及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要加强城市内涝隐患排查，强化河流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高风险区隐患排查，加大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力度，确保安全度汛。他强调，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多地发生强降雨，有关地区和部门要全力以赴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快速高效抢险救援，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用心用情做好生活保障工作，保障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畅通，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在应急管理大学，倪岳峰听起学校建设发展和人才培养等情况介绍，指出要聚焦重大灾害事故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难题，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加快关键核心技术、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努力培养更多复合型人才。调研期间，倪岳峰还详细了解县域特色产业发展情况，强调要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推动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持续提升医疗康养服务能力，吸引京津居民前来旅游养老，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晨新参加调研。
1: 今天全省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部署视频会议在石家庄召开，省长王政甫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国务院安委会部署，狠抓隐患排查整改，强化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切实提升重点行业领域本质安全水平。要全面整治矿山领域非法违法行为，突出隐蔽工作面作业、非法开采、违规建设等领域，延伸查清租赁、供销、运输等各环节问题，逐一建立台账、挂账、消耗整改。要从严打击化工行业非法生产行为，围绕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经营、运输、使用、废弃处置全周期各环节，发动乡镇街道、工业园区、村庄社会力量，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要深入推进消防安全检查，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厂中厂、园中园、仓库等，突出学校、医院、养老院、大型商业综合体、城中村、老旧居民楼等重点场所，加强致灾因素管控，严防重大火灾事故发生。要强化工贸行业粉尘涉爆。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

0: 方面的安全管理，完善常态化隐患排查整治机制，用好在线监测预警、视频监控等，倒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要加强组织领导，坚持三管三必须，强化标本监制，严格行纪衔接，推动各项责任末端落实。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晨新、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
1: 昨晚央视新闻联播节目播出《活力中国调研行：拔节生长的未来之城》。雄安新区这座从零规划的未来之城，九年来正与北京形成日益紧密的创新共同体。那么，这样的协同创新正释放出怎样的发展活力呢？请听报道。
0: 在雄安新区高铁站，记者见到了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陆兆明，他的团队正为雄安地下空间搭建高精度导航系统。
2: 正好早上在北京要讨论一个算法，然后讨论完之后呢，然后中午可能要在这边要开始做一些测试。
0: 为加速技术落地，陆兆明团队成员人均每周至少要在京雄间往返两趟，而这背后正是京雄创建链条的清晰分工。北京聚焦核心算法优化与芯片设计，雄安提供地下管廊、大型停车场等多样测试场景。
2: 我已经习惯这种来回的这样的过程，在围绕着这个科技创新这块，北京和雄安的这个协同它已经变成一种现象。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不仅体现在技术与场景的结合，更延伸到产业转化的关键环节。在雄安科创中心中市基地，北京的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图纸变产品。眼下，首颗雄安造卫星“雄安一号”正在进行发射前的最后准备。制造这颗卫星的是一家来自北京的卫星企业。入驻中市基地之后，企业无需自建厂房，也不必购置昂贵的测试设备，便能在雄安完成整星发射前的全部体检。雄安新区中市基地运营经理杨云杰：
3: 中市基地是雄安高端高新产业的加速器，打通的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我们这边可以帮助企业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完成从样品到产品的跨越。目前呢，中市基地聚焦空间信息、新材料、智能制造等产业发展方向，以及聚了20多个优质的科创项目。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正通过跨区域的人才流动加速推进。在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九栋以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产业为主题的楼宇里，活跃着大批科技人才。雄安的柔性引才政策可以让人才不用转社保、转关系就能参与园区项目的技术攻关。雄安新区工信科技数据局副局长刘翔：
4: 雄安新区将以建设京雄新智生产力走廊、京雄人才科创走廊为抓手，基地式建设创新策源平台、概念验证集中式平台、创新成果产业化平台三类创新平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
0: 全媒体系列报道《民生工程进行时》，记者今天带您走进唐山市乐亭县，看看中小学校教室照明改造提升，如何用一盏盏护眼灯为学生创造更加舒适健康的照明环境。
5: 我现在呢就来到了乐亭县的第5实验小学，那么走进教室啊，我能非常明显的感觉到我们光线的柔和和均匀。那学校在进行照明设施改造之后呢，将原有的老式灯管全部改成了现在的 LED 灯。12盏护眼灯呢，其中有3盏是专门为我们的黑板设计的，更有利于缓解我们孩子的用眼疲劳。
6: 老师告诉我们，小学阶段正是孩子们视力发育的关键期，一旦教室照明有光照不足、光线不均匀或是频闪等问题，孩子坐一会儿就感觉眼睛酸，频繁揉眼睛，时间长了会加重孩子们的眼部疲劳，这也是青少年近视高发的重要原因。
7: 以前灯光明暗不均匀，低头写作业还有阴影，尤其是阴天的时候眼睛会觉得很累。
8: 我们作为家长特别关注孩子的这个视力问题，谁都不希望孩子过早的成为小眼镜。
6: 对症下药，今年我省实施的20项民生工程中新增了中小学校教室照明改造提升工程， 按照中小学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对全省50000间中小学教室进行照明改造，统一拆除了老旧荧光灯，批量安装防频闪、防眩光、高显色的专业护眼灯和黑。

0: 板凳。作为先行改造学校，乐亭县第五实验小学的师生们率先用上了护眼灯。
1: 我们学校呢，更换了47间教室，500多盏灯，提高了教室的照明度。
2: 咱们这些灯具呢，都是模拟的自然光线，照度均匀，而且呢，没有蓝光伤害。
3: 不管是看书还是上课看黑板，都觉得又亮又舒服。
0: 这套全新的护眼照明系统，既能预防近视，也能缓解已经近视学生的用眼不适感。
4: 以前我是眼睛没太保护好，有点近视，上课时候老师眯眼睛，从换了护眼灯，我的眼睛变得慢慢舒服了。
5: 新安装的护眼灯减少了反光和眩目，对于我们老师长时间的批改作业有利于缓解视疲劳。
6: 2026年，我们完成了271间教室照明改造，我们将指导各学校科学规范使用，加强维护保养，确保孩子们长期受益。同时，对于剩余未改造的教室，我们将利用3年时间全部完成改造，让教育民生工程惠及更多学生。
0: 今年上半年，全省已完成50409间教室照明改造，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100.8%。小小一盏护眼灯，点亮了教室课堂，也守护着孩子们光明未来。
3: 自从装了护眼灯，教室里的光变得很柔和，我看书写字久了，眼睛也不会酸了。现在不管坐哪排，看黑板都很清楚，不像以前还要歪头找角度。
7: 上课长时间看黑板，孩子们眼睛的疲劳感下降了，上课的专注度也提高了。
8: 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夏粮产量数据，我省夏粮播种面积3440.9万亩，亩产448.7公斤，总产量308.8亿斤。面积、单产、总产三项指标均较上年实现增长。
0: 今年，河北省聚焦大面积单产提升，大力推行全城精细精准科学管理行动，全面落实耕种管收、地种肥药等全领域各环节增产减灾措施，全力以赴夺取夏粮丰收。受去年十月连阴雨影响，河北省小麦普遍晚播15天左右。为稳定冬小麦播种面积，河北省将粮食面积产量目标任务分解到市县，落实到乡村，落实到地块，压实各级党委政府责任，出台超常规支持措施，组织各地抢抓播种窗口期，足额完成小麦播种任务。河北省依托种业振兴行动，强化新品种选育，培育出马兰一号、重信麦998等高产小麦品种，有效促进了小麦品质提升和产能提高。同时，充分发挥专家团队、技术骨干和基层农技员3支队伍力量，实行全覆盖式精准精细科学指导服务。推动一喷三防技术措施全面落地见效，累计喷施4506.6万亩次，实现冬小麦全覆盖，有效控制病虫发生危害。今年三夏期间，全省组织和调度小麦联合收割机、拖拉机、玉米播种机、秸秆还田机等200万台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小麦机收率稳定在99.9%以上，玉米机播率稳定在96%以上。针对三夏降雨频繁不利形势，各级农业农村部门组织9.4万台小麦联合收割机投入抢收作业，引入外省履带式小麦联合收割机2000多台开展应急作业，整合93个农业应急救灾中心、270个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407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力量，构建专业化应急抢收队伍。保障日最大20.9万吨烘干能力，解决阴雨天气小麦晾晒难、霉变快等问题。
9: 面对本轮突发性短时强降雨，承德宽城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及时转移受威胁群众，并启用7个安置点。安置点群众生活的怎么样？今天我们来到了宽城第三中学集中安置点实施探访。
10: 在宽城第三中学集中安置点，转移群众被安置在干净整洁的宿舍内，统一发放了崭新的被褥，楼道卫生间每日定时清扫，工作人员精心搭配荤素均衡的三餐，确保转移安置群众吃上热乎饭，喝上干净水。
11: 吃饭呢。

0: 也顿顿都挺好的，照顾的真家好。
1: 我们一到这儿就把我们那个火腿肠、面包都给到了，拖鞋、牙刷都发了，啥都有，不缺啥呀。
2: 除了做好住宿饮食保障，各安置点还配套设立临时医疗服务点，配齐各类常用药品及急救设备。医护人员24小时驻点值守，及时处置感冒、肠胃不适等常见病症，对病情特殊需要专项治疗的群众开通绿色就医通道，第一时间对接医院转诊救治，确保有病能及时看，小病不出安置点，大病快速送医。据了解，宽城县此次启用的7个安置点共安置转移群众3661人，转移安置明确专人包保、专车接送、专项照料。采访中，记者注意到，宽城第三中学安置点负责人、宽城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杨立坤，无论走到哪儿，手里始终拿着一份分工联系表，物资调配、应急值守、医疗保障等工作全部细化到人。
3: 我们建立了安置长这个群，大家有什么需求都发到群里面，由县里面统一给我们配备物资啊。咱们在所群众转移之前，我们的物资都已经齐备，同时我们人员也已经到位。
2: 随着内涝积水消退，目前安置点内已有部分群众陆续返家，目前全县还有1812名群众住在安置点。
3: 咱们从昨天晚上到现在，目前已经返家是30人、目前咱们安置点还有315人。在这人员我们继续做好这个物资生活的保障，让大家在这边吃的安心，这个待的安心。
1: 都挺周到的，挺好的、收拾家家好啊，拾掇好、重新开始吧、我家照顾着有信心。
4: 汛情发生以来，宽城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组织600多个基层党组织、6800多名党员冲锋一线，全力开展应急救援、道路抢修、环境消杀等抢险救灾工作。
5: 我所在的位置是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百木塘村，旁边是乡道孟王县，这里是其中的一处抢修点。受暴雨洪水的影响，该路段200多米出现了路基被冲毁，路基被冲走了有1/3，存在安全隐患。现场咱们的工程车辆正在抓紧时间抢修。
6: 该线全长17公里，截止今天中午，我们已经抢出断点8处，推进了9公里左右。
2: 记者从承德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受本轮降雨影响，宽城县共有16个村子进出道路出现断交情况。为尽快抢通道路，市县交通运输部门共投入抢险救灾设备92台套，作业人员379人。
7: 参与这次抢险的人员施工经验比较丰富，为了抢时间赶进度，我们采取连续不间断施工的作业方式。在这种时刻，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更要冲锋在前。道路一日不抢通，我们坚决不收工。
2: 截止昨天，宽城受降雨影响的断交行政村全部恢复公路、水路通行条件。持续强降雨将宽城县城的大街小巷冲出厚厚的黄泥，最厚处接近10厘米。宽城满族自治县林业和草原局一支党员突击队走上街头，清淤保畅。
8: 发完以后，有20多人都开始都报名了，今天又有20多人还继续报名。我们累计这两天出现5多人参加这个清淤工作。
2: 雨后出行，地表潮湿闷热，黄泥附着力极强，一铁锹下去，沉重费力，泥水四溅。为了提高清理效率，大家分工协作，默契配合。年轻党员负责铲运厚重淤泥，年长党员清扫路面残留泥渍。
9: 哎，咱们现在这个淤泥的清理情况怎么样了？
8: 我们上午8点多过来到的这块，现在我们清理有2公里了。现在要清理淤泥有10多吨，我们想抓紧时间赶紧把淤泥清理干净。
2: 随着一车车淤泥被拉走，一条条街道露出平整路面，交通也迅速恢复通行。据不完全统计，汛情发生以来，宽城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组织600余个基层党组织、6800多名党员冲锋一线，全力开展应急救援、道路抢修、环境消杀等抢险救灾工作。
10: 省自然资源厅和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15号15点到16号15点，承德市、承德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平泉市、兴隆县、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等地局地发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4: 省气象台预报，从明天夜间起，我省部分地区将迎来降水天气。具体来说，明天夜间到17号，衡水南部、邢台、邯郸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7号夜间到18号，张家口、承德、保定北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0: 近日，省应急管理厅发布夏季安全生产提示，针对煤矿行业、非煤矿山行业、危化品行业，提出一系列具体要求。提示各地各有关部门高度关注和防范极端天气引起的各类安全风险。
4: 昨天，2026年即将引领行动中选拔的10名专家统一赴新疆，在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开展为期30天的志愿服务。本次服务地点为库尔勒市，涉及香梨、标准化种植、医疗、商事法务、心理健康等多个专业方向。
10: 40万吨超大型散货船山东大智轮近日满载靠泊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这是港区迎来的第二艘40万吨满载货船，这也标志着曹妃甸港区40万吨船舶常态化满载靠泊进入了稳步推进阶段。
4: 日前，美丽中国打卡点活动正式发布100个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其中展现了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的丰硕成果与生态文化魅力。其中，我省邯郸广府古城入选。
10: 中国气象局日前发布2026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围绕高原、山地、滨海、森林四大类型，推荐了45处清凉目的地，我省3地成功上榜。其中，秦皇岛市北戴河度假区、沧州市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入选海滨避暑目的地，保定市白石山景区入选特色山地避暑目的地。
4: 2026第六届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7月15号到18号在张家口市康保县沽源县玉县举办。本届嘉年华规划体育赛事、体育休闲、体旅惠民、体育研学、产业交流5大板块，同期还将举办2026京津冀体育产业大会。
10: 唐山滦南县立足本地农业资源禀赋，深耕设施蔬菜特色产业，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发展，持续筑牢京津冀菜篮子保供防线，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本地优质果蔬在稳固保障京津冀民生市场供应的基础上，畅销湖南、湖北等国内多地，同时远销俄罗斯、巴基斯坦等国家，形成内畅外通、内外联动的多元化产销格局，让滦南净菜品牌走出河北，走向全国，远销海外。
1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69.57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总的来看，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10: 6月份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1-2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个数比上月继续增加。
4: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南方早稻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进度已过四成。
10: 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今天开始施行，新规将未取得市场监管部门许可却违法从事食用油道路销售、

0: 种设备存在缺陷却拒绝召回的企业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同时明确，对于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虚假信息且情节严重的企业，要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将商业贿赂违法行为纳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打击商业贿赂等不正当竞争，助力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
1: 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七款提供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已备案信息的公告，包括苹果手机的 Apple 智能、华为手机的华为小艺 AI 大模型、小米手机的小米澎湃 AI 等。
0: 水利部今天维持洪水黄色预警，全国79条河流维持超警。截至今天上午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四川、广西等地79条河流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71米。
1: 全国首列非遗主题列车鲁江同心非遗列车昨天在山东济南正式发车。本次非遗列车行程横跨7省区，全程历时18天。列车运行期间，非遗传承人驻车开展展演展示。列车抵达新疆后，传承人将走进哈密、阿勒泰等多地的文旅场所，开展线下交流活动。
0: 近期社会上出现通过虚假宣传保单客户专享旅游补贴、保险公司免费旅游、保险理财客户专享等，诱导消费者参加不正规旅游团的现象，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严重扰乱旅游市场秩序。为此，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选择正规旅行社组织的旅游团出游，保护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1: 截至今天下午，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亿，领跑2026暑期档票房。目前2026年暑期档累计票房33.3亿元。
0: 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其范围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更为广泛。知情人士透露，此次会议除商议针对霍尔木兹海峡一带伊朗目标展开打击行动之外，重点敲定了对伊朗境内战略目标实施毁灭性打击的新计划。
1: 美联社14号报道，美国联邦政府官员命令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多数抓捕非法移民的行动中暂停拦车执法。最近一周来，3名外籍移民在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行动中死亡，其中2人在驾车时被特工拦停射杀。
0: 当地时间14号，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表示，美军今年9月30号前必须撤出伊拉克。
1: 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 F-15 战斗机昨天在飞行训练任务中发生故障，紧急降落。基地方面说，这架战机的油压系统出现了故障，机上飞行员没有受伤。同一天，驻日美军一架 FA-18 战机在冲绳县紧急降落。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敬，编审贺振贤。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17303359073。
4: 这期咱们先说哪条成语呢？先给您说一条包藏祸心。包藏祸心这个成语啊，出自左传。大家知道啊，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有大国有小国，很多小国呢得依附于大国的势力来保证自己的生存。当时有一个郑国，这个郑国呢想要依附楚国，靠什么呢？靠互相联姻接亲。那么郑国有一个姓段的这么一位官员，他的女儿许配给了楚国的公子维，又叫王子维，为妻。王子维带着他的副手叫伍举，带领着很多兵丁到郑国这儿来迎娶来了，又是下聘礼，又是来娶亲。带着人马兵丁一到郑国的国都这儿，郑国的大夫，用现在的话说相当于外交部长吧，这么一个外交官叫子产。子产听到这个信息之后马上提高警惕。提高什么警惕？他认为这郑国带着这么多的兵来到这儿迎亲，我们不能让他进城啊，万一把他放进城来，他借着迎亲下聘礼在这搞颠覆怎么办呢？把我们的国君给杀了呢？把郑国给侵占了呢？这不行。所以子产提高了警惕，就派他一个得力助手叫子羽到城外跟他们见面来谈论这件事情。于是子羽就出了城了。子羽出了城，一见这王子维，再一见这位伍举，就跟他说了，说诸位带着这么多的兵到这来下聘礼，这个迎亲或者是拜堂的婚礼呢，咱就在城外举行，咱最好就不要进城了。他一说这句话，这伍举一听不高兴了。这伍举说，这是什么话呀？你知不知道现在我们这公子维往这来，临走之时是报告我们楚王了。子羽说，我们知道啊，我们这边我们城中的郑王也知道了。知道就好啊，我们那边告诉了楚王，我们楚王大排宴宴，把这件事情公布于众， 同时还领着这公子围参拜了祖庙，而且还说了公子围将来在我们的楚国要拜为上卿，那是高官呐、啊，啊！结果现在到你们这儿了，你们连城都不让进，在城外下聘礼，啊，在城外拜堂，这对我们是一种慢待，我们是你们国家的贵客。子羽听到这里，不慌不忙的就跟他说了：“子羽说，您别忘了，你们是大国，我们是小国呀，我们小国跟您大国接亲，说实在的，这里边有一种依附之意。说现在您来了，您看您带着那么多人都带着武器，我们有心把您请到城中，要是下聘礼拜堂的话，我跟您说，我们老百姓说你们此来包藏祸心呐、啊，这意思就是说你们心里边怎么想的我们不知道，可能你们还行要把我们给消灭了呢，借着这个机会，所以我们不能不防备，正因为这样，希望你们还是在城外下聘礼，在城外迎亲的好。一说这句话，这武举一听，他讲的也有点道理，这个左传原文里边可没有讲他们是不是包藏了祸心，但是从他们的举止来讲，我们说也不排除有这意思。最后跟这公子围一商量，说好吧，那么我们就派少部分人进城下聘礼迎亲，同时我们这少部分人进去都是箭袋朝下，就是弓箭袋的口袋呀、啊，口张着朝下，朝下证明里边没有武器，就这个意思。也是由于公子围感觉到郑国有了防备之心，所以才这么做的。于是就这样，他们带着少数的人进了城，下了聘礼，迎了亲，回了国。那么这条成语呢就留下来了，包藏祸心。包藏祸心这条成语这个意思就是说，表面上看上去很好，心里边藏着坏主意，就这么个意思。这是第一条成语。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乌合之众。乌合之众这条成语出自后汉书耿燕传。耿燕呢是东汉时期的一员名将，在汉朝啊，西汉王朝建立之后，过了一段历史时期，当中间有一个新王朝，这个新王朝就是王莽篡位。王莽篡位，这国号叫大新。新王朝一共有13年，后来由于王莽不得民心，天下大乱，各路人马起兵征讨王莽。在那个时候，人们为了取得群众百姓的拥戴，往往都说是汉朝的后裔，这样来灭莽。当时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更始皇帝，叫刘玄。更始皇帝刘玄呢，应该说他是真正的汉王朝的后代，可这个时候也有冒牌货，也有假货。比方说有一个叫王朗的，就愣说自己是汉成帝的儿子，也在那兴兵。这个时候耿燕呢才21岁，这是一个非常有抱负的年轻小伙子，他带着两个同伙准备要投奔刘玄，就是投奔更始皇帝。他们这一路上走着，他这两个同伙就跟耿燕就说了，说咱们有点舍近求远呐。耿燕说怎么舍近求远呢？他这两个同伴就说了，他您知道不知道，邯郸这个地方就有汉成帝的儿子，他叫刘子玉，这个刘子玉在这儿举旗兴兵啊，我们为什么不投奔他呢？投奔他这路还近，省得跋山涉水去找这刘玄，这不一样吗？耿燕一听，耿燕就笑了。耿燕说就这刘子玉啊，这假的，你们不知道啊，他叫王郎，这个王郎其实就是一股土匪，他那个人能行吗？啊，那是一支什么队伍啊？ 我早就听说过。你等着呢，我到了长安城，要是把人马攒齐之后，我领着人马队伍，我到这儿就把他们打败了。

0: 这是一帮乌合之众，我到在这里打他们，犹如摧枯拉斧。说乌合之众啊，就说王朗这支队伍组织性纪律性非常差，就像那乌鸦一样。您看那乌鸦没？乌鸦是最不讲究组织性纪律性的，在鸟类里边那个大雁讲究组织性纪律性，多的飞排成人字形或者一字形。你看乌鸦晚上一归巢的时候乱七八糟，稀里哗啦上上下下，就那种样子。所以比喻他的队伍像乌合之众。耿燕这么说了，但是他这两个同伴呢没听。最后这两个同伴呢去找这个刘子玉去了，上这个冒牌货那去了。耿燕呢也没有投奔刘玄，后来他投奔了刘秀。汉光武帝登基坐殿以后，耿燕是云台二十八将里边其中的一员。那么这叫成语乌合之众就这样留下来了。乌合之众这个意思是说是一帮没有组织没有纪律很散漫的人群，就这个意思。
1: 二月三十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

今天给您说的这第一条成语叫明珠暗投，出自史记。在这汉景帝的时候，有个人他叫邹阳。邹阳这个人很有才华，以文学辩才著称。后来呢，他就到了梁孝王那里，在他那里任职。梁孝王的最初也很器重他，知道邹阳这个人才华横溢。可是梁孝王手下原来有两个亲信，这两个亲信一个叫杨胜，一个叫公孙轨。这俩人呢跟梁孝王过从甚密，而且也是梁孝王的属下。邹阳这一来呢，他们两个人某种程度上就不如原来了。说这两个人从心态上来讲感觉得很不平衡，心想你这邹阳你算干嘛的，你后来的啊，你后来到我们这个地方，居然现在这梁孝王对待你比对待我们还好，凭什么呀？所以这个杨胜跟这个公孙轨两人呢背地儿就合计，合计什么？就说这个邹阳的坏话，说这个邹阳怎么怎么不好，有的时候就自个儿瞎编点谣言，在这个梁孝王的耳根台那吹，说他们编的什么呀？编的什么？这个咱说不上来了。为什么？因为史书里边他没有记载他具体说的什么，只说了呢让梁孝王对他产生恶感。所以这个谎言说多了也容易让人听信。后来梁孝王真急了，马上就把这个邹阳抓到监狱里去了。抓到监狱里去之后，这个杨胜跟公孙轨两个人还没完，还在继续编谣言诬陷他。这么一来，邹阳感到自己很危急。邹阳心想，我进到监狱里边不能跟梁孝王见面，不能为自己申辩，那么别人说我的坏话，梁孝王就接着听，听多了说不定我这小命就没了。所以这个邹阳自己前思后想，经过深思熟虑，就写了一封长信。这封信是写给梁孝王的。这个信写完了之后，邹阳就托监狱里信得过的人把信转交给了梁孝王本人。梁孝王本人把这个信接过来打开一看，这个信写得很生动。这个邹阳都在信里边说了些什么呢？他说一个人容易被人误解，那是因为别人不了解他，不理解他。他说比方上古年代殷纣王的时候，手下有一个丞相叫比干。这个比干丞相呢，眼看着纣王昏庸不道，骄奢淫逸，比干论辈分来说那是纣王的叔叔，所以丞相出自他的好心，出自魏国的忠心，就劝纣王。纣王开始不往心里去，这比干就接着说，直接劝了三天，跟在了这个纣王的身后，就那么讲，最后把纣王气急了。纣王就说了，说你老说你忠你忠，我倒是看看你那个心是什么样的。最后那纣王把这比干就给开了膛摘了心了。邹阳说，为什么比干出自一种忠心而最后落得这么一个结果呢？那就是因为纣王不了解他，不理解他。他打了个比方，就好像说像月亮那么大的一颗明珠，在晚上能发光的一块美玉，突然间扔在人群里边，我敢说所有的人都会侧目相视，抽出宝剑。为什么这样？因为他们没见过还有这样的发光的这么大的珠子吗？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很多人不了解他，不理解他，就把他视为异类。我现在就有点这个意思，我对您的一片忠心您不理解，旁边有人在说什么您就听信了，所以就以为我有如何如何多大多大的罪名。当然这封信比我说的还要长得多得多，
他举了很多典故，但是就由于这一封信，使这梁孝王心里边动了。梁孝王觉得邹阳是被冤枉的，他受委屈了，所以最后就把这个邹阳给放了。不但放了他，还仍然把他尊为上宾。那么这条成语明珠暗投，就是从他那封信里打的那个比方留下来的。明珠暗投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说非常珍贵的东西落在了不识货的人的手里，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呢就叫磨穿铁砚，出自新五代史。在五代时候啊，有一个叫桑维汉的人，桑维汉就桑树那个桑，桑维汉这个人应该说是很有才华，但这个人长得不怎么样，长得瘦小枯干，这个脸呢还是长的，这五官相貌好像搭配的也都不合理，那么说吧，就是一个丑人。这个桑维汉别看长得丑啊，但是念书是很认真的，所以他在科考的道路上应该说很顺，考中了秀才，考中了举人，最后进京赶考，考中了贡士，最后参加殿试。殿试呢就是考进士了，考进士要考上第一名就是状元。可是参加殿试的时候，这个殿试的主考官一看这个人，哎呦，这人长这么丑啊，再一看这姓名叫桑维汉，姓桑，桑不好啊，桑就把丧事那个桑，死人的桑，他连一块了，桑，桑门不吉祥。本来他文章不错，结果这进士他没考中，没考中，转过天来还去考，再去考，还没考中。后来呀、啊，有人就把主考官的这个意思从侧面给透露出来了。透露出来之后，这个桑维汉的朋友就劝他，说你呀，别考了，你要知道，你考你怎么考你也考不上，一个是你这姓你倒霉，你姓桑，桑门不吉祥，再一个哥们儿，你长得太丑，人家主考官呢没看上你，说你长这么丑还能让你当进士啊啊！这桑维汉一听，说我这姓不好，我姓不好，这是我祖上留下来的，我因为这个还能改姓吗？他那主考官没跟我直接说呀，是啊，人家心里有那想法，能当面说吗？哎，好吧。结果这桑维汉自个儿做一铁砚台，把这铁砚台撂这儿，没事写文章，拿那墨就沿着铁砚台。有的朋友看到奇怪了，说你怎么弄个铁砚台呀？这不沉吗？

为汉是我告诉你们，多的我把这个铁砚台要它磨透了，我这个进士我就不考了，只要磨不透我就老考。朋友再也不劝他了，知道他决心已定，所以桑维汉就下了这样的决心，最后他终于考上了进士了。这叫成语磨穿铁砚，就这么留下来了。磨穿铁砚就说一个人决心已定，是坚定不改，就这个意思。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

0: 们下期再见。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您
1: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
1: 真的好累啊。
7: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曾经有
1: 一份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结石不语，书生作答。这一声，来自渤海边的千年结石。曹操望过它，韩愈读过它。石头记得住风云，而书生替岁月说话。这里没有高台讲堂，只有晚间的陪伴，不是名人。

0: 是普通人翻到动情处的一次停顿。我们相信每一座小城都该有自己的阅读回声，每一个认真读出的字都配得上这片山海倾听。结识书声，让文字有风骨，让声音有温度。
1: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欢迎收听结识书声栏目，我是主持人魏三元。夏日向来是生机、热烈、盛放与自由的象征，它承载着阳光的温度、色彩的斑斓、生命最蓬勃的姿态，也暗藏着盛极而衰的宿命感。当一个人的生命进入倒计时，他所拥有的最后一个夏天并不再是寻常的季节轮回，而是一场与世界、与自我、与死亡温柔对峙的盛大仪式。赫尔曼·黑塞的《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正是这样一部用生命书写、用色彩浇灌、用热爱点燃的文学经典。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人们被焦虑、内卷、虚无裹挟，常常忘记生命本身的意义，在追逐安稳、规避风险、追求完美中消磨了热爱与勇气。而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正如夏日正午的阳光，直白、热烈、不留余地地告诉读者，生命的价值从不在于长度，在于燃烧的烈度与体验的深度。当我们读懂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便读懂了向死而生的智慧，读懂了艺术对灵魂的救赎，读懂了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亦可直面死亡。故事的主人公克林索尔是一位画家，他身患重病，预感自己生命走到尽头，于是在一战后的南法小镇开启了人生最后一个夏天的旅程。这个夏天没有痛病的绝望，没有死亡的恐惧，只有极致的热烈与清醒。克林索尔化身中国诗人李太白，与挚友陆毅、画家友人等终日相伴，他们在葡萄园里饮酒畅谈，在阳光下漫游写生，在自然中感受生命的美好。他放下所有世俗的束缚，放纵感官，拥抱自然，将全部的生命能量都倾注于画笔之上。他用朱红、金黄、古蓝等热烈到极致的色彩疯狂作画，画阳光下的葡萄园，画歪斜的树木，画枯萎的花朵，画自己眼中的世界与内心的情绪。他试图用艺术的永恒对抗生命的短暂，用色彩的绚烂来掩盖死亡的阴影。白天他是热烈奔放的画家，洒脱不羁的诗人，在生之欢愉里尽情沉醉，深夜他又会褪去所有伪装，清醒地直面死亡的降临，思考生命的意义。这种极致的热烈与深沉的悲戚交织，极致的放纵与极致的清醒并存，构成了全书最动人的张力。夏末之际，克林索尔耗尽所有精力完成了最后一幅自画像，这幅画是他艺术生涯的终点，也是他生命的结唱。最终在挚友的陪伴下，克林索尔平静

地迎接死亡，为自己的人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克林索尔是一个极具魅力的人物，他是痛苦的承载者，更是生命的热爱者。他身上兼具两种极致的特质，向外的热烈放纵与向内的清醒通透。向外，他是不顾一切的狂欢者，他深知生命所剩无几，便拒绝沉溺于绝望与悲伤，而是选择把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来活。他饮酒、漫游、作画，拥抱自然的美好，享受友情的温暖，不放过任何一个感受生吃欢愉的瞬间。他不畏惧世俗的眼光，不遵守刻板的规则，只忠于自己的内心，活成生命最本真的模样。向内，他是直面死亡的清醒者，他从未逃避死亡的现实，而是坦然接受生命的有限性。他明白，完美是虚幻的，永恒是不存在的，生命的美好恰恰在于它的短暂与不完美。他画歪斜的树木，枯萎的花朵，坦言完美是死亡的代名词，只有不完美的东西才充满生命力。这种对不完美的接纳，对死亡的坦然，让他摆脱了对生命消失的恐惧，真正活在了每一个当下。克林索尔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他有痛苦，有迷茫，有脆弱，但他从未放弃热爱，从未失去清醒。他用自己的一生证明，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活得长久，而在于活得热烈。死亡不是悲剧，而是一场认真活过之后的圆满谢幕。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的文字如同色彩浓烈的油画，每一段都充满诗意与力量，藏着黑塞对生命的深刻思考。以下选取书中最具代表性的片段进行原文呈现与深度赏析。片段一，关于生命与不完美的哲思。我想，完美就是死亡的代名词，只有不完美的东西才充满生命力，不完美才是生命的本质。花朵会枯萎，果实会腐烂，星辰会陨落，一切美好都会消失。可正是这份消逝，让他们的盛放显得如此珍贵。我不愿意画完美的画，不愿过完美的人生。我要画歪斜的树，枯萎的花，破碎的光，这些才是活着的痕迹。深度赏析，这一段是克林索尔的生命宣言，也是全书的核心思想之一。在世俗的认知里，人们总是追求完美，完美的人生、事业、作品，把不完美视为缺陷，拼命规避。但克林索尔却打破了这种执念，他认为自然万物为玉，指出不完美才是生命的本质。花朵会因枯萎而珍贵，星辰因会陨落而耀眼，生命因会消逝而值得珍惜。完美意味着静止、终结、不再生长，如同死亡一般；而不完美意味着动态、生长、充满可能，这才是生命力的体现。克林索尔画歪斜的树、枯萎的花，不是消极妥协，而是对生命本真的接纳与敬畏。这段文字戳中了现代人的精神痛点，我们总在为不完美焦虑，为遗憾痛苦。

却忘了，正是这些不完美，这些遗憾，构成了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让我们的生命充满真实的温度。黑塞借着克林索尔之口告诉读者，接纳不完美才是与自我和解的开始，拥抱不完美才能感受到最真实的生命力。片段二，关于艺术与生命的救赎。我用画笔对抗虚无，用色彩留住时光。这个世界崩塌了，战争带走了一切，可带不走我笔下的朱红与金黄，带不走我心中的热爱与信仰。每一笔色彩都是我对生命的告白，每一幅画作都是我对抗死亡的武器。我无法延长生命的长度，却可以用艺术扩宽生命的宽度，让短暂的人生拥有永恒的意义。艺术是克林索尔生命的支撑，也是他对抗虚无、死亡与痛苦的唯一武器。一战后的世界，物质崩塌，精神虚无，克林索尔也深陷痛苦与死亡的阴影之中，但他没有沉沦，而是选择用艺术救赎自己。在他笔下，色彩不再是简单的绘画工具，而是生命的能量，热爱的载体，灵魂的出口。他用朱红表达生命的热烈，用黄金描绘阳光的温暖，用古兰书写内心的沉静，将自己的痛苦、激情、希望、热爱全部转化为画布上的色彩。艺术让他在混乱的世界里找到秩序，在短暂的生命里找到永恒。对克林索尔而言，谋划不是谋生的手段，不是取悦他人的工具，而是生命的本能，是灵魂的呼吸。这段文字也诠释了艺术的终极意义。艺术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奢侈品，而是每个人对抗虚无、治愈痛苦、留住美好的力量。在生活中，我们或许不会画画、写诗，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艺术，热爱的事业，执着的爱好，用心经营的生活，这些都是我们对抗虚无的武器，让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拥有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片段三，关于死亡与圆满的告白。夏天总会结束，就像生命总会走向绚烂。我不惧怕夏天的落幕，不惧怕生命的终结，因为我已经热烈地活过。我画过最美的色彩，见过最暖的阳光，爱过最真的朋友，把每一天都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我的夏天很短，却足够热烈。这样的结束不是悲剧，而是一场盛大的圆满。这是克林索尔对死亡最温柔、最通透的告白，也是全书最治愈人心的段落。在大多数人眼中，死亡是悲伤，是遗憾，是终结，是生命最大的悲剧。但克林索尔却用夏天落幕作笔，把死亡看作自然的轮回，生命的完满。他之所以不惧怕死亡，是因为他从未辜负生命。在有限的时光里，他尽情燃烧，尽情热爱，尽情创造，把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过得热烈而充实。他没有留下遗憾，没有虚度光阴，所以面对死亡，他能平静坦然，毫无畏惧。黑塞用这段文字颠覆了人们对死亡的恐惧。

聚，传递出向死而生的核心智慧。正是因为生命有限，我们才要认真的活，正是因为夏天会结束，我们才要珍惜盛放的时间。当我们把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来珍惜，把每一件事都用心去做，把每一份热爱都坚持到底，那么死亡便不再是终结，而是生命圆满后的从容谢幕。这段文字温柔又有力量，让读者在直面死亡的话题时放下恐惧，学会珍惜当下，认真热爱生活。向死而生，生命的终极智慧。向死而生是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最核心的主题。克林索尔从一开始就知晓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死亡是既定的结局，但他没有被死亡的阴影笼罩，反而以死亡为底色，活出生命最热烈的姿态。他明白，死亡是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是因为有死亡的存在，生命才显得珍贵，当下才值得珍惜。这种向死而生的智慧，打破了人生对死亡的规避与恐惧。它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不在于逃避死亡，而在于直面死亡后仍然热爱生活；不在追求永恒，而在于永恒的时光里尽情绽放。我们总认为人生很长，习惯拖延，习惯敷衍，习惯浪费时光，却忘了生命无常，每一个当下都值得全力以赴。克林索尔用自己的人生证明，向死而生不是消极的妥协，而是积极的热爱，不畏惧终结，而珍惜当下。二，艺术救赎，灵魂的精神家园。书中艺术是克林索尔对抗痛苦、虚无与死亡的唯一标准。在个人病痛、时代崩塌的双重困境里，艺术成为他的精神支柱，让他在混乱中找到自我，在痛苦中获得力量。黑塞本身也是一位画家，他对艺术的热爱与执着完全融入克林索尔的形象之中。艺术的救赎力量不仅体现在克林索尔身上，更适用于每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会遭遇挫折、痛苦、迷茫，都会陷入精神的困境，而艺术无论是绘画、音乐、文学、舞蹈，都能成为我们的精神出口。它能容纳我们的情绪，治愈我们的伤痛，让我们在浮躁的世界里找到内心的平静，在平凡的生活里找到精神的寄托。艺术让灵魂有处可栖，让生命拥有超越物质的意义，这便是艺术最伟大的价值。三，热爱至上，生命的核心意义。整部作品都在诠释热爱的力量。克林索尔的一生是被热爱驱动的一生，热爱绘画，所以倾尽所有精力。

创作，热爱生命，为了生存放弃梦想，为了安稳放弃热爱，活成了自己不喜欢的样子。而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提醒我们，热爱是生命的底色，是对抗一切苦难的力量。没有热爱的人生如同没有色彩的画布，苍白无趣。心怀热爱的人生即使短暂也能绚烂夺目。生命最珍贵的不是拥有多少财富，获得多少名利，而是拥有一份执着的热爱，并且能够为之全力以赴。现实启示：活好自己的最后夏天。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份写给现代人的生活指南。在快节奏高压的当下，这份作品带给我们深刻的现实启示，引导我们重新思考生命、热爱与生活。首先，接纳不完美，拒绝精神内耗。我们总是追求完美，为自己的缺点、生活的遗憾、事情的失误而焦虑内耗，却忘了不完美才是生活的常态。像克林索尔一样，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接纳生活的遗憾，放下对虚幻完美的执念，才能摆脱精神内耗，活得轻松自在。其次，心怀热爱，不负每一个当下。我们总在等待合适的时机去做喜欢的事，总在为未来牺牲当下，却忘了当下正是我们真正拥有的时光。不必等待，不必犹豫，找到自己的热爱，坚持自己的热爱，把每一天都活成热烈的样子，不辜负自己，不辜负时光。最后，向死而生，坦然面对生命。我们不惧恐惧死亡，不必焦虑生命的长度，而应专注于生命的热烈与深度。认真对待每一件事，真诚对待每一个人，用心感受生活的美好，让自己的每一天都有意义。当我们热烈的活过，便不会畏惧生命的终结。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夏天，这个夏天或许有阳光，有风雨，有盛放，有枯萎，但都是独一无二的人生风景。我们不必羡慕他人的绚烂，不必纠结时光的短暂，像克林索尔一样，以生命为笔，以热爱为墨，在自己的夏天里尽情燃烧，尽情绽放，画出属于自己的人生画卷。结语：以热爱赋余生，以热烈度此生。夏日会落幕，生命会终结，但热爱永不褪色，热烈永不消逝。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是黑塞的生命绝唱，也是每一个追寻生命意义的读者的精神灯塔。它让我们看到一个人在生命尽头可以如此热烈，如此清醒，如此豁达。它让我们明白生命的价值从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是否用心活过，是否热烈爱过，是否热烈爱过，是否坚守热爱。克林索尔用生命画完了最后一笔，在最后一个夏天里燃尽了所有热爱，完成了生命的圆满谢幕。而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人生中执笔前行，或许我们的人生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没有波澜壮阔的传奇，
但我们可以拥有

克林索尔般的热爱与勇气，不畏惧不完美，不焦虑未来，不辜负当下，心怀热爱，向阳生长。本期节目撰稿人刘新蕊，指导教师刘生、马俊云，我是主持人魏森元。下次我会继续和大家分享温柔治愈的经典书籍，带你在文字里治愈自我，收获成长。我们下期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

0: 着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盗墓笔记》，欢迎您的收听。
2: 我尾随着胖子汤水进去，走了几步，突然看到前面出现几个黑色的轮廓，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胖子显然已经看过了，一点也不怕，招呼着我别磨蹭。我跟着他走了过去，一看，原来是四只半人多高的石猴，蹲在石座上，面朝四方，不知道在祈祷什么。我知道，这个叫定海石猴，一般沉在池塘的底下，辟邪用的，在这里出现也算正常。我放下心来，又往前走了几步，只见那四只石猴的中间还竖着一块2米多高的大青钢石碑，闷油瓶正打手电照着石碑仔细地看呢。我走过去问他，怎么样，你看到这些有没有想起来什么？他指了指碑前面的基石，我一看上面刻了几行小楷。胖子看不懂，问我上面写的是什么意思。我说，这几句话就是告诉我们，墓的主人修建了一个天宫，通往天宫的门就在这石碑的里面，如果和你有缘，这门就会打开，你走这门呢就可以上天了。胖子看了看这石碑，有个屁门呢。这句话呀有点像禅话，这种话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它的本来意思不是说这石碑中真的有一扇门，可能是指碑上的内容隐藏了什么东西。他娘的，这碑上有内容吗？我可一个字也没看到。我抬头一看，看到石碑正面光秃秃的，打磨得异常光亮，几乎就像一块玉一样，然而上面竟然一个字也没有。我也觉得纳闷，这里写了有缘才会打开，你和天宫没缘，当然没有啊。胖子呸了一声，叹了口气，就俯下身子在水里摸起来，一边摸还一边嘀咕，
3: 我和天宫没缘分不要紧，我和名气有缘分就行啊。
2: 我转头去看闷油瓶，他的脸色很差，我问了他几句，他也不理我，只是仔细地盯着这块石碑，好像在找什么东西。我觉得奇怪，一块光板而已，不知道他聚精会神地在看什么。这个时候胖子拍了拍手，我转过头看见他从水里捞起来一只潜水镜。
3: 哎，看来这里来过不少人呢。
2: 我走过去对他说，我三叔出去的时候身上没有潜水器械，这些东西可能是他的，你看看有没有

0: 气瓶。话刚说完，胖子已经从水里摸出一个被撞扁掉的氧气瓶来，他试着用了一下，似乎不行，扔回到水里。
1: 嘿，这下面竟是些破烂，难为我还这么高跑下来，真是空欢喜一场。我看我们还是快点上去，难保什么时候这水又要满上来，到时候飞都来不及。
0: 我看了看水位，觉得胖子说的有道理，就走回去找闷油瓶。一看他竟然不在那里了，我叫了几声没人答应，心里突然咯噔一下，这小子就像鬼魅一样，经常突然出现又突然失踪，这下子千万不要又消失了。我想到这里，忙招呼胖子四处去找。虽然雾气很浓，但是这个地方不大，我们兜了两圈，终于发现他坐在池壁的角落里，正在呆呆地看着前方。我一看他的眼神就觉得不对劲了，眼睛里已经没有了他经常有的那种淡定，换成了一种死灰一样几近绝望的眼神，整个人看上去就像死人一样。我忙问是怎么回事，他抬头看着我，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20年前的事情我想起来了。闷油瓶，不，应该说是张启灵。他的语气平缓，丝毫不带一丝感情色彩。从他的叙述中，我渐渐看到了这个巨大谜团的一角。然而我没有办法从他的叙述中了解他在整个事件中所想所听，也无法了解他真正的身世背景。我们暂时把他想象成一个沉默睿智的青年吧，在深深的海底无法听到海面上的狂风怒号，但是还是能够感觉到风暴来临之前的那种窒息。张启灵，他静静地坐在耳室的角落里，看着他的同伴们争先恐后地去研究地上的青花瓷器。这些瓷器对于他来说毫无吸引力，而这几个看上去比他年长一些的学长却已经被这些东西完全吸引了过去。他们互相传阅，有的想把上面的花纹描录下来，有的在讨论上面图案的意思。这时候突然有人叫道，你们快来看呐，这些瓷器底下有蹊跷。说这句话的人名字叫霍灵，是考古队三个女生中年纪最小的一个，父母是一高干，平时娇生惯养的，特别喜欢大惊小怪的来吸引别人的注意。张启灵听到他的声音就觉得头疼起来，不过他这样的女生在这个小团队中还是比较受欢迎的，这一声娇滴滴的声音马上把其他几个人勾引了过来。这些男生都争先恐后，希望能够在霍灵的面前显示自己的学问，纷纷地叫道，能什么蹊跷啊，啊，拿给我看看，给我看看。霍灵翻过手里的一个瓷器让他们看，一个看了一眼说，啊，这个呀我知道，这个叫窑号，代表这只瓷器的产地。另一个马上反驳，哎，不对，明窑的窑号不是这个样子的，这可能啊是代表这个墓主人身份的符号铭文。第一个就有点面子上挂不住了，符号铭文一般都是四个字的，这里只有一个字，还非常的生僻，你说的更加的不可能。两个人呈文革的衣封，说着说着就文斗起来，而且有演变成武斗的倾向。见惯这种场面的霍灵叹了口气，突然看到张启灵冷冷地靠在角落里，根本没有理会他，心中哼了一声，径直地走了过去，把青花瓷长镜瓶递到他面前，很俏皮地说，小张，你帮我看看这是什么。张启灵根本不想理他，淡淡地瞄了一眼，什么也没看清楚，就转过头说，不知道。

霍凌脸色一变，他很少在男人面前吃闭门羹，不由得心中就不舒服了。小张，不准你敷衍我，仔细看看再回答。说着一下子把那瓶子塞到了张启灵的手里。张启灵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只好拿起来。霍凌得意地指给他看，原来那只被砸倒的青花瓷长镜瓶的底部有一个特殊的刻纹。这个刻纹张启灵从来没有见过，不由得心里一愣。一般的瓷器底部都是从哪里出窑的窑号，然而这个刻纹有凸凹的手感，却不是任何窑号的名称，更像一个编号。他随手拿起另一只翻过来一看，果然也有，却和他刚才看到的不同。这一下子他突然隐约感到，这些瓷器似乎并不是单纯的陪葬品这么简单。霍凌看他神色变化，以为这块木头终于开窍了。小张，怎么样，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张启灵根本把它当成透明的，他拿起这些瓷器一连看了十几只，发现每只的底部都有不同的符号，而且这些符号有规律地变化着，似乎是一种有固定排列顺序的编号。为什么要给这些瓷器编号呢？难道他们的排列顺序是这么严格的吗？还是如果不按这些编号排列，就达不到某种目的的呢？张启灵心中无数的思绪闪过，不由得仔细地端详起这些瓷器来。他一看之下又觉得愕然，因为瓷器的花纹所描绘的内容不是春耕，不是庭院，却是一幅工匠在雕琢巨型石像的画面。这种画面在古代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何以会将其描绘在瓷器上？他一路看下去，渐渐发现了一些端倪。这些瓷画在单独看起来的时候并无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只要按照排列的顺序，你就会发现这些画面都是连续的，似乎是在描绘一个巨大工程的进展情况。这个时候所有的人都被他奇特的举动吸引住了，几个男生不知他卖的是什么关子，都莫名其妙地盯着他。张启灵并未理会这些人，他没有像我一样一路看下去，而是直接走到最后一个小巧的瓷花双耳壶边上，拿起来仔细一看，心中已然一动。只见这最后一只双耳壶上已经勾勒出整个工程完工时的情景，那是一座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漂浮在天上的宫殿。宫殿下方云雾缭绕，宫殿的建造者们站在地面上仰望着天空中，而边上的一座山上有一个道者正怡然自得地微笑。这小小的双耳壶无法表达出这个整个工程任何宏伟壮观之处，但是张启灵还是感到一阵无法抑制的激动，因为他知道他找到了什么东西。他几乎可以断定，上面描绘的内容就是明初的鬼手神将汪藏海所设计建造的云顶天宫。这传说中可以漂浮在天上的宫殿老早出现在了民间传说之中，然而那时候的解释是，汪藏海是利用一只巨大的风筝配合大量的金丝线来造成美轮美奂空中宫殿的假象，来取悦朱元璋。可是如果传说是正确的话，那这里所描绘的情景又是什么呢？如果传说不正确的话，那么这些瓷画是不是说明汪藏海真的造了一座飘在天上的宫殿呢？传说与事实，事实与传说，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张启灵开始迷茫起来。他思索了一会儿，毫无头绪，就把这些事情告诉了还不明就里的同伴。这些人当然不信，忙按照他的方法

0: 一个瓷器一个瓷器的看下去，不由得一个个看得目瞪口呆。这不仅仅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也是最匪夷所思的发现。那个霍灵一看到自己的发现竟然引出了这么重大的发现，不由得欣喜若狂，就在张起灵脸上亲了一小口。这一下另外几个男的马上吃起醋来，偏偏张起灵没有察觉到这一点，他可能根本不知道是谁亲了他，也不想知道，直接走到文锦的边上，提议马上进后殿搜索。他认为更多的线索必然可以在棺椁中找到。文锦到底是个负责人，他一想认为这样做太危险了，忙说，
1: 不行，绝对不行，没有领队的带领，我们不能自己进入古墓。
0: 张起灵看他不同意，也不多废话，自顾自收拾自己的装备就往甬道走去。文锦到底是一个女中豪杰，看她如此不把自己放在眼里，不由得也心中不快，就想出手教训她一下，反正她在研究所里也经常耍几招功夫，教训一下那些不服她的毛头小伙子。想着她突然上前发力，想一把抓住张起灵单薄的手腕的关节，这叫做扣脉门，脉门一旦扣住就可以四两拨千斤。她一个女人力气自然不大，但是只要率先发难，也足以让张起灵这个大男人疼得求饶。另几个男的都中过文锦这一招，不由得暗自发笑，想看张起灵的笑话。这一招他百试百灵啊，一般没功夫底子的人呢、根本就防不胜防。然而他这一下子却没有扣着，不由得大吃了一惊。这时候张起灵已经回过头来，淡淡地说，
2: 你放心，我自己能照顾自己。
0: 文锦冷笑了一声，
1: 哼，你拿什么来照顾你自己呀？小张，你在所里就是出了名的无组织无纪律，可这里是古墓，请你不考虑自己也要考虑考虑大家的安全。
0: 张起灵点了点头，
2: 我会考虑的，我很快就回来。
0: 文锦小脸都气红了，心说怎么摊上这么个刺头啊，看他那不温不火的语气，自己又没法发火，上去一把拉住他，
1: 不行，说什么你也不能去，我们已经少了一个人了，你叫我回去怎么向所里交代呀？
0: 张起灵似乎有点不耐烦了，转过头眼神一冷，
2: 放手。
0: 文锦非常坚决地看着他，我想任何男人看到他这么可爱的一个女人用那种眼神看着自己都会妥协的，可是张起灵突然睁大了双眼，眼神瞬间就变得犹如恶鬼一样。文锦被一下子吓得手都软了，被他一下子甩开。等他再看那张起灵的眼神又变回那种淡淡的什么也无法看出的样子，向他点了点头，谢谢。其他人看到这一幕，以为文锦竟然同意了他的要求，都不服气起来。人就是这样，只要有一个人破了规矩，其他人都会蜂拥而上。其他几个人看张起灵走进了甬道，一方面怕他占了所有的功劳，一方面也燃起了已经压制下去的好奇，纷纷吵着要跟上去。文锦到底是个女人，她知道她刚才的手一放的，自己已经失去了对这些人的控制，事到如今除非手里有把枪，不然已经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阻止这些年轻人了。三叔的脾气又不好，如果这个时候摇醒吴三省，以他的脾气必然会为了自己的面子和张起灵发生剧烈的冲突，事情可能会一发而不可收拾。最后衡量利弊，他决定自己带他们进入后殿看看，并尽快的回来。以他多年盗斗的经验，如果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墓穴，必然没有问题。之后的过程与我们经历的基本相同，至于他们如何通过机关重重的甬道发现了池内的阶梯。

0: 然后下到池底，虽然也十分的曲折离奇，但是并不是需要叙述的重点。张起灵讲述的时候也是一句话就带了过去，最关键的事情还是他们下到了水雾缭绕的池底，看到了那块无字石碑以后，这池底的情景简直是诡异莫名。那些浓雾在手电的照耀下不时变化成各种各样的脸谱，让人不由自主地产生畏惧的心理。走下最后一阶石梯的时候，一行人突然就变得团结了起来，大气都不敢出，在雾气中互相拉扯，战战兢兢，生怕有什么东西突然地冲出来。霍灵见张起灵毫无畏惧，而边上其他几个人平日里威风八面的所谓所里的学长，如今都闪闪躲躲的躲在了他的身后，不由得对他产生出一点好感。对那些男生他就说，
1: 你看看你们几个都比小张大了好几岁，连他的渣都比不上，丢人不丢人呢？
0: 他们那个年纪的人呢，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时候，被霍灵这么一说，血气上涌，也不要命了，都抢着冲张起灵的前面去。池地空间不大，他们跑了几步，看没有什么事情发生，胆子又大了起来，径直走进雾气的中央。才走了几步，突然领头的那个大叫，里面有只怪物，边叫边逃回来，这一嗓子几乎把所有人都吓得屁滚尿流。后面几个也不管自己有没有看到，头皮一麻也跟着后退。张起灵不理他们，领着其他几个人自顾自地走了进去，就看到了那只所谓的怪物，就是那只定海石猴。随即他们就看到了另外的几只定海石猴和那块神秘的无字石碑，瞬间所有的人都被深深的震撼了。虽然眼前的这些东西并不壮观，但是在这些人眼里意义非凡呐。这古墓里的一切一切都打翻了教科书一样的千年不变的中国墓葬观念，有着不可估量的考古价值。连文锦都被惊讶的说不出话来，喃喃地说，
1: 我的天哪，这些东西太让人难以置信了，这里说不定会成为中国考古界的又一里程碑呀。
0: 震惊过后就是狂喜，那个年代一个重大的发现意味着巨大的机会，一旦把这个发现公布出去，他们的名字马上就会家喻户晓。想到这里，有几个笨点的已经傻笑起来，还有一个兴奋异常，竟然控制不住开始跳起舞来。这个时候惹起这场祸头的张起灵却深深地皱起了眉头，他看得比任何人都仔细，早已看到石碑基石上的篆刻古文，此碑与有缘者极限天宫门，入之可得仙境也。这一句话给他的震撼远远在于其他这些发现，他没有半点被边上人的癫狂所感染，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按照他的想法，这样的文字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写在这个地方，所谓有物则必有其用，墓主人把这些东西摆在这里，必然有不得不这样做的理由。那这石碑中通往天宫的门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如何才算有缘呢？他站到石碑面前，一寸一寸地找起来，可是石碑就是石碑，没有任何机关或者暗纹的痕迹。其他的人闹了一会儿，也逐渐地静下来。文锦觉得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再在这里耽搁并不妥当，就招呼他们回去。那几个人开心也开心够了，见识也见识到了，也收起心来，说说笑笑的就往阶梯走去。文锦一个一个的数过来，数到最后发现张起灵还没过来。张起灵刚开始不服从领队，坚持要来后殿，现在又不肯归队，想到这里

0: 文锦非常的生气，但是职责所在，总不能扔下他不管。他语气很差，吩咐其他人一声，一队人又快步走回到了雾气中。文锦领着大伙又回到雾气中来找张起灵。他们走了几步，看见张起灵还蹲在石碑面前在研究什么。文锦不由得心头火起，
1: 你还不走，到底要别扭到……
0: 话才说了一半，霍灵一把拉住他的手，拼命的

0: 直接与池底衔接处，与那个巨人只有五步的距离，说长不长，说短不短，非常的尴尬。池底雾气翻腾，所有的照明只赖几盏功率不大的手电，一时间也无法看清这个东西到底是人是鬼。而刚才这里这么多人里里外外都搜索过了，这十米开外的池底，除了中央四只定海石猴和一块无字的石碑之外，并无其他的东西。这个巨大的人到底是什么时候冒出来的呢？谁都不知道。而这个该死的张起灵好像一点都没有察觉，仍旧入神地看着石碑，不知道到底在研究些什么。文锦简直对他恨得咬牙，无奈自己是负责人，不能丢下他不管，现在一时间他也没有了对策，只好吩咐身后的人不要乱动。过了有五六分钟，这个巨人仍旧躲在雾气之后，好像没有任何行动的打算。这个时候霍灵已经忍不住了，轻声地叫道：
1: 小张，你还傻蹲在这里干什么？快点到我们这里来。
0: 文锦吓得忙阻止他，张起灵离这个东西太近，一旦情况发生变化，两步的距离很难全身而退呀。最好的办法就是暂时维持现状。文锦迅速分析了一下形势，在古墓中凶险的事情虽然不少，但是只要你知道你碰到的是什么东西，自然就有办法对付。就怕你身处险境却还没有摸得头绪，往往就死得不明不白。文锦稍微一分析，觉得这个地方不可能有粽子，因为这个古墓所选的位置非常之好，西沙群岛几百年受到人为的骚扰很少，几座环形岛礁在海面上星星点点，在海下却是连成一片，形成一条连绵不断的海底山川。山川藏在海底，聚风养气，东有龙头，西有龙尾，是一条非常少见的海底龙脉。而龙先属水而后飞天，所以水龙在风水学上还略高于山龙。这样一个地方如果有棺材，必然真的是有官有财，特别是如果这个古墓真的葬的是汪藏海的话，此人看名字必然是五行缺水，这样一来在海墓之中更加相得益彰，简直可以说把风水上所谓的天地人和都占尽了。所以除非风水书上都是瞎掰，不然这里绝对不会有粽子。文锦想到这里心中已经释然，既然不是僵尸，那必然是人或者动物，只要是活的东西，这里这么多人，不要说你身高两米啊，就算你身高三米，我们也能把你拿下。这个时候其中一个男生说：文锦，我看不对劲啊，我记得在那个位置上面应该是那只石头猴子，该不会是有什么东西站在石头猴子上面去了吧？文锦心中一动，他突然想到，该不会是三叔醒了过来，发现他们不在，进到这里找他们，这个人行事比较不正经，可能是怪他们不服从他的命令，就躲到雾气后面，然后爬上石猴来吓唬他们。如果真是这样，那简直太可恶了。文锦想到这里已经觉得这是最有可能的解释，想着他就对那影子叫道：
1: 吴三星，你别玩了，快给我下来。
0: 如果对方真的是三叔，这么一吼必然就知道自己已经露底了，那继续硬撑下去也没有必要。三叔是豁达之人，这种小事情他大笑两声也就算了，绝对不会介意的。谁知道他话音未落，那个影子突然伸出一只手对他们一摆，好像是让他们不要说话。文锦一看他那个身形，手的长度和他的身高不成比例，

0: 果然是有人站到了石猴之上。他想也没想，断定就是三叔，气得一跺脚，快步跑了上去，一个箭步跳上石猴，就去扯他的耳朵。这是他对付三叔的最后一招，因为他们约定过永不吵架，只要文锦气到极点，就可以去拉三叔的耳朵，让他知道自己已经非常的生气了。一般遇到这种情况，三叔就算有豹子胆，也不敢再放肆了。说是迟，那时快呀，他刚跳上石猴，还没来得及动手，石猴上那个人就一把把他抱住了，一手捂上他的嘴巴，轻声地说：我是小张，别说话，自己看下面。文锦本来已经怒不可遏，可一听这声音不由得一愣，这真的是张起灵的声音，他怎么会站在石猴上呢？他转念一想，突然出了一身冷汗。不对呀，如果这样说的话，那石碑前面蹲着的又是谁呢？他马上回忆刚才的情景，那个时候他只看到石碑面前蹲着个人，手上又有手电，而这么多人中唯独缺了张起灵一个，所以他才会马上下了判断。难道这是一个先入为主的错误？想到这里，他马上探出头去看，一看他就一愣，只见那碑前蹲着的人穿着和他们一样的潜水服，看体型不是别人，竟然是三叔。而且三叔还有点不对劲，文锦一开始还不明白他在做什么，仔细一看才发现他竟然在对着那块光滑的犹如镜子的石头碑梳头发。让人觉得毛骨悚然的是，他那种扭捏的动作分明是女人才会做得出来的。三叔梳了一会儿头，又转了转脸，仔细地看着石镜里的自己，就像一个未出闺阁的少女方梳妆打扮完毕，在最后看一下效果。石镜里的三叔的脸似笑非笑，看上去鬼气森森的，说不出的诡异。这样的画面如果是平时肯定是很可笑的，但是现在文锦只觉得手脚发凉，连大气都不敢出。下面那些人看石猴上的两个抱在一起一动不动，以为真的是三叔装鬼吓人，不由得松了口气。那霍灵担心起张起灵来，突然就跑到石碑面前的那个人背后，一拍他的肩膀：
1: 小张，你到底在这里发什么愣啊？
0: 这一下子真的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张起灵暗叫一声糟糕，想阻止已经来不及了。只见石碑前的那个人猛地站了起来，吓得霍灵一声尖叫。不过他马上发现站在面前的是三叔，由下转怒，大骂道：
1: 吴三省，是你呀，你不去睡你的觉，蹲在这里发什么神经啊？
0: 三叔看到霍灵突然用手遮住脸，怪叫了一声，用力推了他一把，把他推倒在地上，然后转头就跑。张起灵一看不对，马上跳下石猴追了过去。他的速度非常快，但是经过霍灵的时候，他稍停了一下，看他有没有受伤。就是这一下却坏了大事了。那霍灵一看张起灵看他倒地，就冲了过来，以为是关切他，不由得心中一热，竟然就去抱他。张起灵心中不由一叹呢，这几秒的耽搁足以让他失去所有的先机。他一个打滚就从他胳膊下面翻了过去，再一看三叔已经跑进了浓雾，看影子几乎已经跑到池壁边上了。张起灵大叫了一声：看住时间，不要让他上去！说着就直追了过去。这个时候他隐约就看见前面的三叔突然一个侧身，一瞬间似乎是穿进了墙壁里。然而雾气实在太浓，到底是怎么个过程他一点都没有看到。张起灵追到池壁边上无人可追，不得不刹车停下。他并不相信三叔钻进了墙里，虽然他不是那种什么都讲

唯物论的老八股，但是这样的情景过于匪夷所思，必然有蹊跷在里面。他呆了片刻，马上用手去摸这块石墙，然而这块石墙却是实实在在。张起灵不相信这个世界真的有穿墙术这种东西，他伸出两只齐长的手指往那石墙上一贴，一瞬间他那极其敏感的手指马上就感觉到这面石墙竟然是在非常缓慢的转动的。他马上脑子就嗡的一声，完了，刚才竟然一点都没有发觉，这个池竟然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机关。他突然觉得非常的感慨，这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古工程上的奇迹呀！自己的所谓的经验，在这个墓主人面前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幼稚。但是，这个机关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下来的这几分钟里，似乎整个池底并没有什么变化呀。这个该死的汪藏海总不会只是想在自己的墓里搞一个旋转餐厅吧？对于机关的原理，张起灵并不陌生。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对于中国古墓的陷阱机关的了解超过世界上任何人。他对于机关的工作原理、起源和缺点，甚至发明者的名字都非常的了解。按照他的经验，这个机关必然是用最简单的原理来运作的，因为他知道一般所谓的巧黄机关，木工暗弩，无论是多么好的材料，经过少则几百年，多则上千年的岁月，其用来激发的引信都已经腐烂无法使用，能够阻挡盗墓贼的往往是最简单的墓墙外的防盗沙层，也就是盗墓贼掘到沙层后，上面大量流沙陷落，会将盗墓者活活的闷死。但这也是非常被动的手段，现在盗墓者反而会根据洛阳铲中带沙而确定古墓的实际位置，并直接从墓顶硬穿十二层青砖而过。要一个机关能够几百年几千年的运作下去，必要使用几百年几千年都不会腐烂的材料，比如说石头和不会干枯的活水，这些东西这里都有，而且这里的水还会根据潮汐的变化提供一种动力，使得利用起来更加的方便。如果墓主人是汪藏海，那么这个人从他对奇淫巧术的痴迷程度和运用能力来看，已经达到了化境，恐怕世界上再没有人可以超过他的。张起灵一边想一边去摸其他地方的石墙，他的心里已经有了一个模糊的设想，这个墙上肯定有一个入口，刚才他一个迟疑的功夫，这个入口已经转移了位置。他一路感觉过去，才往前走了几步，果然就发现了一个暗门，不可能这么容易就被他找到的。他摇了摇头，不敢入内，继续往前一路走下去。这一下他越走越疑惑，最后一数，这里小小的地方竟然被他摸到了八个暗门。这下子他心里一盘算，似乎已经知道了，这他娘的不是奇门遁甲吗？奇门遁甲起源于4600多年前，几乎和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一样长。世界上最早使用奇门遁甲的第一人就是老祖宗黄帝，然后一路传下来。你可以看到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军事家或者军师都会一点，但事实上到了汉代以后，奇门遁甲已经不是全书，因为黄石老人传给张良以后，这个鸟人把它归纳简化，以至于后来的人基本上都看不懂他到底在说些什么。我对奇门遁甲的了解主要来自于家里的二叔，虽然所知也不多，张起灵提到这个的时候，我还不至于像胖子一样好像在听天书，

0: 奇门遁甲起先有4320局，到皇帝手上的时候他只看懂1080局，到张良那会儿72局，现在到我二叔手上整理出来的只有42局，已经非常难得了，世界流传的只有18局，其他各局都是三叔偶然从一个汉墓中找到的。奇门遁甲虽然玄妙，但是它其实是兵法和命术理论，用它来摆阵属于发挥余热。奇门遁甲阵又叫八阵，分8个门，开门、修门、生门、死门、惊门、伤门、渡门、景门。生门为生，死门为死，入其他各门则又见8门，周而复始。张起灵找到的这8个暗门自然而然就想到了奇门遁甲一说。这些暗门其实非常的窄，只能容纳一个人侧身而过，这里雾气弥漫，外面又有一面可能转动的砖门，只要一推就能打开，进去之后活门自动关闭，不去摸根本就看不出这里还有如此的蹊跷。张起灵有点对自己的大意耿耿于怀了，他不是一个莽撞的人，但是刚才过于急功近利了，天底下的奇淫巧术都是以小以精为荣的，这个却是反其道而行，既大而全，反而让他防不胜防。他走回石碑处，把发现和众人一说，众人哗然，这门学问非常深奥，他们刚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怎么可能懂得这些呢？文锦沉思片刻，突然说道，刚才三省的行为这么诡异，好像被一个女鬼附身了一样，会不会这鬼就是这墓穴的主人呢？他刚才钻进的那个暗门会不会就是生门呢？张起灵看他眼睛里神采奕奕，似乎已经想到了什么，问他，你是不是想到了什么？文锦让他们跟着他，自己转身走到那块石碑面前，也学着三叔的样子半跪了下来，开始梳起头发。他的身段非常之好，这样一个姿势非常的有魅力，一下子几个男的都看呆了。他梳了几下，又很矜持地转了转头，这一转他突然就一抖，马上叫了起来，找到了。众人一听马上围了过来，对着石碑东看西看，搞了半天却什么都看不到。文锦说，
1: 不对，你们一定要像我一样跪在这里才能看得到。
0: 张起灵似乎有点醒悟，忙跪下来，文锦在他肩膀上一压，
1: 你太高了，再低一点，目光不能直视，要侧视，盯住自己的鬓角。
0: 张起灵觉得好笑，也学着他的样子梳了梳头发，然后非常女性化的一瞥，突然他就看见自己在石碑的倒影里，鬓角的地方有浅浅的3条首尾相连的鱼，非常的模糊。他又动了一下头，发现只要角度稍微一偏，就马上消失看不到了。他哦了一声，终于知道所谓的有缘是什么意思了，心里不由得暗骂，看来只有爱美的女人碰巧跪在这一块石碑面前整理头发，才有可能会看到这个标记，而且太高太矮都不行。幸亏文锦观察的仔细，不然自己这个大男人无论怎么想也找不到这个秘密。我听了也恍然大悟，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个墓主人难道是个色狼吗？他仔细盯着这条鱼，发现这个印记也在缓缓地移动，看样子这块石碑里面应该是有一个和池壁转速一样的机关，这个印记对着的位置永远是所谓的天门。他想到这里，忙让文锦看着，自己打起一只手电跑。

0: 跑到池边，一个一个暗门的定位。到了第三个暗门的时候，文景看到印记和手电的光点重合了，大叫一声：“就是这个！”所有人一声欢呼啊，连张起灵都忍不住用力握了一下拳头。他用力推开暗门，第一个侧身走了进去。里面是非常窄的一条走道，一直往里面通去。这一次张起灵非常的细心，他先摸了摸四周的墙壁，确定再没有其他的机关，才叫他们进来。这条走道也是用青钢石板堆砌而成的，只有一人宽，两个稍微胖一点的人就走不过去。张起灵打着手电走在最前面，一眼看过去，发现前面的那种黑暗和青钢石的颜色掺合在一起，变成了一种青幽幽的感觉，似乎是幽冥里的颜色。他收敛全部的精神，走得非常小心，只要有一点奇怪的声响，就要停下来等个半天。不过这个时候他已经完全成为了这群人的精神领袖了，人人对他言听计从，没人敢说半句废话。他们走了有半支烟的时间，前后都已经一片漆黑。张起灵觉得似乎整个宇宙只剩下他们几个了，他心里也开始不舒服起来。这个时候走道开始向上倾斜起来，他顺着这个走势往上一看，发现非常远的前面竟然出现了亮光，昏黄昏黄的，好像夕阳的光，不是很亮，但是很温暖。张起灵知道这里就已经到头了，招呼了一声，几步并作一步冲过去，只看见那个光点越来越近，突然脚下一平，整个世界好像突然被金光笼罩起来。他忙眯起眼睛一看，不由得惊叫了一声，差点跪了下来。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播送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5: 这回先给您说哪条成语呢？先说一个半面之交。半面之交出自《后汉书·应凤传》。应凤这个人呐，是后汉时期的人。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特点，特聪明，记忆力惊人。小时候就有过目成诵之才，就是看书，看过了之后马上就能背出来。这个记忆力就这么好，后来长大了，最初

0: 在一个郡朝里边当差，郡守啊让他去办一件事情。郡呢、啊、那个时候的郡呢、啊、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市级单位吧，让他办什么事呢？到各个县里边去调查了解压在牢房里边这些囚徒的案情，囚徒的名字叫什么，是什么案子，让他做这件事情。这个英凤转了一圈回来之后向这个郡守汇报，郡守就问他说你调查的结果怎么样啊。这英凤就跟他说了，说一共有几百名囚徒，这几个囚徒都是犯的什么什么罪。这一下子就把郡守给震惊了。怎么震惊了？感情他一说出来这话，这个郡守一听他都不相信他会有这么好的记忆力。这几百个囚徒那名字是什么案子他全都给说出来了，张三李四王五木头六全说出来了，一核对没错。所以这个英凤就有这么好的记忆力。最绝的是有一次啊，他就拜访彭城一位官员，到这官员家里边去了，一敲门，敲了半天没人答应。这英凤转身要走了，忽然那门开了，就到门里边伸出半了脑袋来。这人是谁呢？是院里边啊给他坐车的这么一木匠。这木匠把这半了脸露出来了，就搭了一句，哎，我们主人没在家。这英凤一回头就看了他半了脸走了。这件事儿30年以后，英凤在街上又碰上这木匠了，英凤就主动跟他打招呼说怎么样，挺好啊，还在他们家给坐车呢。这木匠当时就愣了，这木匠心想这谁呀、啊？啊，说您哪位啊？英凤说你忘了我了吗？咱俩见过一面，什么时候啊？30年前。30年前在哪儿啊？英凤就说了，那天我去造访，你在这个门里边伸出半了脸来。哎呦，这木匠一听想起来了，说这个人脑子太好使了，说打着这条成语就留下了。这个半面之交啊，就是说跟这个人认识的很肤浅，就见过一面，有人叫一面之交，也叫半面之交，这就是这条成语的来历。接下来呢再跟你说一条成语，这条成语叫幽梦衣冠，出自史记。就是楚国有一个官员叫幽梦，说是官员其实是顶着官员的一种艺人，是乐工，据说他会奏乐会弹唱，会演出吧。说那个时候啊，这样的人呢还是有职位的啊，是拿俸禄银子的。幽梦这个人呢善于用最诙谐的最幽默的语言向大王启奏，使大王明白一些事理。当时这楚国有个相国叫孙叔敖，这个孙叔敖是一个清官，清官自然就廉政，廉政就不贪赃不受贿，不贪赃不受贿家境就贫寒。孙叔敖得了重病了，病危的时候对他的儿子就讲了，他说你爹为官一世清廉，等我死了之后我们家里边恐怕生活很困难，实在太困难的时候，你就把这个事儿去告诉幽梦，你跟幽梦说呀你是我的儿子就可以了。他儿子一听好吧，记住了，孙叔敖死了。孙叔敖死了之后呢，果然如他所料，家里边就贫穷了，衰落下来了。最后贫穷到什么程度呢？他儿子得每天自个儿上山打柴火去，靠卖柴火维持生计。这天他儿子背着一捆柴火在街上碰见幽梦了，碰见幽梦，他儿子主动跟幽梦就打招呼。那么一打招呼，幽梦开始愣了，说这小伙子我不认识你，你是谁呀？这小伙子就说了，他说我爸爸是相国孙叔敖。哎呦，幽梦一听当时很震惊，说你是孙叔敖的儿子， 你背着柴火这干嘛呀？他说我们家里边太困难了，这不是我打柴靠卖柴为生吗？是这么样子。
1: 这幽默马上跟着这个小伙子就到他家里去了。到家里一看，这个家境环境非常贫寒。幽梦心想，一个楚国的相国死了之后，家里边落到这一步家业，太可悲了。所以幽梦当时就想了个主意。幽梦说了，把你爹那帽子和衣服找出来。
0: 他儿子不知道为什么呀，找出来吧。
1: 幽梦跟这孙叔敖的妻子也讲，说我呀开始学孙叔敖先生，您看像不像，哪不像您告诉我。幽梦穿戴好了之后，模仿孙叔敖的举止，模仿孙叔敖的言谈，让孙叔敖的妻子和他儿子在旁边给予纠正。练了三天，幽梦觉得练成了，同时自个儿也化了化妆，打扮成了孙叔敖的样子，上朝纲里来了。这天楚王正和群臣议论国事，幽梦突然这一出现，把楚王吓一跳。楚王一看，哟，心想这不是孙叔敖活了吗？孙叔敖死了，他怎么又来了？幽梦这一说话，这一参加议论国家大事，这楚王就觉得孙叔敖又活了。当然了，后来看出来了，这是幽梦装的。由此楚王就跟这幽梦说了，说幽梦啊，你学这个孙叔敖学得太像了，我看呐，楚国这个相国就由你来做吧，怎么样？幽梦说，陛下您得容我考虑考虑，回家我得跟我老婆商量商量。说好吧。幽梦回家了。三天之后幽梦回来了，一见楚王，说陛下跟您说吧，我跟我老婆商量了三天，最后我老婆不同意。
0: 楚王说，为什么不同意呢？让你做相国呀。
1: 我知道，我老婆说了，
0: 做相国有什么好啊，前任相国孙叔敖为官清廉，最后什么结果呀？
1: 儿子媳妇没人管，他死了之后他的儿子得整天上山打柴维持生计。那你要现在再当着相国，将来你死了，我们还不都得要了饭呢？啊，陛下，我这么前思后想啊，我合计着还是我就现在这样吧，别当这相国了，当相国死了我怕家里受穷。这句话一说出来，楚王明白了，这是幽梦变相的向他进谏的，知道孙叔敖的家下现在非常贫困。于是楚王降旨，对孙叔敖的儿子加以封赏，封他食邑四百户，就是吃钱粮吃四百户的。据说由这儿往下一直就咽了十代，这个问题就彻底解决了。所以说幽梦衣冠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幽梦衣冠这条成语这个意思呢，就是穿戴装扮好了之后觉得非常像，就是幽梦衣冠这条成语的含义。
2: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孟母三迁，出自古列女传。中国人都讲孔孟之道，孟子其实小的时候也并不是
1: 为胜为贤。

就与众不同，他跟普通的人也是一样的。据说啊，在孟子小的时候，孟母呢带着他住在一个什么地方呢？离这个坟地不远。离坟地不远这个地方呢，上坟的人就多呀，上坟的人、祭典的人、烧香烧纸、跪地磕头，就整天看这些东西。邻里家孩子呢，他们玩，小时候小孩玩就模仿大人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呀。所以这个孟子在小的时候就经常跟着邻里孩子们看别人上坟，完了之后他们去了，到坟地里了，哎，各找一坟头，在那儿也在供桌上摆东西，没有东西摆砖头，还有的孩子学大人在那哭。这么日子一长喽，这孟母一瞧，这不行啊，这我这孩子将来就整天在这坟地里边赖串荡，老给人家祭典，老给人家磕头，这哪行啊，搬家。于是孟母就开始搬家了。搬哪儿去了呢？搬到一个热闹地方，离市场不远。赶到了离市场不远的这个地方呢，好，这回孟子呢就不去找坟地去了，市场上净干嘛的？做买卖的，讲买讲卖，说你买东西他卖东西，怎么讨价还价。邻里的孩子们跟这个孟子在一块儿，这回不上坟地玩了，成天在这做买卖玩。这孟母就瞧着这个孟子啊，跟着孩子们整天在这争争抢抢，干嘛呢？买东西呢，讨价还价。这个说你这多少钱？这个20个钱，20个钱我不要，15个钱，你卖不卖？15个钱那不行，太少，你起码得16个，我就15个，我就16个。这孩子们整天就在这做买卖，讨价还价。孟母一看，我孩子长了，光看这个，受这种影响，对他将来的发展没有好处。于是孟母又决定搬家，第三次搬家。第三次搬家搬到一个什么地方呢？搬到一个那儿有读书学习的地方。古代人都是私塾啊，有教书先生。搬到这个地方之后呢，这个孟子有时候就听那个教书先生啊教书，孟母呢就让儿子去读书。这孟子据说最初啊，念书也不是那么太用心，有时候贪玩。他这么一贪玩，这孟母就教训孟子，就是说你从小必须得好好学习，你小了不学习，你长大了之后你干什么呀？啊，你没有文化，没有知识，你长大了你就干什么什么都不行。如果你要不好好学习，这孟母啊，他纺线织布有那纺车，纺车上面有个关键部件，那叫机杼。孟母就把刀拿过来了，说你要是不好好学习，我就一刀把这机杼斩断，我也没有希望了，我就也不活着了。这孟母一说这话，孟子害了怕了。孟子说您放心，妈妈我肯定好好学习。打那开始，据说孟子就认真读书了。所以这个话，孟母三迁，这条成语就来自孟母教育孟子的这个故事。孟母三迁这条成语它是什么意思呢？就说做母亲的为了望子成才，多次挑选环境，就这么个意思。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名落孙山，出自《过庭录》。说古时候有这么一个人叫孙山，孙山这个人呢是个读书的。那个时候的读书人一般来讲，读书的最后目的就是科考啊，科考得中就可以当官啊，当官就可以光宗耀祖啊，就是这个。孙山呢在他这个居住的这个镇子里头呢念书算是不错的。那么同时他的邻居还有一户，邻居这户呢比较有钱啊，财主富翁，用现在的话说大款。这富翁呢也有个孩子跟孙山

0: 差不多，两个人也都读书。孙山呢，先是考中了秀才，考中了秀才之后，第二步就要省试考举人。省里考试如果考中了，你叫中举，就是举人了。说你在这个考试当中你得了第一名，那就叫解元。所以这个孙山呢，要到省里边去参加这种省考去了，当时叫乡试。要走的时候呢，这邻居这富翁就来了，把他儿子也叫来了，说孙山呐，这回你要到省里去了，干脆吧，跟我们家孩子你们一块去，我们家给他安排了一个车，你跟他一块坐车去，啊，到那儿呢你们两个一块考，考中了一块回来。哦，孙山说，贤郎跟我一起走啊，啊，我这孩子很有信心。他说了，拿不了解元不回来见我。哦，孙山说那好那好，就这么着。这富翁左嘱托右叮咛，让这个孙山呢关照点他这孩子，这孩子骄啊。孙山搭着人家家的车到了省城了，到了省城参加考试。这一参加考试，考试完了最后得等着看榜啊，最后这榜贴出来了，榜一贴出来都得来看榜啊。孙山包括那富翁的儿子都在这倒把手看榜，一个名一个名从上往下倒倒倒倒倒倒的最后一个名字孙山，孙山再往下没了。说明这富翁这儿子甭说得解元，连举人都没中上，落榜了，没考上。这一没考上啊，立马这情绪就低落了，他就跟孙山说了，说你先回去吧，我先在省城里边玩两天，我这心里边闹得慌。就这么着，孙山自己一个人先回来了。他这一回来，邻居们就问他呀，怎么样啊，考上没有啊？孙山当然考上了，说中举了。孙山考上了，邻居那个富翁就也来了。富翁来了之后说，哎，我的孩子没跟你一块回来。孙山说，哎，令郎在省城里边要游玩几天。他怎么样了？他说考解元中了没有啊？孙山说，孙山觉得直说还不太好说，这孙山挺幽默，他编了两句词儿，解名近处是孙山，贤郎更在孙山外，两句话。解名近处是孙山，解名就是榜贴出来要看名字。另一种解释呢，说这个想当解元吗，第一名就是解元呢，也从这里解释。但是解名就是贴榜的意思，解名近处说到头了，最后一个是孙山。贤郎说，您那贤公子更在孙山外，在我那外头，那就是你在榜外头没考上，所以名落孙山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名落孙山那个意思就是榜上无名，没被录取。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0: 先说一条奉令成教，奉令成教这条成语出自史记。春秋战国时候，这个燕昭王对齐国非常的怨恨，所以这个燕昭王就

派燕国的大将军乐毅带兵伐齐。历史上乐毅伐齐呀，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故事。乐毅呢是一位军事家，善于统兵带队，出兵征讨。乐毅带着队伍这一进齐国，结果所向披靡，这齐国呀让乐毅一下子就给攻破了70来座城池，最后齐国就剩了寂寞和吕城这么两座城了，在那坚守着。这么一来，燕昭王高兴了，燕昭王御驾亲临到在前线上，犒赏三军，犒赏完了三军，封乐毅为昌国君，那对乐毅是大加褒扬，大加赞赏。然后呢，燕昭王就回去了。燕昭王回去，这乐毅继续攻这两座城池啊，齐国这是最后的守地了，他们也得在这顽抗啊。可这两座城池攻了2年多了，还没有拿下来。可偏巧在这个时候，燕昭王回国之后，燕昭王晏驾死了。燕昭王这一死，他的儿子燕惠王继位。惠王这一继位，当时齐国的大将军叫田丹，这个田丹一听说惠王继位高兴了。田丹为什么高兴？因为田丹知道这个乐毅和这个惠王两人不和，他就想利用他们之间这个矛盾使乐毅退兵。怎么办呢？这个田丹就想了个主意，派出去间谍啊，往外放风。放什么风呢？就说乐毅啊，其实攻齐国最后这两座城池会很快的一举而攻破。为什么他不攻破呢？因为他听说燕惠王继位了，惠王一继位不会对他好。乐毅现在正在跟齐国互相在这沟通商量，商量条件谈成熟了以后，他呢调转头来要把燕国平灭了。这个燕惠王对乐毅本来就有看法，一听说这个信息他就相信了。于是燕惠王马上派手下一位大将叫齐杰，把这个齐杰派到前敌，告诉他把乐毅替回来，就说对乐毅有另一番封赏，要给他升官。齐杰到的军营之中一见乐毅，跟乐毅这么一说，乐毅只好把自己的帅印就让了。但是乐毅心里边非常明白，心想疆场换将，肯定燕惠王对我产生怀疑了，我要回到燕国的首都去我活不了，非给砍脑袋不可。所以乐毅借个茬有打前敌上跑了，愿意上了赵国了。这田丹一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心里边偷着高兴，田丹呢又开始放风，说是我们齐国人呢不怕别的，就怕这燕国人呢把齐国人城外边那些个坟地都给刨了。新来的这个齐杰呢一听这个，好，你怕这个我就来这个给他刨坟。所以田丹就跟齐国的将士讲，看见没有，燕国的兵士不仁不义，把我们的祖坟都刨了，我们的祖先都不得安宁，这个仇我们是不能不报。所以齐国的军兵因此而士气高涨，憋着劲儿要杀敌。紧接着田丹就用了一个计策，用了什么计策？用的火牛计，用了5000头牛，把这5000头牛都找的是那个犄角朝前的那种牛，在这个牛犄角上面绑上锋利的刀子，一个犄角上绑一把，然后在这个牛尾巴上呢绑上柴草，蘸上油，牛身上都给它套上衣裳，这衣裳上画的像老虎一样那样的花纹。等到晚上的时候，城门开开，不是开一座城门，从三面出来，奔着这个燕国的士兵大营就冲进来了，后边把这火点着了。牛尾巴这一着火，那牛能不疼吗？这牛一疼他就奔着前面跑啊，冲到燕国的大营。哦，这燕国当时就乱了套了，深更半夜的这些个燕国的军卒起来之后一看，这都什么玩意儿，来那么一帮啊，他脑袋上有犄角，犄角上绑着刀啊。

0: 这些士卒谁敢拦挡，一拦挡这个牛叭一挑，这人就死了。这么一来把燕国的士卒给挑死不少，田丹的火牛阵取得了胜利，最后后派来这位齐杰将军也死了。燕王当时害了怕了，燕惠王就又想起乐毅来了，派人给乐毅写了封书信，求乐毅不要在赵国待着，快回国吧，我们国家现在危难之中。乐毅就给燕惠王回了封信，在信中说呀，他说先王对我非常的高看，给了我那么重要的职务，其实就我本人来讲，我不称其职，我接受了这样的职务呢，无非是奉命成教，就说我呢服从命令听从教诲，我接下来了。但是我这个人呢有善始未必就有善终，说的结果就他没回去。那么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就是说接受教诲服从命令的意思。接下来呢我们给您再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轻裘缓带。轻裘缓带这条成语出自晋书杨户传，杨户是晋朝的一位大将军，据说这个人小时候六岁他爸爸给他算了一卦，算卦的就说这个人将来长大了必有大作为，后来还真就有大作为了。这杨户当了荆州的守将征南大将军。杨户这个人很有个性，生活当中他有个最大的特点，在军营里边他不穿盔甲，他呀这铠甲穿在身上觉得板得慌，喜欢穿轻裘缓带。轻裘就是比较轻便的那种裘衣，缓带呢就是系得很松的那种带子，这样呢他的穿着看上去就比较休闲很自然。他呢还喜欢打猎钓鱼，有时候白天带着十几个人出去打猎去，晚上呢带着人出去钓鱼。有一天晚上这杨户就穿着这身衣裳要出去，往外一走，把营门的有一个人叫徐印，这个人手中拿的那个旗戟，就道队里边用那个东西旗戟呀，拿那旗戟就把他拦住了，说将军您要上哪儿去？杨户说我打算出去，据说这个地方晚上钓鱼好钓，我要去钓鱼啊。将军您不能出去，您别忘了您是三军统帅，身上没有铠甲，您就穿着这样的衣服出去，要万一有人暗算您怎么办呢？啊，我不能让您出去。你呀，杨户说你不让我出去，咱们俩谁说了算呢？谁听谁的？这徐运就说了，当然您是主帅我听您的，可是今天在这个事儿上我就不能听您的，您要想出去就把我杀了，把我杀了我躺在这儿，您爱往哪儿去哪儿去我不管了，我要活着今天我就不让您出去。这杨户一听，最后杨户笑了，哎，好，算你说的有理，你不让我出去我就不出去。这杨户就回去了，这条成语就这样留下了，轻裘缓带。这意思穿着非常的休闲，非常的闲适，就这个意思。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今天我们先给您说一条门墙桃李，这条成语啊出自《论语》子张，

在春秋战国时期，大家都知道孔子，孔子有很多的得意门生。有一回呀，鲁国的大夫叔孙大夫曾经跟大家谈论起孔子这些弟子的时候，提到了子贡。这个叔孙大夫就说了，说孔子这些个弟子啊，我认为子贡那是最好的，这个人又谦虚又谨慎，而且博学多才，对孔子思想的理解非常全面。那么说吧，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我觉得这个子贡都有比孔子高的地方。这个话后来不知怎么着就传到子贡的耳朵里了。当有人把这个话跟子贡一说的时候，说这位叔孙大夫说您比您老师孔子还要高，他以为子贡能高兴。子贡听完了之后，哎呀，子贡说您要是再见着大夫，你可千万跟他说以后再不要说这样的话，我跟我的老师怎么能够相提并论呢？您要知道一般人们这些学识，他的思想，他的学问，就有如是一个山丘。说如果是一个山丘嘛，说别人想要逾越你，只要努力往上攀登，那就可以从这个山丘上爬过去超过你。可是我的老师孔子，您知道他是什么？他可不是一座山丘啊，他是日月呀，他就是天上的日头和月亮。您想这个日头和月亮能够把它超过吗？我们人怎么能超过它？不用说超过它，就是我们想要够到它，你搬梯子够得着吗？你把梯子放到房顶上，你不是也够不着吗？那是不可攀比的，你永远和它保持一个很大的距离。所以说大夫说这样的话，我的心里边实在是承担不了。再这话又说回来了，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自己非常心里有数。我的这个学识和学问呐，就好像那个院墙，其实我这个院墙并不太高，也就是一人多高吧。要是你们平常人在外边站在那儿一敲脚，脑袋一伸，就可以看到这院子里边都是什么东西，就是我肚子里边装的什么，你们就都知道了。可我的老师可就不一样了，我的老师孔子，他那个院墙是高的，数丈高，你敲着脚搬着梯子你也看不着院里边。你要想看院里边，你就得找的那墙门，只有从门里进去，你才会看到院子里边那厅台楼阁，而且厅台楼阁里边又是什么，你们就又不知道了。所以这就是孔子的深邃之处。子贡这一席话呢，就把这个门墙之说给我们解说清楚了。门墙就是孔子他作为一个老师来讲，他那个墙非常高，你要想到院里去就得走那门，所以这叫门墙。桃李呢，这桃李也是春秋战国时候有一个叫杨虎的人，这个人呢得罪了大王了，大王要捉拿他，这杨虎就跑到好朋友赵简子那儿去了，见到赵简子就发牢骚，说我这个人呢倒了血霉了，你看现在要审问我当法官的人都是我的学生，哎，你说镇边的那些将军甚至要缉拿我的那带队人，哎，都是我曾经把他们推荐上去的，你说最后我怎么落到这么一个结果呢？赵简子当时跟他就说了，说杨虎啊，你得想一想你种的是什么。这就像种树一样，比方说你种的是桃李，那你结的肯定是桃花李花还有果实，很甜的是吧？但是你种的要是吉利，那结的肯定是吉利呀。这么一来呢，这就桃李留下来了。桃李

0: 另有一种意思呢，还有一句人们常说的话，桃李满天下。桃李满天下就是好学生满天下，这是对搞教育的人的一种称颂。接下来呢，再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门无杂宾，出自《晋书·刘延传》。刘延这个人，他的父亲就当官了，他父亲就为官清廉，从来不贪赃枉法，从来不贪污受贿。刘延呢，也跟他父亲一样，为人正直，做事清廉。包括他没当官的时候，最初他不仗着他父亲，他自己主动的承担养育母亲的这个责任。靠什么呀？这刘延就靠编草鞋。按说这是比较这个低等的工作吧，他不在乎，靠编草鞋，编完了草鞋上大街上去卖去，卖完了钱回来养活自己的母亲。这边养活着母亲编着草鞋，那边认真读书。后来他就当了官了。刘延当官以后也是一个清官，可那个时候呢，有一位哲学家写了一篇哲学论文，说那时候有哲学家吗？那个时候这个称谓可能没有，但是那个文章带有哲学含义，起码说这个人思想深邃，有见地，有观点，所以他写了那么一篇论文。这个人叫孙晟。孙晟这个文章写出来以后，当时有的人呢持不同见解，尤其对他当中的这个观念认为有问题。可是有问题你得反驳人家呀，又拿不出有分量的文章反驳人家。当时有一叫司马兴的就说了，说你们光感觉有问题，没有力量反驳人家，要想做这个事儿，只有一个人能做，那就是刘延。所以司马兴呢就找到刘延了，跟刘延一说，刘延一听孙晟那个观点的的确确也有些问题，说什么观点，什么观点咱就不用在这儿说了，反正就这么个意思。后来这个孙晟呢跟刘延两人还是好朋友，孙晟就找着刘延去了，说听说你要反驳我的那文章吗？刘延说对呀、啊，我觉得你的文章有问题。孙晟说你反驳得了吗？刘延说我当然反驳得了。孙晟说好吧，那我就等候着。最后刘延这个文章就写出来了，这文章一写出来果然就反驳了了，把他这个文章反驳了。因为孙晟是当时享有威望的名人，刘延把他这一驳倒，自然刘延也成了名人了。后来刘延就到一个地方上去做官，他到地方做官，断案公正，审问清晰，同时呢他在和朋友的交往上也非常的严谨，别人是不能随便到他那儿去的。别人就说呀，说人家是门无杂宾，就是说人家那门口啊没有那些个乱七八糟的宾客，今儿来这个明儿来那个，所以门无杂宾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这条成语的意思呢就是说交朋友很挑剔，有选择，不随便交朋友，就是这个意思。好了，这期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1: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3: 真的好累啊。
7: 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8: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9: 曾经有一份
1: 真诚的爱情，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9: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9: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

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

0: 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1: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2: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1: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2: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0: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2: 看我的，林书豪三分命中。不中，我再来，美思远射。
3: 我不是球门，只是个垃圾桶，不要这样对我嘛。
4: 要炫耀，麻烦留到球场上啦。
2: 哦，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5: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今天开始。

0: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1: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0: 小孩子，别管闲事。
2: 哎，看，那人摔倒了。
1: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2: 哎，走了。
1: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2: 这个嘛，
3: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

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老骥伏枥，出自曹操的诗《不出厦门行，归随兽》，说的是在三国时期，曹操北征乌桓。为什么带兵北征乌桓呢？他是要进剿袁绍的残部，最后呢把袁绍的残部全部给消灭了。应该说曹操这次北征乌桓也经历了很多的困难，比方说200里地没有水，这曹操就让手下的将士就地往深处掘井，掘浅了见不着水，据说掘近30丈才看见水。再比方说走着走着粮食接济不够了，那么附近的居民又非常少，他带着这么多的人，粮食不够怎么办？曹操就告诉手下人把这马杀一些，杀了几百匹马以解决吃饭的问题。尽管他经历了这么多的困难，最终他还是个胜利者，他把袁绍的残部都给消灭了。接着曹操就回师奔中原，经过渤海，登临碣石，不禁心潮澎湃。曹操想自己已经53岁了，这在古代就已经步入老年了，所以就写了这首《不出厦门行》。他在这首诗里边他有这样的诗句，说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有这么几句话，这么几句话曹操说的是什么意思呢？说神龟虽寿，是你长寿，你活3000年最终不也是死吗？是吧？就是你也有了结的时候。说这个腾蛇乘雾，说腾蛇就比如说龙蛇，说也是灵物，这个东西可以行云驾雾，但是终为土灰，说最后你也得死，你也化成土化成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说一匹驰骋疆场的老马到了晚年时候他不能奔跑了，在槽头上的时候，但是他那个心里边还想着当年他曾经奔驰千里之外，还有这种志向， 说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个烈士不是说是死去的人，就是壮烈之士，英雄豪杰。

就是他老了以后他还有那种壮心。曹操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你不管是动物也好是人也好，有来就有去，有生就有死，最终谁也逃脱不了必然要灭亡。但是有一样，生存在这世上那种壮心那种志向不可磨灭。某种程度上来说，曹操也是一种自我写照，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也是写他本人。那意思别看我今年53了，那么大岁数了，但是我的志向还是远大的。所以老骥伏枥这句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老骥伏枥就是说老马伏在槽头上还有志向，今天说老骥伏枥就上年纪的人壮心不已，就这个意思。接下来呢再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龙骧虎步，出自三国志。三国志汉灵帝死了之后啊，汉少帝登基继位。这个汉少帝登基的时候啊，才13岁呀，也不14岁，小孩。所以这个汉少帝的母亲何太后就参与政治上边的处理。何太后是个女人，光她自己也不行，这个时候还有她的娘家哥哥何进。何进大将军掌握着兵权，就等于是他们兄妹两个人执掌着朝政啊。但是何进的大将军呢，他当了大将军之后，虽然说兵权在握，他感觉到有一种威胁。这种威胁来自哪里呢？就是宫中的这些个内侍宦官们。因为在汉末的时候，宫中这些宦官已经成了气候了，他们各自都掌握着一定的权力。何进觉得这些个宦官将来会成为一种隐患，怎么办呢？他想把他们铲除了，但是他铲除这些宦官又觉得自己的力量不够，他就打算呢把外地那些驻军首领，像袁绍啊、袁术啊、董卓呀，有兵权有队伍的人，把他们调回来。调回来之后帮着他一块儿把这些宦官铲除。何进是这么想的。他有一个最好的亲信叫陈琳，他就跟这陈琳就说，他说我想把外边的人马调下来，把这些宦官们都给铲除了，你看怎么样？这陈琳一听啊，当时就说了，说何大将军，此事不可。您要知道啊，您现在掌握着皇族之权，掌握着京都军队之权，您现在已经是很不错了。哎，这些宦官们您不要把他们看得那么太重。跟您说，如果说您真想把他们铲除了，我觉得那很简单，那就好像在炉子上边燎一撮毛一样，突一下就没了，是吧？但是如果现在您要非要坚持着把外边有兵权的这些人调进朝来，让他们帮着您铲除这些宦官，他们如果来了，把这些宦官们一铲除，那最后的结果呢，您怎么处理他们呢？所以您现在在朝纲里边出来进去龙骧虎步，所有的人都得高看您一眼。龙骧虎步就是说龙骧，龙古代就指好马，龙马精神嘛。这个骧呢就是马跑起来之后扬着脖子昂着头那个样子，就龙骧虎步，您一走像那好马一样啊，昂首挺胸，像那老虎一样迈出了雄壮的步伐，别人对您在旁边都侧目相看，不敢惹您，您用不着把那些人都请来，把他们请来之后反而不好办了。这何进呢没听陈琳的，最后这个何进还是写了一封书信，派自己一个手下人出去，请袁绍、袁术，请董卓。但是他没想到，这下书的人往外走的时候，被朝中那些宦官，其中的首领叫张让，把这个下书人给逮住了。把这个下书人逮住之后，得到这封书信，
这张让一看，哎呦，形势危机，感情这位何大将军要把我们这些个宦官们都给杀了，都给宰了。得，与其这样，不如我们先下手跟你争个鱼死网破。这些宦官们手里边都有一定的权力，而且在宫内已经形成了一种势力，这些宦官们结果在宫里边就造了反了。这一弄啊，还把这何进何大将军给杀了。何进死了，何进这一死，这个朝纲之中就乱了。董卓听着信儿，趁机发兵杀进城内，一下子把这些宦官们杀了2000来人，最后就形成了董卓专权。所以龙骧虎步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了。龙骧虎步这个意思呢，就形容一个人高势阔步，气势威武。好了，这期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这回我们说哪条成语呢？先给您说一条百折不挠。这条成语啊，出自太尉乔玄碑。乔玄呢，在汉桓帝的时候当过司徒长史，官居高位。这个乔玄刚直不阿，在朝纲当中凡属见到哪个是贪官污吏，立即奏本参劾，让皇帝治罪。说正因为这个样子，他为人正直啊，在朝纲里边就得罪了不少人。忽然有一天，这乔玄他有个儿子，10岁一个大小子，被3个歹徒给绑架了。说绑架不是现代的事儿，汉朝就有绑架了。这3个强盗把他这个儿子绑架之后，没用几天，3个强盡居然来了。2个强盜在那看着这位少爷，1个强盜来到乔玄府，进来谈条件。乔玄一听，就让他进来吧。这强盗进来之后，一见乔玄，就说了：“说我们这回来跟你谈价钱来了，你这儿子要不要？你要要的话，5两银子，马上立即把钱给我，我就把你儿子放了。”你要是不拿这500两银子，我跟你说，你这儿子立即小命就完。我们现在2个人看着他，刀压着脖子呢，怎么办吧？这强盗一说这句话，一般人来讲那得拿钱呐。这乔玄就是如此的刚直，乔玄就说了：你们是罪人，你们居然敢到我的府地里边来勒索银两，说明你们脑子里边就没有王法。我给你500两银子，我5两，我5钱也不给你。乔玄马上吩咐手下人告诉官兵，抓着歹徒。手下人去送信去了。这仨小子一看吓坏了，心想：他真的吗？啊，还威胁乔玄说：你真要官兵来了，我们立时就把你儿子宰了。乔玄就说了：你把我儿子杀了，我也不能向你让步。你说这老头的犟不犟？最后官兵真来了，把这个府地给包围了。这官兵们不敢往里冲啊，为什么？心想：要是冲进去，这歹徒要把人家孩子给杀了呢，我们都有责任呢。可是这个时候，乔玄在这院子里边喊：你们怎么还不往里冲，来抓这几个强盗？乔玄这一喊，这官兵才往里冲。但是官兵往里这一冲，这强盗把乔玄10岁的儿子给杀了。孩子杀了，3个歹徒是抓住了，当然要就地正法了。为这个事情，乔玄曾经苦思良久，说为什么会这个样子？这个事情要蔓延开了还得了吗？于是他向皇帝进奏一本，立一个新法：凡属绑架者索要银两，一律不能给，给银两就有罪，但是绑架的人一律都死罪。这个法一立，果然没用多久，绑架的人没了，因为你绑架人得不着钱呐。再者说，你绑架人还是

死罪啊。所以乔轩这个人呢就是这个样子，宁可把自己的儿子的命舍出去，绝不能向歹徒退步。后来这个南阳的太守贪了赃了，乔轩呢向皇帝进奏本章，让皇帝重办他。这个南阳太守跟皇帝有旧恩情，这皇帝不但没有重办他，反而把这个太守提升到朝纲里边当了大夫了。乔轩这老头听到这里一怒之下辞官不做，回家了，务农去了。所以这个百折不挠这条成语就从这里出来了。乔轩这个人就是认准这个真理绝不回头，就是有多少挫折打击他也按照自己的原则去办。百折不挠这条成语今天就用作就是不怕任何险阻一直向前，就是这么个意思。接着我们说的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宽猛相济。这条成语呢出自左传，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郑国有一位大政治家叫子产。这个子产呢病危了，躺在床上眼看就要告别人世。这个时候他就把子太叔叫到床前，他跟子太叔就说了，他说我死之后啊，我断定就由你来执掌朝政，当你要执掌朝政的时候，你一定要记住啊，是用宽政还是用猛政。要是用宽政的话呢，这个执政的人必须有德行，自己本身能让众人服你，不然的话就要治以严，也就是用以猛政，就这个意思。这就好像啊，老百姓怕火而不怕水，因为火猛烈，火在那燃烧着，他谁也不敢上前去，怕烧着。那么水呢比较温柔，水在那流淌着，人们到水里边去戏水，结果在水里淹死的人最多，直接被火烧死的却很少，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子太叔听完了他这一番话很有感悟，说你放心吧，我一定按您说的去做。后来子产去世了，果然由子太叔掌握朝政。这个子太叔呢想着施宽政，由于施宽政啊，没用几年这郑国乱了套了，出了很多的盗贼呀、土匪呀，甚至有些土匪结帮成伙藏到芦苇荡中打家劫舍。到了这个份上了，子太叔就后悔了，他说后悔我没有听子产临别之言呐，他死前跟我说的让我宽猛相结合，用哪条想好，我没想好，结果这样。所以子太叔就动用了国家的官兵到这个芦苇当中是进行剿匪，抓住这些个匪徒一个个全都杀了，杀了之后这国家好像平定了，安稳了一些了。后来孔子知道了以后啊，就说了这么几句话，他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事以和。这是什么意思呢？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就是说如果采取宽大的政策呢，老百姓可能就会有所怠慢，这老百姓一怠慢呢，统治者就应该用严厉来纠正。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就是说统治者一实行猛政严厉了，老百姓可能就会有所伤残，那么老百姓一伤残了，统治者就应该实施宽大的政策。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事以和，
就是说应该用宽大的政策来调剂严厉的结果，用严厉的政策来调剂宽大的结果，两者互相这么一调剂，这样政事自然就调和了，宽猛相济就是这样流传下来了，就说严厉和宽松相结合的意思。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刚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2: 天气越来越热了，下班之后来上一杯冰镇啤酒，哎呀，可能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一种消夏方式吧。这个啤酒其实含有非常丰富的氨基酸啊、维生素，可以帮助开胃健脾、解暑消热。但是呢，喝啤酒如果喝得不够恰当，也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要和大家聊一聊喝啤酒这件事儿。
3: 啤酒能解渴吗？啤酒不能解渴，不要拿啤酒当水喝。啤酒被不少人当成解渴止汗的清凉饮料，但事实上喝得越多反而会越口渴。据保健专家介绍，喝啤酒让人瞬间感到清凉舒适，可是一旦酒精进入人体后，会刺激肾上腺激素的分泌，使心跳加快、血管扩张、体表散热增加，从而增加水分的蒸发，引起口干。所以喝完啤酒要是口渴的话，您可以喝一点白开水，以及时的补充体内水分。开了瓶的啤酒隔夜后能喝吗？啤酒开瓶后不要隔夜喝。啤酒喝起来痛快爽口，因为里面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溶在啤酒中，并在瓶子里形成一定的压力，开瓶后倒进杯子里，二氧化碳就会从酒中升起，形成啤酒特有的泡沫。少喝点啤酒能够促进肌肉松弛，心情也会很愉快。而开了瓶的啤酒隔夜之后，二氧化碳消失，泡沫就会减少，酒的口味也改变了，所以开瓶啤酒隔夜之后就不要再喝了。啤酒瓶还会爆炸，买啤酒要留意啤酒瓶，买回家的啤酒要避光保存。夏天是啤酒瓶爆炸的高峰期，啤酒瓶使用期限过长，容易形成瓶体擦伤和材质的老化，造成抗压力下降，有可能引起爆炸。还有温度过高和温度骤变也是导致啤酒瓶爆炸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开瓶方法也要注意，用牙咬、手拍、快撬等不正确的开瓶方法会让瓶体受损，有可能会引发爆炸。所以您在买啤酒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观察啤酒瓶，酒瓶要是超期或者是表面有擦伤磨损的情况就不要买了。买回家的啤酒没喝完也不要放在阳台等一些高温的地方，要注意避光保存。还有开啤酒时要正确使用开瓶器。
2: 啤酒喝得很痛快，可是这啤酒既不是饮料更不是水，所以千万不要把啤酒拿来当水一样的解渴了。当然隔夜的剩酒喝着味道不好而且还不健康，我们就不要喝了吧。还有呢，在保存的时候啤酒一定要注意避光。大家聚会的时候难免会来点酒助助兴，其实呢，酒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其他很多的妙用呢。接下来几个小妙招都是和酒有关的。
3: 啤酒清洗真丝衣物，用啤酒清洗真丝衣物可以使衣物平滑、色泽鲜艳，恢复原来的样子。先将啤酒倒入冷水中， 然后将清洗干净的衣物泡入。

0: 泡时间大约为15分钟，捞出之后再漂洗干净之后晾干。啤酒让鲜花保鲜，啤酒能使鲜花保鲜，这是因为啤酒里含有乙醇、糖，还有其他营养成分，所以在插鲜花的容器里加一点啤酒，就能延长鲜花的保鲜期。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我们一生当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的，可见睡眠对于我们是多么的重要了。而一个合适又舒服的枕头，无疑会让我们睡得更踏实、更健康。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和大家聊一聊如何去挑选一个适合自己的枕头。
2: 枕头高度怎么选？俗话说高枕无忧，难道枕头越高就真的越好吗？当然不是。理想的高度应该是在枕头压实之后与自己的颧高相同，因为这样的高度枕头才能跟脖子的曲线很好的贴合。而枕头过高就会使我们的颈椎处在扭曲状态，同时还会增加背部肌肉的压力，久而久之会让您的肩部酸痛。但是如果枕头太低，颈椎就会处于悬空状态，睡觉时会出现打鼾的情形，所以枕头的高度十分重要。枕头的硬度怎么选？合适的枕头应该是柔软的同时又需要一定硬度，这样可以减少枕头与头皮之间的压力，使血液可以从压力较小的地方通过。如果枕头太硬，头部与枕头的接触面积就会太少，这样就会让您的头部肌肉紧张，大大影响睡眠质量。而枕头太软的话，就难以保持一定的高度，会导致颈部肌肉过度疲劳，也会影响睡眠的质量。所以枕头的软硬也很重要。枕芯哪种好？枕头不是衣服，您在挑选的时候可不能光顾着好看而忽略了枕芯。睡觉的时候，我们呼出的气体、头皮分泌的汗液、油渍都会渗入枕芯里面。如果枕芯里的填充物不够好，就会吸潮，从而导致细菌的滋生，进一步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因此，您在挑选枕芯时，应该挑选质地柔软、轻便、透气和吸湿性好的枕芯。
1: 您看，枕头作为我们睡觉时候最亲密的伙伴，它太高太低或者是太硬太软了，都不利于我们的睡眠健康。所以只有挑选一款最适合自己的枕头，才是我们充分睡眠的基础。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学几个生活的小窍门。
2: 苹果壶洗水槽。清理厨房中水槽的办法有很多，今天我来教大家一种用果壶清理水槽的小窍门，就是用刚刚吃完的苹果核在水槽里有污垢的地方擦拭，再用温水冲干净，这样能够让水槽清洁如新。因为果核中含有的果胶能够有效地去除油污。巧洗不锈钢水盆。不锈钢水盆用久了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锈迹水痕，如果使用毛刷和硬海绵磨洗，会使水盆的表面出现刮痕。我们可以把做菜剩下的萝卜或者是小黄瓜切成碎屑，蘸着清洁剂来刷洗水盆，再用清水冲洗，这样既不会造成刮痕，还能够除垢。不开火煮小米粥。小米用清水冲洗两遍，淘洗干净，找一只瓶口大些的保温杯或者是保温壶，将淘洗干净的小米用勺子倒入保温杯内，加入刚烧开的沸水，拧紧盖子放一个半小时以后，一瓶浓稠清香的小米粥就好了。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当发现有人溺水

0: 的时候，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伸出援助之手的。但假如救助的方法不得当，结果呢，不仅无法让溺水者获救，甚至有可能给施救者带来生命的危险。本期生活提示要和大家聊一聊在水中如何救助溺水者。施救者不要贸然下水。当我们发现有人溺水的时候，要马上寻找能够协助溺水者脱险的物品，而千万不要贸然下水。
1: 岸上救生优于下水救生。那么即使是水性非常好的人或游泳技术非常好的人，那么呢能使用就是周边的一些救生的器材，比如说救生圈、救生浮漂，包括一些救生绳，都可以作为我们整个救生时使用的一些工具，对溺水者来进行施救。
0: 施救者自身安全不可忽视，假如在十分紧急的情况下需要施救者下水营救，那么您在下水前记得一定要脱掉衣服，这是为了减轻重量，同时也为了避免施救者被溺水者抓住。施救者要尽可能的携带漂浮物或者是绳子下水救人，在救助的过程中让溺水者抓住漂浮物或者绳子，协助溺水者游向岸边。
1: 一定要下水的，那么我们建议你使用器材救生。器材救生呢要优于你徒手救生。针对于一些在旁边无法有救生器材的这种情况，那么救生员要实施直接救生，背面接近是最安全技术。我们可以实施加胸脱带或者实施脱双叶脱带的技术，对溺水者进行施救。
0: 我要再跟您强调一下，当情况很紧急，我们要下水救助的时候，有条件的话最好拿漂浮物或者牵引物来协助我们救助。如果实在没有，下水救助的时候一定要从溺水者的背后进行施救。施救过程中不要压住溺水者喉颈部，并且要保证溺水者的口鼻露出水面，以保证溺水者的呼吸顺畅。被溺水者抓住应保持镇定。在救助溺水者的过程中，被溺水者抓住将是十分危险的。
1: 救生员首先要保持冷静沉着，那么尽可能的分清抓抱的部位。好，我们以救生员单手被溺水者双手抓抱为例，救生员虎口朝下推击手腕，撞击一侧手腕，至溺水者身后，有效加重脱带。
0: 如果施救者一只手被溺水者抓住，施救者要将另一只手的虎口朝下推击溺水者手腕，撞击一侧手腕，至溺水者身后，实施加胸脱带技术，将溺水者带回岸边。施救者在解脱的过程中，解脱的动作要尽可能迅速且有效，并不对溺水者造成伤害。救助溺水者一定要用正确的施救方法，首先不要贸然下水。就算是在紧急情况下已经决定我们要下水营救的时候呢，有条件的情况下一定要记得带上漂浮物或者是牵引物作为一个安全的保证。而且一定要记得，就是在营救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从溺水者的身后来施救，这点非常的重要。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4: 我哎，
3: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地震是一种破坏力非常巨大的自然灾害，而以目前人类能够掌握的科学技术水平来看呢，并没有办法100%的预测地震的。所以对我们来说，掌握一些正确逃生自救的知识就非常的有必要。当地震发生的时候呢，这些常识可以有效地降低地震给我们带来的伤害。本期的生活提示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在地震发生时那些应急逃生的知识。地震时在家中怎么办？如果您居住在高层楼房或者是建筑密集的公寓区，当地震发生的时候千万不要急着往外逃，更不能直接跳楼。
2: 地震留给你的时间也就是几十秒，最多不过一分钟。如果你身处高层，最有效的方法还是在第一时间选择家庭中能够形成三角空间的地方，及时的躲避。
1: 地震时马上躲避在房间里承重墙的墙角处、坚固的家具旁，或者开间相对小的卫生间、厨房里等等。因为当建筑物倒塌的时候，这些地方具有较好的支撑力，在这些地方就会留下一个三角空间，那这个空间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救命三角。所以在地震发生的时候，选择这些地方躲避相对比较安全。您千万不要在阳台或者是靠近外墙的地方躲避，因为楼房外墙是地震中最容易倒塌的地方。在躲避地震时，应该尽量的降低身体重心，保护好头部，为自己创造更多的生存机会。逃生时不要使用电梯。特别提醒您的是，地震时用电梯逃生，因为地震时最容易断电，还有可能会发生火灾。电梯井就像家里的烟囱一样，会把火和烟吸到电梯通道里。如果逃生时被困在电梯里，生命会受到直接的威胁。所以地震时不要使用电梯逃生。地震时在公共场所怎么办？在学校、办公室、影剧院等人群聚集的场所遇到地震，如果有条件逃生，您最好马上逃出去。没有条件逃出去，就应该躲在课桌、椅子等坚固物体的下面或者是旁边，或者躲避在能够承重的柱子周围，同时用手或者其他东西护住头部，并注意避开空调、吊灯等悬挂物，直到地震过后再有序的撤离。如果您在商场、书店、展览馆等场所遇到地震，还应该注意避开玻璃门窗以及高大不稳的重物或者是易碎货架。在街上遇到地震怎么办呢？当我们在马路或街上遇到地震时，高层建筑物的玻璃碎片、广告牌、霓虹灯架等物体可能会掉落下来砸伤我们，这时您可以用皮包或者手臂来保护头部，跑到开阔的地区躲避，而不要盲目地跟随着人流奔跑，防止发生踩踏。那我就再来帮大家总结一下地震时我们自救的这样一些知识哈。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呢，如果逃不出去，最好就地避险，我们需要躲避在像墙角等等一些容易形成三角空间的地方。那如果是在公共建筑内遇到了地震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头顶，我们要避开悬挂物等等危险的物体。而在室外遇到地震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选择比较开阔一些的地方去躲避，同时啊，人和人之间不要拥挤，避免发生踩踏的事故。这些呢，都是可以有效减少地震灾害的一些应急的措施，请您一定要牢牢地记在心里。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一般的家庭当中啊，我们都会储备一些常用的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假如药品没有得到妥善的保存，那可能药效会大打折扣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要和大家说一说如何存放我们家中的那些药品。
2: 药品储存应该注意什么？
3: 储存药品其实总结起来说可以有三怕，一是怕光，二是怕高温，三是怕潮湿，所以我们在储存药品过程当中要尽量避免。

0: 免这三点。
1: 阳光中的紫外线会使药品分解，降低药效。像常用药品硝普钠、铎氧氟沙星，这些药品都是用深色瓶包装的。即使它用深色瓶包装，你也要注意避光储存。另外就是怕热，很多的活菌制剂、生物制剂，比如说胰岛素，高温会使它失去活性，所以应该放到冰箱当中来保存，尽量的避免高温。最后就是怕潮湿，很多药品有吸湿性，尤其是一些粉末状制剂、颗粒制剂，潮湿对它们的质量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要尽量避免潮湿的环境。药品开封后应该注意什么？
0: 首先看你是什么药品，比如说你要是这种铝塑包装的，每个药品就包在一个囊泡里面，那么这种药品只要你这个囊泡没有破损，那你这个药品就可以用到它有效期之前。但如果你是这种大瓶装这种散装药品，药品的有效期是它在规定的储存条件下来它保存的期限。你现在已经把它打开了，一些空气进去会有氧化的作用，那么对它存放的期限肯定是有影响的。
1: 张海英医师提醒广大的患者朋友，像这种瓶装的片剂，开封之后两个月内服用，药效是最好的。而颗粒剂、散装的粉末状制剂，因为它的吸湿性会更强一些，所以您最好吃的时候再打开。另外需要提醒的是，很多患者为了节省储存空间，在拿到药品之后啊，经常就把药品的包装盒给拆掉了。其实这样做是不对的，因为药盒上有很多重要的信息，比如说药物的通用名、药物的规格、药物的储存有效期限等等，都可以查到。所以我们在储存的时候一定要把药品放在它的原包装当中。所有药品都适合低温保存吗？药品的储存温度还要看药盒外面储存的温度标志，比如说有的药品标注冰箱保存，就像前面提到的胰岛素，那么它就适合在冰箱里来保存。但是有些药物随着温度的降低反而是不稳定的，比如说救急药物硝酸甘油，它就是温度越低分解的越快，所以不建议将硝酸甘油放到冰箱里保存。而糖浆类制剂、软膏制剂也不建议放进冰箱内保存，而是要按照它实际的，比如说阴凉处或者是室温下保存就可以了。
2: 我们家中的这些药品究竟如何存放呢？来，我再来帮大家总结一下，开封之后别久留，阴凉避光存放好，还有就是要看清说明之后再决定要不要把它放进冰箱，您记住了吗？好，接下来我们再说几个都是有关于储存食物的小妙招。
1: 红枣储黄酒妙法。黄酒的酒精含量是比较低的，储存时间长一些会变质发酸。您可以在每500毫升的黄酒里放入5到10颗红枣，这样储存黄酒不仅不会发酸，而且2-3个月内香味不减。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洗衣机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了，它是我们洗衣服的好帮手。洗衣机在家中摆放在什么样的位置更好一些呢？平时在使用洗衣机的时候又有什么要注意的事情呢？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来聊一聊洗衣机。
2: 不要放在潮湿的环境中，您可不要因为洗衣机常常跟水打交道就忽视了它的防潮问题。其实洗衣机和一般的电器是一样的，它内部的电机和大量的金属零件都很怕潮，所以保持机身的通风很重要。如果长时间在潮湿的环境当中使用，会严重缩短洗衣机的使用寿命，也会让洗衣机存在着用电安全隐患。所以洗衣机不要放在潮湿的地方，用完不要马上盖盖，因为在每次使用之后，洗衣机内桶都会有少量的积水，潮湿的环境很容易使各种细菌微生物滋生，所以每次洗完衣服，你应该立即排空洗衣机内桶的积水，并且敞开盖子，让洗衣机桶也通通风，这样就能保持洗衣机内桶的干燥，抑制细菌的滋生了。洗衣机也要清洁，当您穿上洗得干干净净的衣服时，有没有想过也清洁一下洗衣机呢？其实洗衣机内桶是很容易藏污纳垢的，专家建议最好每隔3个月

0: 月对内桶做一次清洁，可有效地避免衣物清洗时的二次污染。如果洗衣机长期不清洁的话，洗出来的衣服可能会引发各类皮肤病。有些洗衣机的机型配有自身清洁功能，用来保证洗衣机内桶的卫生。对于没有自身清洁功能的洗衣机，您可以用洗衣机槽专用的清洁剂，按照说明向洗衣机桶倒入适量的清洗剂，然后加清水至最高水位，开机运转4到5分钟，使清洁剂充分的溶解。关闭电源，浸泡2到3个小时，然后再次开启洗衣机，以标准模式运行一次，这样洗衣机内桶就被清洗干净了。另外，洗衣机里收集细碎绒毛的小袋子，每次洗完衣服也要拿出来清洗晾晒，因为小袋子里的脏东西积累多了，也会滋生很多的细菌。你了解了吗？家中的洗衣机啊，最好不要放在浴室等潮湿的环境当中。每次用过洗衣机之后呢，千万不要马上就把盖儿给盖上了，而应该让它自然干透。还有，我们最好能够定期的给洗衣机也洗一个澡。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几个生活小妙招。按摩巧治打嗝。平时由于吃饭太凉或者吃得太快太饱等原因，很容易造成膈肌痉挛而出现打嗝的现象。如果再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您可以按压内关穴。内关穴位于手臂内侧，距手腕第一条横纹3个手指的距离，你明白了吗？距手腕第一条横纹3个手指的距离就是内关穴，按住几分钟之后，打嗝就停止了。巧使糖的硬块变软。糖保存一段时间会结成硬块，这是糖稀释之后的一种物理变化。您可以把糖放在一个密封的瓶子里，然后呢，将面包放进盛糖的容器当中盖好，密封放置24小时之后把面包取出，这时糖的硬块就变得松散，不那么硬了。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2: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7上8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3: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2: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如今啊，我知道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重养生了。有一些朋友听说啊，这个粗粮好，于是就只吃粗粮不吃细粮了。还有一些人呢，就干脆当起了素食主义者。但是这样做真的能够起到养生的作用吗？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聊一聊在养生当中的几个误区。
2: 粗粮能够代替细粮吗？据中国营养学会常务副理事长翟凤英介绍，粗粮里有我们食物当中的大部分营养成分和纤维素，而且含糖量低，适当的吃点粗粮对于降血脂和血糖有一定的好处。但是您不要用吃粗粮来代替吃细粮，因为长期吃粗粮会使体内的高纤维食物过量，阻碍人体对蛋白质、脂肪以及其他微量元素的吸收。尤其是老年人消化功能较弱，更不能只吃粗粮了。即使年轻人过量吃粗粮，也会加重胃肠道的负担，影响身体健康。因此光吃粗粮不可取，粗细搭配才能营养均衡，有利健康。只吃素食好吗？一些朋友听说素食养生，于是就只吃蔬菜、水果、豆制品等材料制作的素食。但是只吃素食是不可取的。素食中饱和脂肪含量低，吃一点素食能够降低血压，

0: 和体内的胆固醇，还能促进身体的新陈代谢。但是素食并不能满足人体对所有营养的需求，如果您长期只吃素食，身体摄入的营养成分就不那么全面了。对于一些工作比较繁忙或者是运动量比较大的朋友，更不能一味吃素，所以素食虽好，也需要荤素搭配，不然您的身体可能就吃不消了。吃姜能缓解胃部不适吗？据《本草纲目》记载，姜可入药，益脾胃，散风寒。当我们胃里感觉不舒服时，很多朋友会煮碗姜汤喝一喝，以缓解胃部的不适。但是呢，这个方法可不是什么情况下都管用的。如果您胃寒喜热，面色偏白，消化功能较弱，那您可能就是虚寒体质，含一些姜片，喝碗姜水，确实有改善作用。但如果您是胃热喜冷，常口干舌燥，面色通红，易上火的话，那您有可能就是热性体质了，还是要少吃姜为妙。因为姜属于刺激性食物，热性体质的人食用过量会刺激胃酸分泌，引起胃部不适，甚至加重病情。所以姜是不能随便吃的，食用之前最好先咨询一下医生。怎么样，不知道您平时是如何养生的呢？你看粗粮和素菜虽然很好，但是呢也不能只吃粗粮和素菜而不吃细粮和荤菜了，不然的话我们身体摄入的营养就真的不全面了。还有，如果在平时我们希望用吃姜的方法来缓解胃部不适的话，这之前也需要了解一下自己的体质，如果您的内火很重的话，吃姜恐怕就并不合适了。好了，接下来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小妙招，
1: 巧用大葱出糊味儿。在家焖米饭的时候，稍不留神就可能糊了，可是又急着上班，来不及重新焖了，怎么办呢？这里给您介绍一个去除糊味的小妙招。首先取一根大葱，洗净之后切一小段葱白放进焖米饭的锅里，焖几分钟之后，米饭的糊味就没有了。这是因为葱里含有的挥发油和辣素能够有效地去除异味。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燕麦当中含有多种维生素，还有钙、铁、锌等等的矿物质，经常吃燕麦对我们的身体是很有好处的。但是呢，面对着市场上琳琅满目的燕麦产品的时候，您知道要如何选择吗？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燕麦的选择还有食用的这个话题。
2: 麦片和燕麦片一样吗？您在购买燕麦产品时有没有注意产品上的标志呢？是燕麦片还是麦片？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两者的成分却有很大的不同。
3: 麦片啊，它就是小麦做成的，一般来说纯麦片哈。那么燕麦呢，是由这个产量比较少的燕麦制成的燕麦片。一般燕麦来说，它比这个麦片啊膳食纤维含量要高一些，其他的一些生物活性物质，比如说钙、铁、锌呢，含量都要比这个麦片高一些。
2: 所以这两者之间不能划等号，购买的时候您一定要看清楚。燕麦麸皮有用吗？燕麦去壳后，我们会看到燕麦粒表面有一层皮，这就是燕麦麸皮。由于燕麦麸皮比较粗糙，所以很多人认为夹杂了燕麦麸皮的燕麦片不够细、不够好。真是这样吗？
3: 它这个麸皮里边它含有很多的营养成分，首先呢它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再一个就是多种的这个矿物质、 B 族维生素，另外呢它还有对人体特别有好处的生物活性物质，所以呢这个燕麦的麸皮它的营养价值是很高的。
2: 这里我们要特别嘱咐一些正在服用钙片的朋友，如果您早餐吃的是燕麦片或者是麦片，那么千万不要急着吃钙片，因为燕麦片、麦片中含有的一些纤维素会跟钙片当中的钙质合成很难被人体吸收的草酸钙，导致钙质的流失。所以您最好把服用钙片的时间推迟到午餐之后。怎样判断燕麦含量呢？纯燕麦产品的膳食纤维含量在6%到10%左右。如果您发现产品标注的膳食纤维含量较低，那说明产品中的燕麦含量也就越低。如果发现膳食纤维的含量超过10%，这种产品很有可能人工添加了膳食纤维，已经不是纯的燕麦产品了。

0: 在购买燕麦产品时，不妨先看清营养成分表中的膳食纤维含量，根据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燕麦片怎么吃才营养呢？燕麦片一般都有冲泡和水煮两种做法，我们推荐您在食用燕麦的时候用水煮的做法，因为燕麦中含有一种叫做贝塔葡聚糖的水溶性膳食纤维，这种纤维只有在煮的过程中才能被充分溶解，因此水煮的燕麦比冲泡的更有营养。现在您对燕麦是不是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呢？燕麦片是由天然的燕麦加工制成的，而麦片则是由多种谷物混合制成的，这两者并不相同。还有燕麦并不是越细越好，上面的麦麸其实对身体很有好处。当然还有煮后的燕麦吃起来会更健康，味道也更好。好了，介绍完燕麦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非常实用方面的小窍门。盐水除菠萝涩味，菠萝果肉里含有的菠萝蛋白酶会让菠萝吃起来有酸涩的味道，您可以试试把削好的菠萝放在盐水中泡一泡，涩味就会减淡不少了，而且盐水泡过的菠萝吃起来口感更好，这是因为食盐能够抑制菠萝蛋白酶的活力的缘故。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一日三餐烹制的各种美食都离不开食用油，但是您知道存放食用油有哪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吗？还有怎样吃油才是更健康的？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要和您聊一聊餐桌上的必需品食用油。
2: 食用油存放有要求吗？很多人为了炒菜顺手，习惯把油瓶放在灶台边，这样做很容易使食用油变质。食用油怕高温，长期的放在灶台旁，会在高温下氧化，产生油脂酸败反应，出现难闻的哈喇味儿。长期食用这种变质的油，不仅得不到人体需要的营养，还会影响我们的肝肾的健康。所以呢，您最好将油远离灶台，放在阴凉、通风、避光的地方储存。食用油要定期更换吗？日常饮食不要长期的使用一种食用油。花生油、葵花油、大豆油、橄榄油，不同食用油的营养成分不同，但是呢，每种油都不能满足人体需要的所有营养成分。因此，您最好能够多选择几种食用油搭配使用，或者是定期更换品种，避免营养摄入过于单一，不利于健康。食用油要加热到冒烟才行吗？许多人认为必须要把油烧到冒烟的时候才能食用，这样做是很不可取的。经过精炼的油稍微加热一下就行了，甚至可以凉拌直接食用。过度高温加热会破坏食用油中的胡萝卜素以及人体必需的脂肪酸，高温炒菜冒出的油烟还会污染厨房环境，影响您的健康。平时您在做饭时，锅烧热以后倒入的食用油稍稍的加热就可以炒菜了，千万不要把油加热到冒烟。食用油等级不代表营养价值，食用油划分为四级，不少人认为一级油、二级油会更健康。据中国营养学会常务副理事长翟凤英介绍，食用油的等级其实是根据精炼程度来划分的，等级越高，精炼程度就越高，但不代表它的营养价值就越高。三四级食用油精炼程度虽然不高，但是完全符合国家卫生标准，您在选购食用油的时候可以根据各自喜好来决定。
1: 现在咱们就看一看您家的油瓶是不是也放在灶台旁边呢？如果是的话，马上给它换一个地方吧。当然油的品种呢要经常的更换，而在炒菜的时候热锅冷油，这是更健康的一个做法，您都记住了吗？那除了烹制美味的菜肴之外，食用油还会有其他的一些用处吗？来，我们一起看看今天的生活小妙招。
2: 煮面条放油不粘连。煮面条时，面条常常会粘连在一起，您可以在开水锅内放上一小勺的食用油，这样面条就不会粘在一起了。这是因为食用油可以让面条的表面更加润滑，互相之间不易粘连。面袋巧去油污。厨房的油污清洁起来是很费劲儿，

0: 您可以将家里面装面粉的面袋裁剪成小方巾大小，用它擦灶台、油烟机，能够有效地去除上面的油污。这是因为面粉中的麸质容易渗入油渍里，能将油渍牢牢地吸附住。我们用面袋擦过的地方，油渍就可以轻松带走了。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4: 炒菜做饭最离不开的当然就是锅了。记得在小时候啊，家里就一口大铁锅，煎炒烹炸全都是它。而现在呢，你看市场上的锅从材质到功能五花八门的，是不是挑选起来有些眼花缭乱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和您聊一聊这厨房的主角——锅。
5: 不粘锅能煎炸吗？您知道不粘锅不能用来煎炸食物吗？不粘锅之所以不粘，全靠它表面的不粘涂层。这种不粘涂层在温度超过260摄氏度的时候会被破坏掉，其中的化学成分分解进入食物中，不利我们的身体健康。当我们煎炸食物时，油沸腾之后的温度可以达到320摄氏度，会破坏不粘锅的不粘涂层。所以您在煎炸食物的时候不要使用不粘锅。用不粘锅炒菜时不要用铁铲子，洗锅时一定要等不粘锅变凉，因为冷热交替会破坏锅里的不粘涂层。而且千万注意不要用钢丝球擦洗不粘锅。砂锅怎么用更健康呢？砂锅的瓷釉中含有少量的铅，新买的砂锅在使用之前先用4%的食醋水浸泡煮沸，这样可以去掉大部分有害物质。砂锅煲汤熬菜时应该先加水，然后才能移到炉火上。如果先烧锅后放水，容易使锅炸裂。不锈钢锅会生锈吗？不锈钢并非真的完全不会生锈，如果长期接触酸碱类物质，不锈钢也会被腐蚀。因此您家的不锈钢锅不能长时间的盛放盐、酱油以及饭菜，清洗时也别用强碱性或者是强氧化性的化学药剂洗涤，以免不锈钢表面被腐蚀了。炒菜还是铁锅好，炒菜用铁锅最好，新买的铁锅用盐水泡一泡，再撒些色拉油擦一擦才好用。如果还

0: 有异味，可以把姜切成块儿，把锅烧热后再擦拭。还得提醒您一下，铁锅容易生锈，所以不宜盛放食物过夜。最好您少用铁锅来煮汤，以免铁锅的表面保护其不生锈的石油层消失。刷锅时少用洗涤剂，洗完之后呢，要将水擦净。如果有轻微的锈迹，可以用醋来清洗。
1: 你看这一口锅也有很多的学问呢，您记住了吗？不粘锅是不能用来煎炸食物的。那新买来的砂锅呢，最好用醋先泡一泡再用就更好了。当然炒菜的时候还是铁锅最好。那说到了如何挑选一个好的铁锅，我们再来学几个小窍门。
0: 看看锅面是否光滑，铁锅都有不规则的浅纹，有些锅面会有锈斑，说明它的存放时间是比较长了，在初用时也不易裂。听，购买时可将锅底朝上，用手指顶住锅的凹面中心，用硬物敲击。声音越响，手感震动越大的越好。锅要选薄厚均匀的，用手轻摸锅面，如果摸着一边厚一边薄，说明锅面的厚度不均匀，其传热也会不均。在挑选的时候，您一定要注意了。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1: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2: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

0: 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五十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

0: 抓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4: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4: 从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油价也好 ，CPI 也好，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3: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5: 今年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3: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6: 上半年信息传输、

0: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1: 直播电商、社区家政、网约出行，新业态的蓄水池效应持续释放，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消费领域的便利化举措也在不断刷新体验。北京大兴机场外籍旅客安娜表示，
2: 免退税和购物的过程都很方便，工作人员也很�耐心，退税金额有9%，非常棒。
1: 毛盛勇认为，
3: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社融存量同比增长7.4%，两项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8.51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后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6: 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5: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7: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5: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8: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5: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新乡市民张明霞：
12: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1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河南省新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增富：
13: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0: 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曲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曲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祖曲村村民塔嘎拉姆：
2: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1: 今年3月以来，纳曲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曲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西藏纳曲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普桑：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4: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报道。
5: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工人们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
6: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了。感谢工作人员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7: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搞。
5: 这背后是一场暖意满满的双向奔赴。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工作人员说，
8: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分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啊，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9: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10: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
11: 村民都不如这种。
1: 为此，

0: 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1: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来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0: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1: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户一道路。
0: 20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
2: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3: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今天凌晨1:10，G4218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

0: 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1: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0: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烟火！
6: 怒放天空，烟雨在奏，
7: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看。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军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并恢复对伊海上封锁。伊朗打击美在中东军事设施，局势愈演愈烈，谅解备忘录还能维持吗？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巴威对我国影响基本结束，各地排涝、通路、通电等善后工作进展如何？
0: 中国经济半年报稳任新优，今年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呈现哪些亮点和变化？
1: 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红灯不计入配送时间，苏州新规为外卖骑手松绑，能否从根源上破解未时效冒险闯红灯难题？
0: 风险瞭望，日本海上自卫队新舰服役当天海上拜鬼，继承不光彩舰名的最上级长良号，暴露了怎样的险恶用心？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队2-1逆转绝杀英格兰队，将与西班牙队争夺冠军。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2: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文说，美军对伊朗发起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此次打击旨在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航行的军事能力。当天稍早，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一轮打击。美军对大同步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自11号以来，美军已连续5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当地时间15号发文说，截至当天12点，美国7月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5人死亡、300多人受伤，目前仍有72名伤者在医院接受治疗。据伊拉克媒体15号报道，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附近传出爆炸声，3架无人机被击落，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机当天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导弹，使其失去航行能力。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恢复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说，在执行封锁任务后的24小时内，美军已迫使2艘商船改变航向，并使1艘不配合的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连续2届世界杯闯入决赛。阿根廷队将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冠军。更多有关本场比赛的精彩赛况，新闻纵横稍后继续为您关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当地时间15号宣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遇难人数上升至4829人，受伤人数为16740人。强震过后发生余震1284次。俄罗斯原子能集团总裁当地时间15号发布消息称，扎波罗热核电站总工程师雅科夫列夫当天早上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身亡。乌军无人机袭击了他乘坐的汽车，袭击地点位于核电站与埃涅尔戈达尔市区交界处，与他一同遇难的还有该车司机。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方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其他相关国际机构就此事件发布声明，并对乌方行为进行谴责。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北京时间昨天 WTA 250雅典站第二轮，郑钦文2-0取胜晋级8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

0: 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美伊冲突。当地时间15号，美军对伊朗发动两波打击，袭击目标旨在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伊朗方面则继续打击地区内美军事基地。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5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当天下午6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在持续90分钟的行动中，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打击了大通布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设施。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下午3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6号凌晨3点，对伊朗发起当天的第二波打击行动。
1: 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当地时间16号表示，当天凌晨，西里克附近的一处地点遭到美军炮弹袭击。另据伊方16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遭到美军炮弹袭击。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表示，美军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使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丧失了航行能力。目前，该船已停止驶往伊朗。
1: 美方称，自美国东部时间7月14号下午4点恢复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以来，首个24小时内已引导2艘配合要求的商船改变航线，并击停1艘不服从规定的船只。美军表示，将继续保持警戒，确保封锁措施执行。
0: 当地时间15号晚，总台记者获悉，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伊朗方面有消息称，伊朗针对相关目标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截至目前，上述内容尚未得到美国和科威特官方证实。
1: 另外，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5号晚，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遭无人机袭击。
0: 伊朗方面15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只有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的条件下才对伊朗有价值，伊朗会在对方遵守承诺的前提下履行义务，若对方违约，伊朗会在必要时停止履约，采取反制。
1: 目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否已经终结，谈判是否还能继续，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的分析。
2: 从目前的情况看，备忘录是终结了，因为我们知道备忘录主要的内容就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与此同时，美国解除对伊朗海岸的封锁，以及在60天内对伊朗的石油和石化产品的出口进行豁免。那么现在看来，这三个全没有了。但是虽然谅解备忘录没有了，现在局势呢仍然没有回到4月8日，就是美伊停火之前那样大规模的战争。那么现在呢，确实是双方在激烈的交火。我相信紧接着接下来美军对伊朗的攻击，伊朗会进行回击啊。所以从现在的情况看，虽然交火是不断，虽然交火的规模逐渐在扩大，但是现在仍然不能说重新回到了全面战争，因为从双方的表态来看，双方还都没有宣布退出谈判。而特朗普的最新表态是称啊，谈判仍然可能达成协议啊，这是双方现在态度。所以现在的局面呢，就处在谅解备忘录泡汤，但还没有进入全面战争这么样一种非常尴尬的状态。
0: 本次美伊双方冲突的源头在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接下来围绕这一问题，双方还将如何进行博弈？我们继续来听李少先的分析。
2: 从伊朗来讲，他认为谅解备忘录规定啊，60天内开放，是在伊朗主导下开放，伊朗可以不收费，但是这个同行的必须在伊朗的引导下，按照伊朗的规定，走靠近伊朗这边的霍尔木兹海峡北线。而自从同行以来，美国呢一直鼓动大家呢走南线，就是靠近阿曼湾这边的南线。而美国的军队呢在配合这些商船走南线。所以伊朗方面就对走南线的 这种商船、邮轮进行攻击。那么

0: 这就使得美国呢认为伊朗破坏谅解备忘录，来打击伊朗，伊朗再反手对美国进行报复啊，大概就形成这么样一个循环。那么接下来有没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各退一步呢？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本质上来讲，美国是不能容忍伊朗主导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是绝不会放弃相当程度上主导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实际上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这个问题上，我认为目前来看其实是个死局，很难解开。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台风巴威影响过后多地的排涝等善后工作。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14号晚上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目前巴威对我国的影响已经基本结束，辽宁、吉林持续多日的强降雨也于昨天停止。
2: 当然，降雨停止绝不是防汛工作的终点。现在呢，各地正在抢抓强降雨停止后的时间窗口，全力开展排涝、通路、通电等善后工作，迅速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1: 在辽宁沈阳，本轮强降雨天气已经基本结束，但持续的强降水导致城市部分路段积水严重。沈阳市环卫部门投入860余辆各类型车辆，昼夜对城市道路清淤排涝，疏通排水管网。在抚顺，针对暴雨中受损的多处干线公路，交通等部门正在全力开展抢修工作。
2: 其中清原县夏家铺镇是抚顺受灾最为严重的乡镇之一，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夏家铺镇采访的总台记者严奇峰。你好严奇峰，在之前的报道当中啊，你曾经介绍过夏家铺镇一度是断路断电的一个状态哈，那现在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了？
3: 好的，主持人。那么这次强降雨呢，对这个夏家铺镇是非常的，冲击非常大。那么，整个的两天的降雨量达到了415毫米。我们昨天啊，在这个一个叫侯石村的地方也看到了，直径将近2米的一个大树啊，连根拔起被冲到村口，然后河边的道路呢被撕开了一个几十米这么长的一个大口子。那么，当时呢，其实。13号这个暴雨来之前呢，当地启动了预警。那么好在是当这个镇13000多人都是提前转移了，所幸的是目前我们还没有接到人员伤亡的报告。那么昨天的晚上的数据是27个村里面19个村是断电，10个村是这个断路。那么我们在现场看到在雨停之后，大型机械就已经开始进驻去通路通电。目前我们从当地政府了解到的一个进展是预计以这样的一个速度呢，在2到3天之内，那么夏家铺整个全镇的基本用电和基本交通能够逐步恢复。主持人。
2: 好的，严奇峰。
1: 我们将目光转向中国之声近期持续关注的河北承德宽城县。宽城县独石沟乡小河口村紧邻潘家口水库，强降雨过后道路通行受阻，出行只能依靠水路。小河口村党支部书记与包村干部一起抢在暴雨前完成了全村群众的安全转移。暴雨过后，他们继续坚守一线，投入到灾后安置与家园恢复的工作当中。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马静宇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宽城县独石沟乡小河口村受暴雨影响，这里的道路通行被滑坡阻断，这两天进出村子只能走水路。
5: 咱们就得这个在这个下船，都得步行着走了。
6: 没问题。
4: 下船后走进小河口村，曾经干净平整的村组道路泥泞不堪，厚厚的淤泥覆盖路面，散落的碎石碎枝随处可见，部分路段边被坍塌堵塞道路，村里的水电等基础设施多处受损。小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俊全：
7: 现在这个水逐渐的都往下退了以后，路肯定是没有了，但是屋里的淤泥咱们得清出来，我觉着一两天吧，我们都准备往后给让这个能干点体力劳动的，不继续在下雨情况下清扫这个屋里的淤泥。
4: 小河口村依山而建，村落布局零散，住户分。

0: 在村里留守的多是老人，行动不便，风险辨别能力弱。暴雨来临前，周俊全和包村干部几乎扎在各个村组。
1: 因为咱们看到天气预报，对吧？雨挺大。
2: 嗯，
1: 我们一个包村的，可以说就我们两个吧，按户走。
2: 嗯，但是其实当时还是没有下雨的嘛，是吧？
1: 当时没有呢。
2: 嗯，
1: 我们是提前做的工作。其实人口不多，我们这样第一批转走就是17人，有投亲好友吗？
2: 嗯，
1: 都这点人做工作，连那个往外去的投亲好友的，一直到7点正式都转移到这儿。这个庄里都那都叫一个人没有，到晚上7点。
2: 嗯，那大概先行转移了17个，后来又转移了多少？
1: 后来呀，又接了都8个人，25个人，我们村到最后都是这个20多人到那以后，所以这个村里是一个人都没有了。这前大伙都说了，房子没了我可以重建了，是吧？要没有你们这么做工作，我要这不听你们话的，我不能命都没了吗？直到
0: 暴雨过后，小河口村的房屋半数以上被冲毁，好在所有村民都提前安全转移，无一人遇险。11号转移群众，12号暴雨袭来，周俊全一直没顾上回家，等他安顿好村民再联系家里，通讯信号已经中断。
1: 当时那晚上没信号，根本就联系不上。13号这天大雨过后，我媳妇一打电话的，我们还活着。当时那个心情，我们那叫一个小庄子，只有他们4个人，我一个哥，我母亲，我媳妇，我孙子。我母亲85，我孙子9岁，那都没得时间上家那个接他们。
0: 这几天天气晴好，小河口村有在外打工的人回村查看自家房屋的情况。村民孙先生：
3: 我们也是到这个季节该回来了，这家里边有这个栗子树
2: 啊，
3: 还有这个桃树，
2: 种点东西啊。
3: 嗯，剩下平时就在外边没啥事，在外地打工，这个都是我们的。
4: 从哪来？
2: 这个房子原先旁边这是什么？
3: 这是一个车库。
2: 哎呦，整个都
3: 整个都在这个车库。这毯子还是他们里边，他们里边有几家子都平了，几乎都没了。
0: 实际上目前村里的状况还不具备让村民回村的条件。这几天周俊全和包村干部每天都会进村巡查劝返，同时安置点的群众日常生活也在同步保障。
1: 这几天主要就是安排他们食宿，主要就是安抚他们吧。我们全村是124口人，在家的全是这个岁数大的，这个岁数大的他更恋家。我们现在都是待着，是大伙都是跟他们那个聊聊这个家常，是吧？那都想法哄他们开心吧。这个在外这个子女上班，这个也都惦着，但是他还回不来。反正我们这个能想的法，我们都想了。包村干部，我甚至给这个我们那老这个脑瓜子比较灵活的，我都拎起来了，拎起来我说你们也跟他们进行沟通，用你们的手机，跟子女也报个平安。
0: 都市沟乡党委书记王立斌告诉记者，出于安全考虑，群众返乡必须。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

0: 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渔夫播讲。
2: 李云龙近来心情不错，他突然发现自己这个光棍身份现在简直是块金字招牌，因为这个身份使他具备了追求女人的权利。想想如果现在已经有了老婆再去追求美人，那非犯错误不可。李云龙真想告诉天下所有的男人，还是晚点结婚好，那样你的选择余地就更大了。这个田雨就是我将来的老婆，他斩钉截铁地得出这个结论。至于田雨怎么想，他可不管，那是他的事儿。他自己认准的事情就要义无反顾地做下去。其实他根本没有和女性打交道的经验，不过这没有关系，情场和战场差不多。李云龙身为一个出色的战术家，懂得欲擒故纵的谋略。一个女人好比一个重兵防守的制高点，当然不能蛮干，你先要扫清外围，收集情报，搞清她的兵力、火器配备，甚至敌方指挥官的经历和爱好。情报收集的越丰富，你获胜的把握就越大。你可以调整兵力，以己之长克敌之短。还有一点，就是要做到战术目的的隐蔽性，进攻时机的突然性。没有隐蔽性就不会有突然性。李云龙汇总了一下情况，田雨的家世、是否恋爱过，包括组织上三次给他介绍对象的情况和田雨当时的态度，这样心里就有了底儿。他心里说，这就对了，那个时候我还没来嘛，他当然要拒绝了，他是在等我呢。李云龙同赵刚通了电话，赵刚的部队刚刚打进南京总统府，他坐在蒋介石的办公桌上和李云龙通话。好啊，老李，才几天没见，你倒长出花花肠子来了，就为这事儿才和我通话，你家伙重色轻友啊。你别说了，那个姑娘我见过，我看着都眼热，就是没机会。你小子运气不错，要不是负伤，哪儿找这个机会去，我都想负伤了。什么？教教你，你把我当什么人了？啊，好像我是西门庆似的，专在这上面下功夫。你我两条光棍，谁比谁有经验呢？

等等，我想想。啊，首先呢，和人家说话的时候，眼睛最好装作漫不经心的看着别处，别色眯眯的盯着，那样很容易把人家看毛了，把你当色鬼。他怎么称呼你啊？首长？不行，这个称呼啊得变变，太严肃了。首长干这个有点以权压人、抢男霸女之嫌，你得把辈分拉平了。你要当了这个首长，那别的角色就不好办了。对了，你呀少跟人家谈什么唐诗宋词，你差得远了，多谈谈打仗的事情，这才是你的强项，只有英雄才配得上美人。行了，我不和你扯了，我挂了。李云龙按照赵刚教的那样开始把辈分往平里拉，他对田宇说，我说小田呐，别老首长首长的叫好不好，我就不爱听这个，咱们是革命队伍，官兵平等嘛。田宇问道，那叫你什么呢？就叫老李吧，怎么着随便点。哟，那我可不敢，也太没大没小了，领导要批评我的。没关系，就这么叫，革命队伍里就是没大没小，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再说了，我老家还有个妹妹和你差不多大，咱们应该是平辈。听你这一叫首长啊，我咋觉得大出你好几辈似的，怪别扭的。李云龙撒了个小谎，他的家乡哪有什么妹妹，不过他那个村子里边彼此都沾亲带故，能够称得上表妹的人倒也是不少。田宇大方地说，那我可要叫你老李了，你不许生气啊，老李呀。林龙亲热地答应着，哎，小田呐。田宇说，真好玩，老李，我觉得你挺有意思的，都当师长了还一点架子都没有，不像有的首长，呵，一见到我们这些小兵脸就绷得吓人，好像比毛主席的官还大呢。李云龙说，那是猪鼻子插大葱装像呢。老李，我不拿你当首长，你也别拿我当小丫头，咱们就算好朋友，你同意吗？没问题，别说交朋友了，拜把子都行。老李，好朋友之间就该说心里话，我告诉你，我正烦着呢，这话我只和你一个人说。田宇桃花般的脸上带着几分忧郁。李云龙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说，别发愁，有事和我说，不信天还能塌下来。老李，等你伤好了，我调到你们师去好吗？我不想在医院干了，罗主任找我谈三次话了，非让我解决个人生活问题。你说部队不是有纪律吗？268团也没说是男是女呀，我哪样也不沾，干嘛非逼我嫁人呢？还说这是组织上对我的考验，不然会影响政治前途的，反正我在医院是待不下去了。李云龙拍着桌子说，岂有此理，这还有强迫的，这不是以权压人吗？别理他，管他什么首长，就是咱们野司司令员来也不行，我李云龙也敢和他理论理论。这是共产党的队伍，不是国民党的队伍，谁敢欺男霸女，别管他多大的官，我都敢毙了他。老李，你真好，和你交朋友算交对了。其实罗主任也不是坏人，只是有点太那个了，也未必是人家首长的意思。咱们说定了，等你伤好了，把我调到你们师去吧。李云龙说，哎呀，这事儿可难办，作战部队没有女兵，天天要打仗，女孩子可不好安排。田宇耍起赖赖说，你看你是一师之长，连这件事都办不成，我算是白和你做朋友了，想想办法嘛。办法嘛倒是有，除非啊，算了，不说了。哎呀，老李，求你了，说嘛。李云龙居心叵测地看了田宇一眼说，别吵别吵，让我想想，过些天再答复你。李云龙驾着双拐在医院里边到处转悠，见了谁都没话找话的打招呼，他是闲的，从来都没有这么闲过。医院里边还住着一个负伤

服的国民党军上校团长，李云龙也主动凑上去搭话，问人家是哪个部队的，那个上校就报告了番号。李云龙惊喜地说：“哦，是。”

老朋友好几年不见了，见面二话不说就是一炮。不过我也没欠他，还了他一梭子，还不知道他怎么样呢。上校说他中了两发子弹，有一发离心脏只有1公分，差点就没救过来。莫非长官就是李云龙李师长？正是在下。哎呀，久仰久仰，张某久仰大名啊。楚师长常常念叨您，抗战的时候我也在第二战区358团当连长，当时长官您就是名震晋西北了，咱们两军还配合作战过。李云龙问道，可是这晋绥军358团怎么划到第5军去了？啊，是这样，我们楚师长也是黄埔生，和杜聿明长官有旧交，被杜长官编入第5军了。李云龙说，哦，是这样，楚云飞这小子是个人物，到了第5军也不算委屈了他。说心里话，你们5大主力都是硬茬子，这可不是吹出来的，还真能打。我在王灵固和74师交过手，张灵甫算条汉子，可惜死了，不然可以交个朋友。上校问道，长官，我有一事不明，我们楚师长从昏迷中醒来时，我正好在他身边，他提起您的时候也是赞不绝口，声称你们是好朋友，怀念之情溢于言表。我们几个老部下都很不理解，既是好朋友，怎么战场相见手下都毫不留情，非要置对方于死地呢？彼此打成这样还一点不记仇，我很奇怪。李云龙笑着说，啊，这不难理解，我们都是军人，各为其主嘛，私交是另外一码事儿。如果当时手软了，我就不是李云龙，他也不叫楚云飞了。从战争角度讲，我干掉他，国民党军里就少了一位优秀的将军，国民党的军队就垮得快些，反过来也是此理，你明白了吧？战场上的你死我活并不影响交情，古人说得好，惺惺相惜嘛。上校说，啊，我明白了，长官，是朋友，早晚还会相见，到那个时候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毕竟都是炎黄子孙嘛。李云龙说，没错，我说过，国民党军的5大主力不是孬种，装备好，火力猛，攻防兼备，单兵作战能力很强。打74师的时候我就挺佩服，那野战攻势构筑的真是行家，那么短的时间环形攻势，掩蔽部，火力支撑点，连环地堡群，刷的一下子就建起来了。坦率地说，拉出我们解放军任何一支部队单个来较量，在人数相等的条件下都不是对手。我们的装备差，训练也差，单兵作战能力也不如你们，可是我们就是打赢了。这里边呢，除了战略战术的问题之外，恐怕还是和你们的政府有关系。蒋介石干得有点出格了，他那4大家族的钱赚得够多的了，还要脸？你让老百姓吃不上饭，政府腐败成这样，再好的军队也没用啊。哎，老弟呀，听我的，别跟蒋介石那老东西干了，等伤好了跟我走，咱们一块干。上校感激地说，解放军的高级首长真是没有一点架子，我兵败被俘的时候也想过杀身成仁，作为军官被俘是耻辱，可是现在我想通了，这不是抵抗异族侵略的战场，而是内战，身为军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和自己的同胞打得你死我活，实在是军人的耻辱，我要好好想一想。田宇怕李云龙跌倒，在一旁搀着他的胳膊小声地问道，老李，这个军官也是被俘的，你怎么没有看不起他呢？你不是很看重军人的气节吗？李云龙说，傻丫头，我和他都是中国军人，自家兄弟还有打架的时候呢，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战场上刀兵相见，你死我活，错不在军人，错在蒋介石。本来抗战胜利，各民主党派组织个联合政府，共同参政议政，不是挺好吗？可是蒋介石非要搞独裁，这就不行了，
这么大一个中

0: 国总不能你姓蒋的一个人说话才算数吧，这不是太霸道了吗？我看呐，蒋介石这个人的人品虽然糟糕，可是国民党军队还是支不错的军队，他们的将军都受过教育，有的还留过学，懂战术，作战也顽强，当年在抗日战场上打了不少硬仗，长了中国军人的威风。所以啊，对于这支军队我是尊重的，战场上的厮杀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有一点是重要的，大家都是中国军人，政见不合可以在战场上拔刀相向，可是坐下来能握手交朋友，要是有哪一天再和日本人开战，中国军人还会共同对敌的，那才是中国军人的气节。田宇自参军之后听过各种各样的报告，好像都没有今天李云龙的话有清风拂面的感觉。李云龙说得很客观，很实在，很有人情味，不带偏见，敢于亮出自己的观点，丝毫没有政治顾忌。他和敌被俘军官的谈话一旦涉及军事问题，犹如在军事学院中同学间的战术研讨，这样的高级首长可真是少见。一想到这个首长竟屈尊和自己这个小丫头交朋友，以老李小田相互称呼，真是使田宇受宠若惊。人家老李是什么人？红军时期就是主力团团长了，抗战时又是独立团团长，在幺二九师都是响当当的人物，打过的仗恐怕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说句不客气的，人家老李这辈子啊，打出去的子弹头堆在那儿数数，恐怕比他田宇长这么大吃过的大米粒还要多呢。能交这么个大朋友，田宇觉得很露脸，真有点高攀了。像田宇这种从小养在深闺的姑娘，一旦接触了李云龙这样的男人，必然会产生巨大的好奇心和吸引力。这个单纯的少女把什么都想得很美好，唯独没有想想李云龙这个统兵上万的大首长干嘛这么屈尊和他这个不懂事的小丫头交朋友呢？这个首长干嘛不和粗手大脚的阿娟去交朋友呢？天真烂漫的田宇近来心情特别好，除了交上李云龙这个朋友之外，罗主任似乎也把他的个人生活问题给忘了，再也没找他谈话。田宇和一般的小姑娘一样，有点高兴的事儿就喜欢和同宿舍的女伴们倾诉，提起李云龙也是一口一个老李。人家老李27年就当了红军，人家老李长征时过了3次草地呢，人家老李说他过草地的时候可没吃草根皮带，是吃青稞面过来的。早熟的女伴们一听到田宇的喋喋不休，就偷偷扭过头乐，心里说这个傻丫头白念了一肚子的书，连这点小事都闹不明白，看来大户人家的小姐并不比老百姓家的孩子聪明。全医院从院长政委到普通卫生员，谁不心里明镜似的，唯独这个傻丫头蒙在鼓里。女护士们经常逗田宇说，哎，小田，你听说了吗？李师长的老婆被日本鬼子抓到县城，他就带着一个团把县城打下来，日本鬼子想拿他的老婆做人质，他理都不理，下令开炮，把鬼子和他老婆一块炸死了，真够狠的，以后谁还敢跟他呀？另一个女伴说，喂，小田，你知道那次李师长被降级是怎么回事吗？杀人呐，硬是拿刀砍脑袋，听说啊，满地的脑袋像西瓜似的乱滚，哎呀，真吓人。伙伴们争先恐后的吓唬田宇，可是田宇的回答却叫他们吃惊。田宇说，李云龙才是真正的男人。
1: 听众朋友，有声小说《亮剑》为您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你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农历6月初3。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昌黎县诸葛庄镇扎实开展汛期安全防范工作；昌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人员参加全省退役军人服务系统交流建学活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切实防范强降雨、内涝等汛期灾害风险，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期诸葛庄镇立足辖区地形实际，提早部署、细化举措，全方位抓实抓细汛期防范和应急处置各项准备工作。该镇健全镇村两级防汛责任体系，明确包村领导、村干部、网格员职责，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和险情上报制度，杜绝脱岗、漏岗、迟报、瞒报问题，确保指令传达顺畅，信息报送及时。为消除风险隐患，组织人员对河道沟渠、涵洞、低洼地段、老旧房屋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检查涵洞内部淤泥杂物淤积、排水口堵塞、边坡松动等隐患，并对堵塞的沟渠及时清淤疏通，对存在安全隐患的重点区域设立警示标识，建立隐患台账，实行消耗管理，把风险化解在降雨来临之前。同时，诸葛庄镇紧盯